百千光明，普为十方所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劫数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居，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岂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舍家弃欲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凡事沙门，玄增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以至成

心愿生西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德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深念愿生西国，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之，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德文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别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紧不步，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不能立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籍，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受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佛赐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
二十，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咸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常发河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顶入，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十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八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邪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果，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遇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依，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国，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设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戒心守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皆于空中，或为一花，花界向下，端圆周匝，

部更以心化重善，前所善化终不佛落，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多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常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届时相逢吹七宝树，出无音声，无量妙法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切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中，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皆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似神光第28。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中，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白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29。佛赐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诗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时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苦，悉领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既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又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多入海中，视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身。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
甚大无。

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世，复次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气绝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色，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谛，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徒，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在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成，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有他物，真是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净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捷，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受供养，何以欢喜，雄猛无畏，声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
佛经六书，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32，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痴患，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经约令，不敢错颠，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结于无趣，卧到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千岁，捐之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于此境第33。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于此巨卧疾苦之中，亲身迎物，以自接济。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时，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忧，有一少一，似于其等，事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票借托，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慧见无期。

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各所知，身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农民地土，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尘秽，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何父苦子，何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气，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负，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获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泯泯，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意罪极，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悲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业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极，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佛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一回，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500岁受诸恶也。弥勒悲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35。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这后
十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唯此无我世间最为具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恶，强者扶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蝶相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具苦极刑，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养我为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憎谤，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攻击，消散福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兴兵相伐，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宴，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念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
未及有道。

恒心为事，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缠聚，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复得盈护，今世为物，复得尽灭，寿命总尽，诸物饶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心苦极，当思至时，恢复祸及。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单求失美，如户地兔，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散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此，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众见之，或欲受宗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危起，成大困惧，皆有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去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悟修善，为事无己，
随意磨灭，天道是障，自然就聚，穷穷种种，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熟思为之，各自端守，终身不殆，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忧不苦痛之道。若草作山，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转，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第，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光之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必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是多，未尝灵犀，无碍汝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悉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约见，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喜心意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仁，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佛，以善攻恶，拔生死之苦，令获无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渐灭，人民谄微，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戒，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即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希向，当日暮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言：我今
愿见。

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种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曾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穴。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泞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汪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借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鼓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玄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

0: 佛言：如见彼国境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志，不可称之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之，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苦。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去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未知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智，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加福而足。须臾之前，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身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他座，妙施其真，饮食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量足，住孝王子零落此佛。此事备也。
1: 佛也：
0: 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总不从心，能往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毁 希求佛智。

智，广大智，欲自善根，不能生信，又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象。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恶，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信了。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之，求离彼处，往昔事中过失尽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落不求生彼。此时备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乡旧民，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便，正义邪信，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住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四子佛刹、立成佛刹、得首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和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化，彼
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以诚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十三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四十三，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苦，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著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勤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以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
吾今为诸众生摄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吾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欲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行狐疑，不幸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易可遇，能说法人也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也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守护，为诸有情长夜礼仪，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增减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界，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因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会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握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行方能修，闻已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于佛乃能知。深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
佛说

此人真善友，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摄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云里尘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

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十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止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悉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550页。550页，我们从倒数第五行啊，从倒数第五行第一句“庄严国土”，从这个地方看起啊。庄严佛国，佛国立相。这一句很重要啊，然后才真正能建立水月道场，大作梦中佛寺。这是化身菩萨的境界啊，普通人做不到啊，我们要心想往之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的时候，为我们表演的八相成道，那就是大作梦中佛寺啊。佛这个字代表觉悟，大彻大悟，他所做的事啊，八相成道有没有呢？有。跟我们世间法有什么不一样呢？有不一样，就是他没有把这些事情啊放在心上，他全放下了。啊，这一点世间人比不上啊。事情通通放下了，就坐而无坐，无坐而坐啊，坐跟没坐是一不是二，坐呢是利益众生，不坐呢是利益自己，自他两利也。如果把它放在心里面，这是世间人放在心里头，你虽然利益众生，你没有办法立烦恼啊！啊，佛菩萨示现在世间，无论示现什么身份，《普门品》里面讲的32应，能现国王身，做国王；能现宰官身。啊，示现为宰相，示现为高级官员，

啊，那么他治国，佛菩萨治国，也是梦中佛事，水月道场。啊，他福慧双修啊，心地清净，只生智慧，不生烦恼，这才叫真正的佛事。啊，如果你还有烦恼，还有习气，这是凡夫啊，六道众生呢、啊。啊，所以什么地方是道场呢？凡是道场都是水月，水中之月，不能说真，不能说假。啊，你说不是这，真的水中真有月亮。水中月亮是天上月亮现在水里面的影子，你可以欣赏它，你不能执着它，要用这一个原理原则做入世的工作啊，在这个世间全心全力为众生服务啊，无论做出什么样的功勋，都不放在心上，若无其事。啊，所以他的心没有负担，身心健康啊。如果天天想着要怎样做怎样做，这个可不得了啊，累死人了。啊，未必能做得好。清净心、平等心、觉悟的心，他不用思考，事情来的时候立刻就处理掉了。啊，处理掉之后，身心清净，一无所有，所以他生智慧，他永远生智慧，他不生烦恼。啊，佛菩萨跟世间众生、一切众生。我们讲十法界的众生决定没有冲突啊，这就是我常常提醒同学的，我们自己去修啊，就修这个本事啊。啊，学佛菩萨坐而无足，无足而足啊，所认真努力在做，尽善尽美在做，不放在心上。啊，心上是什么？是清净平等觉，这是心。啊，为什么能做到这样？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个世界是假的，不是真的。明了这个事情，这个世界庄严清净。一无所有。那这个境界很难体会。我常常用电视做比喻。啊，我们学习多用这个工具。啊，这个工具就是屏幕。屏幕就是真妄一如，真妄不二。真不妨碍妄，妄不妨碍真。那屏幕打开是一片光明，什么也没有啊，往屏幕打开，频道打开，色相就出来了，色相依屏幕显出来，没有屏幕它显不出来，屏幕是不生不灭，没有动摇，色相是刹那生灭。啊，我们现在用的电视，这个色相是一秒钟100次的生灭。啊，也就是100张的动画，在一秒钟当中放出来，你看到好像是真的，哎呦，这很逼真，看不到它的破绽。
啊，那么色相妨不妨碍屏幕呢？不妨碍，屏幕丝毫没有沾染，啊，屏幕也没有妨碍色相的发挥。啊，他们两个密切的这个合作，我们从这里开了智慧，明白了。啊，在这个世界教化众生，帮助一切苦难众生，就要用这个道理。啊，全心全力为别人服务，心地里头干干净净，丝毫不染，就是无作啊。啊，放在心上，你有作啊。有作就有报，啊，善的是善因就有善果，恶因就有恶报，啊，你没有办法脱离六道轮回。那么佛菩萨，这叫化身菩萨，他跟我们像电视屏幕一样，他作而无作，无作而作，他有没有业？他没有，他作善，没有三善道果报。他造恶，没有三恶道的果报。啊，那世间有作恶？有。你看善财五十三参，就有三个菩萨，都是等觉菩萨。啊，甘露火王，他表什么法？表嗔恚，脾气很大。啊，一天到晚在那里发脾气。表的那个相给大家看是真的，一点不假。心地呢清凉自在，啊，心没动过。法说阿弥陀女是表淫欲，那代表贪色。啊，也像圣热婆罗门一样，啊，代表什么？是啊，贪嗔痴是佛法了。佛用这个教人呢，啊，用应当用什么方法，他就用什么方法，妙极了啊！啊，目的呢，都是帮助对方醒悟过来，觉悟过来。啊，能达到这个目的，什么手段都可以用啊。啊，心地决定是清净平等觉，啊，丝毫不染，有一毫染污就错了，那就是凡夫，那就不是菩萨了。啊，这个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去锻炼，所以修行不能离开人世啊，离开人世到哪修？啊，深山去挖个洞去修。几十年不见人，一下山见人又堕落了，那不是真修啊！啊，真修是在境界里头，啊，真正一尘不染，啊，像电视的屏幕跟画面一样，真的一点都不相干。啊，彼此互相没有妨碍，屏幕不妨碍色相的发挥，色相发挥不障碍屏幕的清净，屏幕没有染住，这是大乘啊！啊，修什么就修这个。啊，顺境你起贪爱，逆境你生烦恼。你有怨恨，错，你还是个凡夫，没有入佛境界。啊，你对于事实真相没了解，啊，你也会说，你也能讲，你没做到啊，你的烦恼习气没有控制住啊，还常常起现行呢。啊，那么这个。来生到哪里去？依旧六道轮回，出不了六道。啊，阿罗汉有本事，像我刚才举的这个比喻，屏幕跟色相。

他真的不然了。古老的小说，尤

啊，可能他看不懂。啊，济公有时候开玩笑，恶作剧，全是度众生。大权方便，自在无碍呀、啊！啊，无论他实现善与恶，心地一丝毫都不染着，这才叫圣人啊！所以这一边说的庄严佛国，佛国立相，极乐世界经上讲得很殊胜啊，经上讲思啊，讲想啊，啊，可是我们从四相上要明白真心，心能生能现，相刹那生灭。我们常常记住弥勒菩萨的教诲，我们眼前六根所接触到六尘境界，眼见色，耳闻声，啊，鼻嗅香，舌尝味，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根、尘、识都是假的。阿赖耶的三细相啊，幻象的种子是阿赖耶的业相啊，转变啊，像弥勒菩萨告诉我们，我们今天用秒做单位，一秒钟转变多少次？2240兆次。一秒钟，那就生灭法。一秒钟2240兆，我们说人相吧，哪一个相是你？你总不能说我一秒钟我有2240兆个我，哪有这种道理呢？个个都是，个个都不是。啊，每一个画面是完整的，啊，完整的什么？完整的宇宙，慧能大师说啊，他明白了，他见到了，何其自信，能生万法，那个万法是全宇宙啊，不是局部的。啊，我们看到是局限里面的局限，像我们在摄影棚，我们看到两个重点好像没有改变了。啊，但是你要晓得，整个宇宙啊，那就是每一分每一秒，甚至于就是说，2240兆分之一秒，前一念跟后一念不一样。那换言之，这个现象有变化了，变化很大了。啊，我们是看到局部好像没有变化，其实通通都在变化。啊，谁学佛？佛法的基本功是什么？就是定。定是什么？不为外面境界所干扰，啊，不被外面境界所动摇，这叫自心本定。84000法门通通是修定啊，你只要得定，不定什么时候就大彻大悟。

啊，定到一定的程度就开悟了。所以佛家的修学是戒定慧，啊，戒是守规矩，教你怎么做，你就乖乖的去做。目的呢？目的是得定，因戒得定，因定开慧，开慧就毕业了。啊，这个慧有小智慧，有大智慧，有圆满的智慧彻悟。啊，小智慧阿罗汉，大智慧菩萨，彻悟就成佛了，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这个方法传到中国，儒接受了，道也接受了，中国儒释道是一家，中国文化的三个根。啊，形式上有儒释道，实际上融成一体了。啊，你看看历史就晓得了，哪一个儒家念孔子说的？他没念过《金刚经》，他没有念过老庄，没有吧？绝对不会把这两样东西丢掉啊！啊，老庄是道啊，啊，《金刚经》是佛啊。每一个出家的和尚有没有读过四书五经？读过。为什么古时候考度牒要考四书五经啊？还要考起佛经。你拿到度牒，国家准许你出家啊，你到哪里出家他不管你，就是你有出家的资格，通过考试的。比考进士难呐、啊，进士只考儒家，不考佛道啊。啊，佛教出家要考佛，要考儒，啊，不一样，啊，真有学问，真有德行呐、啊。所以天人师，他说代表皇上教化众生，啊，皇上看到也称老师。也尊重他了啊！所以出家人在社会地位很高啊，文武百官哪个不尊敬？皇上尊敬啊！不像现在，现在不认识字，年岁很大都可以出家啊，在古时候是不可以的。啊，儒释道是中国文化的根。啊，儒家伦理、五伦、五常、四维八德，这四库很简单。是儒家文化的根。你看看我们现在四库全书，你去翻，哪一部书在理念上是背叛伦常道德的？找不到，一部也找不到。啊，入库。入这个四库全书入库标准都要遵守孔老夫子的一句话，叫思无邪。那思无邪就是与伦理道德因果圣贤教育相应的啊，相同的，这政治正

见的，与这个相违背的是邪知邪见，那入不了色库啊。所以色库入库的时候有标准的啊，佛家大藏经也是有标准的啊，颁布是皇上批准的才能入藏啊。啊，没有皇上批准不可以入藏啊。啊，中国最后一部藏经乾隆大藏经。啊，乾隆编四库全书，他是佛弟子，对佛教特别尊重啊，道在四库里头。佛跳出来单独成为一部一套书啊，龙藏就是我们现在称乾隆大藏经啊，你看他多么尊重，上行下效，一人兴邦，一人丧邦啊，这一个人是国家领导人啊，他尊重全国人都尊重，他不尊重全国人都不尊重啊，历代帝王都尊重，慈禧太后不尊重啊。所以中国之衰到今天呢，慈禧要负最初的责任呢啊，当年是他疏忽了啊，把古圣先贤东西忽略了，不尊重了啊，自己称老佛爷，把佛菩萨孔子老子都放在一边了啊，他坐在当中了，他这么一做上行下效啊，这个官员跟民间对于古圣先贤那个尊重的心就降温了啊，不是没有，有比不上过去啊，降了一百年，到民国清朝亡国，民国让传统文化自生自灭啊，国家的内战，军阀割据啊，跟日本的抗战没有休息，都生活在战争的年代，这个日子我们过来了，我们很了解啊，一直到现在丢掉太久了，恢复难，难在哪里？找不到老实听话真干的学生那在佛法里面讲真诚心、清净心、恭敬心，这三个心才能受教啊，才能接受儒释道三家的东西。那没有这三种心，再好的老师也没有，也没办法教你。啊，所以我跟方老师的时候，我们深深感到，不是老师不教，找不到学生。啊，我在台中跟李老师啊，集成李老师儒佛大道的徐显明居士，他小我一岁，现在才在中啊，这个人是我介绍给老师的我在老师那个地方学了几年啊，徐居士跟我同乡，庐江人。

啊，确实这个人老实听话真干啊，很难得。我把他介绍给李老师啊，今天在台湾儒学跟佛学也很少人能跟他相比，不容易啊，现在这么大年岁了，找传人找不到早年我在国外弘法，一个人很辛苦啊，这老师知道啊，一个志同道合的都找不到，朋友是很多啊，真正是一个方向一个目标修学的没有啊，我们没有能力，德行学问不够，不能影响人啊，但是自己守得很牢，别人的不好的习气他也染不了我。啊，所以不着相就是真正放得下。啊，要把道场看作水月，水中之月，可以欣赏得不到。不可得。啊，梦中佛寺也是不可得。啊，梦中佛寺是讲度化众生，教化众生，教化众生好事，目的是让他觉悟。我们自己不着想。啊，所有一切境界，眼见色，不着色相；耳闻声，不着声相。啊，心无住啊，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啊，无住跟生心是同时的。我们用电视的屏幕就是无住，那画面就是生心，生心跟无住同时，这个难。一般人说生心就不能无住，无住就不能生心。啊，他没有办法兼顾啊！啊，佛菩萨厉害啊！啊，无住可以生心，生心又不住相啊，所以远离二边，二边是有无二边啊，不住两边，妙其中道啊，说中道。中道的对面是耳边，这话难说，说不出来呀。啊，所以马明菩萨《齐心论》里面，啊，胡霞林居士专攻《齐心论》，攻了十年，很有成就。啊，《齐心论》里面马明菩萨教给我们听经要守住三个原则，第一个不着啊言说相，听经是言语啊，言语多说少说深说浅说没关系，要听言语里面的意思，言语不相干。那这第一个叫你不要着言说相，第二个不着名字相，名词术语，这也是假设的啊，都叫你了解他的意思，不要着文字相，不要着言说相啊，第三个不着心缘相，我自己想的，哎，这是什么意思，这不可以，只要你通过思维你想到的，那是意识里面领悟的，不是自信，自信才是真的啊！所以不用心缘相，就是你不要去想它，你只好好去念它，

那么读经呢？读经就不着文字想，文字是语言的符号，不能着言说相，也不能着文字相。啊，文字里头的术语也不着，也不执着。啊，也不能望文生义。啊，那都是你自己的意思，不是佛说的真实意。所谓自己的意思，就是我们一般讲妄心里的意思，阿赖耶里头的。啊，佛的意思呢，真心的意思。真心是自信，啊，不是你自信流露出来的，自信流露出来才是智慧。啊，阿罗汉虽然是小智慧，那个小智慧与自信相应。啊，为什么？他烦恼里头执着，这个烦恼放下了，真放下了，于一切法能不执着。啊，他有能力超越六道轮回。这叫圆修圆证，圆满修，一修一切修。证呢，一证一切证。譬如我们就以这部书为例子，无量寿经，不算长也不算短，怎么个修法呢？读经，开始读，一天读过五遍六遍，因为你开始念呢，大概要两个小时。念上半年之后啊，大概一个小时就可以了。一年之后啊，大概四十分钟、五十分钟就够了。啊，要论时间不论变数，每一天至少念十个小时。啊，那么开头念十个小时，人家念五部，一年之后十个小时可以念十部。啊，十个小时念十部。啊，念熟透了之后，十个小时可以念二十部。论时间，一天念是十个小时。这是什么？这叫持戒。你守住老师传给你这个方法啊，你认真干，遵守马明菩萨教的三个条件啊，读这个经的时候不着文字相，不着名字相，不着心缘相，就是只读不求解义，没意思啊，就这样读啊，读上个三年五年得三昧了，得三昧就得定了。所以佛家修行枢纽是禅定，不是禅宗修禅定，什么宗派都要修禅定啊，禅定是广义的，不是狭义的。啊，我们净土修学了修禅定啊。啊，教下是用读经的方法修禅定。读经是修禅定的方法。你看，你看是不是禅定？不执着文字相，不执着名词相术语，啊，不解里面的意思。就一直念下去，这修定呐、啊，修久了之后就得三昧，就是定啊。这个定，我们以无量寿经修无量寿经得定，就叫念佛三昧啊。这是净土法门啊。那么继续努力啊，第一个功夫成片得到了啊，应该在。我们一般讲的时候大概五年啊，真正的时候三年，根性力的人三年可以得到，一般普通的人我相信五年可以得到
啊，根性在劣的，不好不好的，生年亏得到。啊，得到之后，再有五年，就可以得四义心不乱，大悟。啊，阿罗汉的小悟，功夫成片小悟，四义心不乱，大悟。理义心不乱，大彻大悟。那就什么都懂了。得定之后就有悟处。啊，所以老师要不要把这个经讲给你听呢？不需要。五祖忍和尚对慧能大师没有把金刚经讲给他听啊，只是讲金刚经大意，我们估计不过两个小时，半夜三更的召见他啊，讲大意，讲大意他就明白了，就真开悟了。开悟说这五句话，这五句话就是毕业了，就是他的毕业论文。那五句话实际就二十个字啊，本自清净，本不生灭啊，自性不生不灭，决定没有染污啊，本自具足，这句话厉害了，就是华严经上所说的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啊，你跟诸佛如来，诸佛如来多大的智慧，你跟他是平等的，有多大的德行也是平等的，多么殊胜的相好也是平等的，你本来是佛，你一点都没有差别，就是迷失了自性，用妄心不知道用真心，修行人就用真心把妄心放下，大彻大悟就真心圆满显出来了，圆满的智慧就开始了啊！圆满智慧就是一般宗教对上帝的赞美，全知全能，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是你自心本有的，你要爱惜自己，你要帮助自己回归自心的，你本来是佛，不但救自己，你能救变法界虚空界的苦难众生。那所以没有祖师大德，没有人教我能不能成就，能，你只要守住这个方法，古圣先贤遗留的方法妙绝了，你只要守住，只要肯干，你就有开悟的机会。那我开悟的时候谁给我做证明呢？经做证明啊，你展开经卷你完全懂得通达，这就是证明。所以我们这么多年学佛，深深感觉到中国古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是不是佛菩萨才来的，他们那些东西谁教他的？所以我们要深深相信无师自通是真的，不是假的。什么人可以无师自通？老实听话真干，对于学习的
过程。

对于老师，推广对一切人，真诚、恭敬、诚信两个字，中国人讲孝敬，这两个字是根呐。唯有孝才真诚呐。具足这个条件就行。你要找一本书，你去专念它，你念上10年。佛经能开悟，中国古籍也能开悟，念四书能开悟。念老庄也能开悟。效果是一样嘛。学佛我没有得学通啊，就触类旁通啊。你说念基督教圣经能不能开悟？能啊。只要不着文字相，不着这个名字相，不着心缘相就行了。无论什么东西你天天就念它，一样东西念10年，为什么？妄想念掉了，不打妄想，杂念没有了，这就是三昧，这就是禅定。久而久之，保持住，不要丢掉，它就会开悟。你明白这个道理，宗教就通了。佛教能贯通所有宗教，这就是华严经上主办圆融。我们是佛教为主，其他都是办，在基督教里头，基督为主，佛也是办。主办是平等的，不是专有的。主办是平等，人人能做主，人人能做办。他是任意，不是独意，不是说主，这个是独意，别人不能，不是的，佛法的主是主，自己一个是主，所有一切都是伴。他为主，我是他的伴；你为主，我是你的伴。主伴圆融啊。平等法界，这个难得，所以它是圆修圆证，弹指是说速度快，就圆满就成就了，哪来的难事？不难呐，难就是我们染的习气太深了，不是这一生染污，无量界就染污。生生世世的染污累积的习气太深，自己知道了都转不过来，用不上，用上才叫修行。明白没有修行，行是行为呀。起心动念是意的行为，言语是口的行为，身体一些造作是身的行为。所以修行是落实到身口意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言语造作的行，把这个东西修正过来。言语行为有没有？有，这是思，心上有，心上没有，口就搞明了。离思无碍，心是理呀，理上没有。身口意上有，身口意是身心，理上是无助，这就是活菩萨，这是真菩萨。所以故曰，这就是弥陀大愿之本，阿弥陀佛48愿根本。

48愿是4 啊，普贤大行之宗啊，宗是最重要的，主要的啊，普贤大行主要的啊，我们用金刚经上两句话来讲就好懂，跟这个意思完全相同，就是无住生心，无住能生心，生心能无住啊，普贤主要修行的核心。那阿弥陀佛48愿也是的，48愿是心的，是身心啊，愿愿都无住啊！啊，金刚经上就4个字：无住身心，身心无住，妙极了。啊，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法身菩萨。啊，下面举了一个比喻，如珠发光，环照诸体。啊，我们今天用电灯，用这座比喻一样，电灯像夜明珠一样，它放光，能照外面，也能照自己。啊，照外面教化众生。啊，照自己那就是无住。故极乐水鸟树林，一色一香，悉皆圆明具德。啊，着重在圆满、光明、具足、万德庄严。啊，为什么？极乐世界人做到了无住身心。那么人生活的环境，所有环境也是无住身心。永远记住，一报随着正报转。那一报里面最亲近的就是身体，所以身心健康，不能说不老，但是老而不衰。那体力、精神、感官跟年轻人一样，能不能做到？能。我年轻的时候，在台中跟李老师学佛，老师是很有名的中医，李老师。他告诉我，他一生呢行医给人看病呢，他有把握，没有看错一个人。他也做过法官，他说法官可能有冤枉人，啊，不敢说100%的把握，但是治病有把握，啊，没有错用药。老师告诉我，如果依照《黄帝内经》所说，人的正常寿命200岁呀，为什么短命呢？不知道保养啊，就好像这个机器一样啊，这个机器你要保养得很好，可以用200年，你不懂得保养，把它糟蹋掉了。啊，这他告诉我的。那么他老人家虽然懂得这个道理，没落实。也就是说，无住不能生心，生心不能无住，就这一句话。啊，他也是这样的，操心呐，搞的事业太多了。啊，台中联社他建的。啊，慈光图书馆他建的。

个菩提，是个老人院、养老院啊，他做的，还有两个托儿所啊，自己还建了三个学校的教授，一个人一天干五个人的工作，日中一时啊，我跟他学日中日时，我做了五年的啊，但是我年轻，烦恼比他重啊，我吃的比他多，他每一天生活费用2块钱，台湾钱啊，2块钱多少呢？1块美金是30块台湾钱啊，你就晓得他的生活费用。我在台中啊，一天要3块钱，我吃的比他多，他吃的比我少啊，养成习惯，老师说好，一辈子坚持下去。为什么？生活简单容易，日子好过，不求人，人道无求，品质高啊！啊，不要浪费呀，浪费是糟蹋福报啊！要节俭啊，这个好。所以悉皆圆明具德，夜夜皆是圆圆果海，这两个圆是圆满的基础啊，因圆了，果也圆了，自圆了，他也圆了，没有一样不圆啊，皆是真实之际，真实之际就是真如自性啊，真如自性是体啊，所有一切现象都是用，这用从哪来？真如实际里头变现出来的啊。佛因意业是弥陀大觉真性，果觉妙德啊，这两句话也好，意业是万法，一切法，一切法都是弥陀大觉真心，真心所现，真心所生。那弥陀大觉真心是能生，能现整个宇宙万事万物，是所生所现，能所是一，不是二，能所的关系就好像我们屏幕，屏幕是能现，色相是所现，那屏幕能生能现，色相是所生所现啊，能中有所，不妨碍所，所中有能，彼此互相不妨碍，那就是无住生现。那屏幕无住，色相是生现。常常这样看，看电视也是在修禅定啊。你别看它里的内容啊，你就看这个，看久了也能大彻大悟，也能得三昧。所以佛没有定法，无有定法可说，真能通达的时候见性的，没有一法不是佛法，那定是佛法。那我教你怎么看，你要会看的话，天天这样看也能得定，也能成佛。

啊，所以法法平等，无有高下了。有凭有据啊，《楞严经》上二十五种圆通章，你看看二十五位菩萨他们怎么成佛的，怎么大彻大悟的？用眼根就见色，用耳根就闻声，观世音菩萨用耳根听声音，听而无听，无听而听，他就开悟了。啊，能听的是自信，所听的是音声，音声也是现象，通通跟无住身心相应。啊，无住是屏幕，身心是色相，你把这个搞清楚。啊，看电视就是修大乘的。啊，不能被电视迷了。啊，他笑你也笑，他哭你也哭，那就完了。啊，你身心不能无住啊，凡夫啊。啊，无住不能身心是二乘的阿罗汉的。

啊，福音啊，我也再去往下看，夜夜又是我等当人自性本具之如来智慧德相，这就是念老写的，写得好。别忘了，我们有份啊，不是我们看到是羡慕阿弥陀佛这些往生的大菩萨啊，自己没有份，那就错了，那说这个是吊口味啊。啊，我们有什么利益？我们有份，我们只要如教修行就能成功啊，不是不能成功啊。真正要成功的时候，这经里讲的最重要的纲领宗旨你要掌握住，那就是什么？所有现象假象真的是梦中啊！既然知道假象了，你放在心上干什么？找这么多麻烦，找这么多烦恼，放下假的啊！韩馆长走了，这是我早年护法，他照顾我30年，没有那30年的照顾，就没有今天的成就。那当年那个道场是他用他的名字登记的。啊，他走了之后，他的儿子不想再做这样的事情，要把他收回去。啊，我给他了。啊，他对我那30年的恩德，这一点点小东西算什么？啊，在美国建的道场，我离开美国的时候也给他了。啊，道场现在还在，听说还有法师，难得，要真放得下。啊，我们在新加坡给新加坡净宗学会置了产业1000万美金，啊，住了3年半，我们离开新加坡，欢欢喜喜的这个道场送给新加坡，新加坡。

给建宗学会啊，送给建宗同学们自己去经营去。这些要行啊，处处都是报恩的 啊在新加坡做的事业影响到现在啊，团结宗教在新加坡搞出来的，没有李牧原居士就没有这个缘了。他跟这些宗教人往来认识，介绍给我啊，陪着我一家一家去拜访，人要懂得报恩，绝不给人结怨啊，怨要化解啊，恩永远记住啊，有恩于我的人啊，只要他有困难，我的能力可以帮的，我都会尽心尽力帮助他啊，先不住相啊，你说你多自在啊，心里面只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陪伴我，无量寿经陪伴我，弥陀所显乃我本性，弥陀所显的就是极乐世界啊，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本心现，阿弥陀佛的本心跟我们的本心是一个心，真如自性是一个，一切众生共同的，这不能不知道啊！共同就是一家人呐、啊，比一家人还亲呢、啊，是一体啊！啊，我这次在英国。听说他们宗教大团结，我非常高兴，我就提出八个字啊，众神，每个宗教都供他有他们的创造宇宙的神嘛，真神嘛，众神一体，宗教一家，我提出这八个字送给他们啊，我说非常欢喜，祝福你们能早一天成就啊，特地向他们建议每个宗教都要有一本三六零啊，真团结了，为什么要互相学习啊，一定要回归教育，互相学习，我们才真正能够把神圣的仁慈博爱做出来，帮助这个地球化解冲突啊，最后达到永续的安定和平，这是宗教的使命呐、啊！宗教徒都应该放下，他能看得破，放得下。啊，全心全力为人民服务，不取分毫报酬，没有报酬。啊，这宗教徒能干得出来，别人干不出来啊！啊，所以这个四句“弥陀所显，乃我本心，是我家珍，非从外得”，外面心外没有东西，啊，都是自信变现的，发心。念佛，正是诸光环照诸体啊，这叫念佛。为什么念佛？刚才我们讲读经都一样啊，读经跟念佛，万缘放下，收心啊，念佛是收心，用念佛的方法，读经是用读经的方法，知识分子喜欢读书，用读经最好。那年岁大的，那记忆力不好的就用念佛。

效果都一样啊，都要懂得我念佛什么，把妄想念掉，把杂念念掉啊，把一切习气念掉，这就叫功夫啊。往生极乐世界品位高下是念佛功夫的前身，不在多少，多少不相干。那真的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念掉了，上乘功夫，生十宝庄严土，这清切自然，不劳功力了。是故能广施真舍之力。啊，这确实能够真正啊广施，对谁？对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苦难众生啊，他们也觉悟啊，帮助他们觉悟啊，手段方法是无量无边的，那真实之理。那所以今初学人就是老实读经，佛菩萨加持你，祖宗保佑你。中国的老祖宗都把读书摆在第一位，人生第一位，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啊，经书不可不读。啊，不学佛没关系，能成佛。啊，你读四书、读五经都可以。啊，学其他的宗教都可以成佛，因为你本来是佛，哪有不成佛的道理？我们再看下面底下这一段课题：严禁佛土。这有两小段，第一段成就妙土啊，真成就了。妙土是极乐世界啊。我们看经文，经文只有五句：所修佛果，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呐。这些文字都是介绍我们西方极乐世界啊。前面介绍的正报，现在讲依报啊。依报就是居住的环境，学习的环境。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念老不容易，引经据典啊，写了这么长的介绍，太难得了。所修佛果，下四句表所严禁之佛果。严是庄严，净是清净啊。这下面的四句啊，我们看念老的解释：开阔广大，开张也啊，展现的意思啊。阔是空也，大也虚也，故开阔者，空阔之貌。极乐世界广大，没有边际也。啊，它是法性土，跟我们这里不一样。我们这个地方土是法界一真庄严，是法相土，是阿赖耶的境界相。
阿赖耶变的，啊，不是自性，自性变的国土啊，那就好了。为什么？它没有生灭，它没有变化，啊，阿赖耶是善变的。华严经上说，我们这个地方，唯心所现，唯识所变。

啊，用不用真心呢？用真心，用真心不知道有真心，用妄心不知道是妄心，把妄心当作真心，真心呢靠边站了，啊，完全做不了主。我们是出这么一个状况，啊，佛教给我们认识清楚。哪是真，哪是妄？有生有灭的是妄，不生不灭的是真。会染污的是妄，不染污的是真。不平等的是妄，平等的是真。所以经题上清净平等觉，这都是真心。清净阿罗汉的真心，清净心；平等菩萨的心，菩萨平等。啊，觉，觉而不迷，大彻大悟是佛心，佛的真心。啊，所以你要是真心什么样子，经题上。这五个字就是的啊，我们凡夫呢，凡夫的心染污，不平，不平等，迷而不觉，迷惑颠倒，三个字都没了。这三个字是本来有的啊，不会灭的，我们是暂时迷失，将来一定能够回头。那佛就是最好的缘分，帮助我们回头。啊，我们只要听佛的，就决定能回头啊！啊，依照佛教给我们的方法，那这些道理，道理明白了，方法如法修行，啊，就能。回归自性，啊，成佛圆满的回归自性，啊，阿罗汉算是回归了，啊，才走到家门，还没有登堂入室，啊，菩萨登堂了，佛入室了，这三个层次。啊，下面举往生论两句话给我们说。往生论语，究竟如虚空，广大无边际，啊，就是此地开阔广大的意思。净隐疏月，隋朝净严法师他的无量寿经注解是这样解释的，会扩广大民土广也，我们这个地球在太空当中啊，是个小星球，不大啊，已经不算大的了。这个地球上大概70%是海洋，不能住人，能住人的面积不大啊，大概在地球上占1/4吧啊，所以现在嫌地球小了，人口爆炸了。二战的时候，在中国八年抗战，那个时候中国人40000000，我们常常念的40000000同胞，啊，4亿。现在这60年来，涨了2倍，啊，还不止。

能涨到三倍。啊，现在有十四亿。受人口压力影响我们居住的环境，极乐世界没有这个影响，人再多它也不拥挤啊，它就是广大啊，永远看不到拥挤的现象。每一天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多少，数不清啊，不是我们这一个地球啊，设方一切诸佛刹土，诸佛如来讲经教学，没有不讲无量寿经，没有不介绍极乐世界。所以极乐世界是一切诸佛如来介绍给一切众生第一门重要的功课。为什么？这个是不信跟信啊，他很容易往生，要求的条件很低，只要真信，真想去，真愿意去，愿意念阿弥陀佛就行了啊。往生的条件是就前面两样，真信切愿就能往生。念佛呢是进去，你到哪一个等级啊？极乐是个学校，同居土是小学啊，中学、小学、中学，方便土是高中、大学，十报土是研究所啊，你到哪一个等级，差哪个班，每一土里头都有三倍九品，就是有九个班级啊，你是差哪个班，那要靠念佛功夫的前身啊，刚才说过了，不是多少，多少没关系，功夫前身，功夫表也表现在了，表现在看破放下。这是功夫，看破放下是真功夫，看破了解事实真相。啊，放下的时候知道这个是假象。假不可得，真的呢，真也不可得啊，真假都不可得。为什么？真没有相，真如没有相，自信没有相，是真的。有相就有生灭，没有相哪来的生灭啊？所以相是起作用，对谁起作用？对他，不是对自己啊！你要教化众生，你不现象不行啊！释迦牟尼佛到我们这个世界来，是现成佛化身，不是报身啊！化身跟我们想要同类身啊，他在印度投胎，那也像个印度人啊。那么在中国投胎，我们相信中国孔子孟子圣人，老庄是圣人，佛菩萨在中国现圣人身，圣贤身，在印度就圣现佛菩萨的身，印度人喜欢佛菩萨，投其所好，方便教化啊，化身有生有灭啊，
表演给我们看，真身不生不灭。啊，所以《净严疏》里头说广大，《嘉祥疏》曰：“可以安中为一，明净土广安往生之中，荡然无限界也。”嘉祥，这个《无量寿经》呢，中国古人。就这两部注解跟日本人比相差太远了，日本人大概有30种注解，他们对这个经下的功夫比我们深啊。黄念老好像引用了6种日本人的6种注解啊。那么为什么我们中国人不在这个经上下功夫？是这个经没有善本，这真话不是假的啊。中国人都是很考究的啊。那么5种原译本，每一种讲的里头都不完全相同，有一些差别很大，所以修净土的人都依阿弥陀经啊，把阿弥陀经当作主修的过程啊，是不错。所以阿弥陀经的注解就多啊，这个本子只有2种啊，这2种呢念老都用上了啊。净严疏里头说的简单，嘉祥说的比较详细啊。可是以暗中为一，十方世界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他需要居住的地方，居住地方楼台宫殿全是变化所作啊，所以有这么大的广博的土地啊，再多的人去容得下不容起啊，所以说明广安往生之中，往生之中太多太多了啊！他那边的土地无有限期啊，没有限量的，景心寺戒云无量的称呼。哎，这3个说法很有意思，说综上三述，我把这3个人合在一块来看啊，该佛国开阔广大者，乃法藏大师无量妙德之所成，国土空旷无有涯际，就是边际，没有边际，能广容无尽往生之众，无有极限也。这总结结得好啊！啊，这是阿弥陀佛无量劫修行功德之所感，感的是法性土，只要是法性，就无量无边。法性土变现，所以超神独妙啊！啊，妙！法华有意蕴，

也是《法华经》的注解。啊，《法华经》有意，因为《法华》前面有《妙法莲华经》，啊，《妙法莲华经》它有妙，这妙是精微深远之称。啊，经是精彩，是精华，微是微妙，幽微有深远的意思啊。幽大日经，这是密宗的大日经所说的妙明呢，更无等比，更无过上啊。所以这个经称为妙法莲华啊。为什么称妙？它高高在上，没有能跟它相比的。佛最初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没出定，在菩提树下打坐，没有出定，坐了两三个星期。那我们看到释迦佛在那打坐入定啊，不知道他在定中讲《华严经》，所以《华严经》是二切日中所说，三切日中所说有两个说法啊。总而言之，都是肯定释迦佛定中所说的。听众是谁呢？听众都是菩萨，不是菩萨，你入不了释迦佛那个定中。啊，所以四十一位法身大士是当机者，他们有能力进入释迦牟尼佛定中，听佛讲华严经。那么经讲完之后啊，这就是实践不是真的啊。华严上是念皆圆融，一念这一刹那一念可以延长为无量劫，无量劫可以把它浓缩成一念，时间不是真的啊。这一部《华严经》我跟诸位做过报告啊，我讲过两遍的，两遍都没有讲圆满，都是讲一半啊。第一次讲我年轻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到场，没有这些科学仪器，没有 啊。第二次讲是在新加坡，有道场，有这些录像的仪器，所以第二次讲的有录像。啊，讲了4000多个小时，有没有讲完？没讲完，讲了多少？给诸位说，1/5，4000多个小时。我估计像我这个讲法啊，说得很详细，细大家才知道才听懂啊。这一部经从头到尾讲一遍20000个小时，哪一个大学有这样的课程啊？20000小时的课程没有啊。那佛经妙啊，妙极了，20000小时也说个大概啊。

无量寿经是中本华严啊，内容跟华严完全相同，华严细数这个经六数啊，所以我早年也给一些同学们说，你们要真正想把无量寿经讲好讲透，要好好的学华严啊，学了华严再讲这个，吃冰激凌一样轻松自在啊。啊，这是大经的，不是小经的。那阿弥陀经小本华严啊，古大德称大方广华严经是大本，无量寿经是中本华严，弥陀经是小本华严，说得很好啊。那我们无量寿经既然是中本华严，那华严经也就是大本无量寿经，大无量寿经啊，弥陀经小本无量寿经。唯有华严跟法华是平等的啊，中国古来祖师大德判教就是判别经典的玄妙义理啊等级，只有华严跟法华这两部经一成圆教啊，无量寿经是在方等部，在方等里面。啊，所以方东美先生最初把佛教介绍给我，他劝我学华严，我也特别喜欢华严啊，确实经太大了，时间太长了啊，4000个小时，先后差不多10几年了啊，正好国内有一位老和尚劝过我几次，希望我劝回啊，告诉我，这法师你要不讲以后没人讲了，这真的啊，佛教要回归教育，不能像古代那样，如果把它现代化，那就是办宗教大学，办佛教大学，办宗教大学啊，宗教大学里面主要是团结宗教啊，修学相应的课程，作为各个宗教的传教士，这个有必要。那佛教大学呢，对于大乘经里面特殊的这个经典要深入研究啊，也有这个必要。人类文明的瑰宝啊，传到中国来了啊，把它翻成中文，

原来传到中国来的这些梵文经典没留下来。我曾经问过方老师，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这些原文为什么没留下来？方老师告诉我，中国人相信，我们翻译出来的决定没有错误，翻得好啊，意思完全保留，没有翻错，而翻译出来的文字比原来的梵文还要翻得华美华丽，意思就是说我们这是一等的，梵文是二等，不需要了。你就想到中国古人的气概啊，多么自豪啊！这话过不过分呢？不过分。为什么？中国这个汉字文言文永恒不变啊！这个经2000年前翻到现在，我们念得懂。往后2000年、20000年。你只要懂汉字文言文还是一样的，没有障碍呀、啊。梵文不行的，拼音文字，拼音文字各个200-300年人就不能读了，不懂了。所以梵文会不会淘汰？会。现在学梵文的人很少啊，哪有这个普遍的这样翻译，只要中国读书人都能读到啊，这才管用啊。所以我们今天在全世界呼吁啊，我们呼吁是办汉学院。汉学院学什么？学中国的汉字文言文啊。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能读中国四库全书、四库会要这是老祖宗遗留给全世界人民的珍宝啊，法宝啊，无价之宝啊！啊，不是任何物件物质能够跟它相比的。它能帮助你了生死，它能帮助你开智慧，能帮助你得到身心健康，家庭和睦啊，社会安定，世界和平，它有这个功能呢、啊、到哪里去找啊？啊，物质这些文明这些宝贝不起作用啊。啊，所以我们有个希望，10年之后在全世界每个国家人民都能够看得懂汉字，都能够看得懂文言文。这样一来，中国就真的统一全世界了。啊，这是中国文化统一全世界。我们国家族群不一样，我们的思想、想法、看法相同。啊，古人已经从四库里面把这我们所需要的都已经挑选出来了。唐太宗做的群书之要啊，那是精华的精华啊，我们是四库是精华，会要是四库的精华，群书之要又是会要的精华，分量不多啊，可以满足读书人的需要，特别是满足政府、各级公务人员的需要。

建立共识，这个国家才能永续存在啊，千年万世啊！如果全世界人学全说这样，我有理由相信将来的地球盛世，这不是某一个地区的，整个地球的盛世至少一千年。中国文化对全世界人民的贡献，好啊！不要有门户之见了，心量要拓开啊，好的东西要啊，不能把它以不是我国家的我就不要它，不可以啊，那就太可惜了。它帮助你身心健康，你为什么不要？啊，中国人讲的，我相信。我虽然没有去读《内经》《黄帝内经》，我没读过。李老师说的话，我相信。《内经》里面讲的，人寿命是200岁，活不到200岁，自己糟蹋了自己。你不会保养，你不晓得用。啊，正常寿命200岁，你有学问有道德，你对社会做多少贡献呢？你能做多少事？啊，这都是我们希望恢复的。

啊，又如净严疏里面超深度妙啊，这是说土圣也，极乐世界土地的殊胜呢。会疏里面说超深度妙者，名非特广大，说明不但广大了，其中庄严之事，身土一阵，戒习第一无比，超诸佛刹，最为精，故为超深呐。到极乐世界时，我们得的身相跟阿弥陀佛一样，我们居住的环境跟佛也一样，无论是依报是正报，正报是身体，依报是居住环境啊，都是第一。在哪里第一？变法界虚空界里头第一，不是某个地区第一，变法界虚空界啊，比我们今天讲的宇宙大。法界虚空界包括全宇宙啊，全宇宙包不了十八土啊，他只讲十法界啊，这是世间的世间人活动空间十法界啊，超越这个时空的时候，这是菩萨，声闻也没有超越，菩萨超越了。菩萨生活的空间是变法界虚空界，佛说的三千大千世界，化身菩萨的活动空间是变法界虚空界。无论怎么讲，极乐世界的这个果报都超过啊，超过凡夫，超过二乘，超过菩萨，戒习第一无比啊，超胜佛刹最为精，故曰超胜。唯此一土最不思议，这一土就是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最不思议，所以叫独妙啊！啊，独妙就是跟一切诸佛刹土具相比，找不到第二家啊，只有阿弥陀佛国土独妙啊。为什么独妙？我们在前面读过啊，极乐世界怎么成就的？是阿弥陀佛在出家的时候，老师教他啊，他的愿很大，慈悲心很大，想度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这么大的心量啊，要建一个什么样的道场啊，学习的场所。他的老师世间自在王府教他，你去参观考察，去学习，是吧？一切诸佛刹土你去，你到里面去考察，他好的地方你都要，他不好的地方你都不要，将来你建出这个道场就超过一切诸佛刹土。他真干了，用五戒这么长的时间
考察完毕，总结48愿。这48愿就是任何一愿都不是其他佛国度里头所有的啊，所以他不是师父教他的，也不是自己去想象的，实地考察啊，取人之长，舍人之短，建成西方极乐世界。这个话我们听得很合乎逻辑啊，这么成就的。那么下面还举了7桩事情，非常具体给我们说出多妙啊。下面这一段我们下一个堂课再说，现在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学习到此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

利欲中存，皈依僧伽，注重中存。阿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存，皈依大摩，利欲中存，皈依僧伽，注重中存。请看《大经科注》第548页，倒数第四行啊，我们从这里看起，倒数第四行，本品开张名义，其第一句直曰。诸真实慧，此一句子乃一切妙行之大本，为无量人天开真眼。我们先看这一段啊，如愿修行这一段分三个小段啊，这是第一段，第一句就说诸真实慧勇猛精进啊，那么这一句是一切妙行的大本，不仅是净宗妙行，行是行门，也就是指我们的行为啊，妙什么行称之为妙呢？我们浅一点讲，不造业的行就妙啊，啊，六道十法界的众生不行啊，行为无量无边，不出乎三大类，身口意啊，身所造的，口言语，意是念头啊，所以叫身口意三业啊，把所有的行为啊全包括了，行为有染有净，有善有恶，染净是十法界的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佛，他们染净不同，六道里面的善恶不同啊，一也是念头，念头有善有恶，无忌不算，无忌是非善非恶啊，叫无忌，身所造的也有善恶，口言语也有善恶，这叫三业，善感善苦啊，恶呢则多恶道啊，决定是有啊，我们起个念头，自己还没有觉察到阿赖耶里面呢已经落些种子了啊，自己还没有觉察到啊，档案室里面已经有了，阿赖耶就是仓库，就是档案室啊，里面已经有存档了啊，这是真的，一点不假，绝大多数的念头我们自己都没觉察，念头太细了啊，不像

身体啊，这是很容易感觉到的，念头不容易啊，粗的念头容易，细的念头不容易，细到什么程度？佛在经典里告诉我们，世尊问弥勒菩萨，说我们凡夫心有所念，我起一个念头，这个念头有多少微细念头组成的？有多少微细念头？有多少个相？有多少识？啊，这一句话的是问了三个问题：心有所念，即念即相是也。啊，念是问多少细念，相是物质，物质现象，识是心理现象，就是念头，识就是念头。前念起，前念灭，后念生，一个念头接着一个念头，它不中断了。频率多高呢？弥勒菩萨说了，拍手弹指之间，这就是很短时间，你看一弹指啊，拍手弹指之前，32亿8000年，这么多微细念头，我们怎么能知道？这一弹指有32亿8000年，百千是10000，100个千，32亿乘10万，320兆，这一弹指。现在我们用秒做单位，时间单位，一秒钟可以弹多少次？身体好的啊，年轻人体力好，告诉我可以弹7次。那32亿8000年是320兆，320兆再乘7，2240兆，一秒钟。我们怎么能掌控得到？一个念头就是一个画面，这个画面内容是什么？是整个宇宙啊！慧能大师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宇宙从哪里来的？他最后一句话说，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万法就是宇宙，宇宙就是人念头当中成立的。啊，一个念头是一个圆满的宇宙。啊，存在的时间多长呢？是2240兆分之1秒，单位是兆。那也就是说，一秒钟，这个念头的生灭了，已经2240兆次。试问，哪一个念头是我的念头？可以说，真的是连概念都没有啊！它的频率太高了。这就是宇宙的真相，啊，《大乘经》上常说的“诸法实相”，实就是真实，真实相就是这样的。弥勒菩萨这一句话说出了真实相。啊，我们今天看电视，啊，这是大家普遍都有这个概念啊，电视你就知道了。

电视的这个声啊，声根色相，音声色相，在屏幕里头，它的频率多高？一秒钟。100次，一秒钟100次。啊，如果我们做实验，放一次就像那个幻灯片一样啊，啊，我们一张一秒钟。频率是100次，一秒钟啊，用1/1秒来放这一张底片，我们会在底片上看到一个什么现象？只感觉到光一闪，就没有了。这光里头有些内容是什么东西？谁一无所知？为什么它太快了？啊，我们必须要什么样的速度才能看到像呢？过去的电影是用的这个动画的原理啊组成的。1秒钟24张，就是1秒钟24张，我们要看一张都看不出来。一张是吧？1/24秒啊，在荧幕里面，我们只看到光一亮，光里面什么东西完全不知道啊。要怎样才知道呢？大概要半秒钟，也就是12分之1秒，哎，我们能看到像啊，半秒钟看到是树啊，有人呢 啊有房屋啊，能看到这些啊，那个人的面孔呢看不到，只看到有个人，有个影子。这说明我们的眼睛靠不住啊，看错了啊！每一张啊，在放在荧幕上，它都是圆满的，没有丝毫欠缺。你为什么看不到？那现在实际上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个现象，频率多高呢？1秒钟。2240兆啊，通常我们讲亿、十亿、百亿、千亿、万亿，万亿是一兆日啊。你看这么高的频率，我们怎么知道它是假的？这全是假的，根本没有东西存在呀、啊。就佛在《般若经》上说得好啊，一切法毕竟空不可得，无所有。这句话真的，一点都不假。啊，这才叫诸法实相。啊，你看到真相了。那我们要问了，什么人看到？《大乘经》上告诉我们，八地以上他不看到，八地菩萨、九地菩萨、十地菩萨、等觉菩萨、妙觉如来，这5个位次的人都能看到啊！不要用仪器，看得非常清楚，讲得非常透彻，

在量子力学家佩服的五体投地啊！啊，他们把物质现象这个秘密揭穿了，啊，物质假的，不是真的，啊，物质现象从哪里来的？啊，是从念头，念头动啊，前念灭，后念生的。

0: 五十个阶级，像读书一样，一年级、二年级，它分是先，好比小学，一年级到十年级，是住，好比是中学，是行，好比是高中。 是麾下，好比是大学；是第，好比是研究所；等觉，是博士班，毕业了就成佛了。最高的这八地以上是。 八地是在圣地里头的第八地，距离成佛很接近了。这个时候才真正看到整个宇宙的真相。有人看到吗？有，慧能大师就看到，他讲的那五句话就是真相。 你看，第一个是清净，本自清净。所有一切相都是清净的。你说它有没有？不能说它有，不能说它没有。你说它没有，它有；你说它有，就没有了。你看看一秒钟。 生灭多少次？2240兆次。所以佛经上讲不生不灭，就是说这个事实真相。你不能说它生了，你说它没有了，你说它没有吧，它有。这个是事实真相。事实真相了解之后。
1: 你的人生宇宙观、想法、看法、自然就转变了，变得什么？非常正确，那是智慧。你不会生烦恼，烦恼是什么？烦恼是贪著。你看，眼见色，喜欢了，就想得到；不喜欢的了，就想把它远离。这都叫烦恼，生烦恼啊！ 知道这个真相之后啊，如如不动啊，那不是烦恼啊，它没障碍呀。障碍是我们自己起心动念、分别执着产生的障碍。对于一切境界，眼见色而闻声，鼻嗅香舌尝味，都是如如不动，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叫妙啊！ 妙心呐！所以妙心什么人有？圆满的妙心，八地以上。他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如如不动，为什么？知道外面境界是假的，这个根身也是假的。同一个频率上生灭。 2240兆，所以不能说有，不能说没有，说有错了，说无也错了，有无都不可得。所以这些正德的人，他们是什么态度？他们没有起心，没有动念。 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叫妙心。阿罗汉跟六道众生比，他是妙心，但是跟上面比不行，他比不上。阿罗汉没有执着，但是他有分别，他有起心动念。

再往上去，菩萨啊，菩萨就没有分别了啊。到佛呢，佛是不起心不动念啊，菩萨还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烦恼轻啊。啊，阿罗汉不执着，比六道凡凡夫烦恼就轻了，他不执着。他没有占有的念头，无我了啊，没有对立的念头，这边界没有了啊，不跟一切人对立，不跟一切事对立，不跟天地万物对立，不对立是什么？也如啊，知道呢，整个宇宙跟自己是一体，一体就不对立了。我们面孔上有眼耳鼻舌啊，眼耳鼻舌身都不对对立，为什么？他知道是一体，他不对立啊。什么时候我们知道整个宇宙跟我们自己一体啊，这就很幸福啊，很自在了啊，生智慧不生烦恼啊，最低的层次是阿罗汉，阿罗汉得到了，这叫离苦得乐，这叫佛法真实利益啊，真实智慧，真实之际，阿罗汉真得了一点边缘。啊，还没有达到中心地区。啊，中心地区，八地才达到核心的地区。圆满就叫成佛。啊，所以成佛不是说，哦哟，这个宇宙一切我都得到了。啊，是得到了。怎么回事情？本来有的。不是得来的啊！现在呢？现在是说真话，是失掉了，没有得来。那本有的有什么得来？是你自己本来有的啊！现在失掉了，怎么失掉了？迷失，不是真的失掉了。我们迷了，迷了自信，自信本具的功德、智慧、德能。都不能现前啊，六根还有一点点光明，你还能见能听能闻能嗅，但是反映的全是烦恼习气，这就不妙了啊。所以住真实慧呀，是一切妙行的大本呐、啊。这大乘佛法啊，在这个地方，特别是指无量寿经，是指净土法门呐、啊。啊，给你带来真实智慧，为无量人天很好。我们是人天的身份。啊，无量人无量天开真眼，我们了解这个事实真相了，不是我们真的，也不是我们修得的，是我们在经上看到的，听佛所说啊，听祖师大德世世代代相传，我们信得过，这是个关键。如果你不信，你什么都得不到。啊，信得过呢，你得到了。啊，得到什么？至少烦恼轻了。有没有执着？执着轻了。

把东西丢掉了，不会很难过。为什么？知道全是假的，不是真的。慢慢的，你就能看得破，你就能放得下。这就是我们正眼开了。知道真妄了。真欲望了，在教学上就能够得到，真正了解它不是假的，是事实。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身能不能得？得不到啊！晚上睡觉睡熟了。别人把你抬走，知不晓得？这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身不是自己自己是什么？自己不生不灭所以我们不讲灵性，不是灵魂，灵魂迷，它不觉悟，灵性。在佛法里面，佛性、自性，这个是自己，真正自己，不生不灭。具足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你是全知全能的。这个全知全能是宗教里赞美上帝的。他们不知道宇宙怎么来的。以为上帝创造的，其实上帝是自己创造的。知佛法高明，从慧能大师，这是中国人，距离我们不算太远，才1000多年，给我们说出何其自性能生万法，这解决了。神圣。通通是自己自性变现的诸佛菩萨也是自性变现的，阿弥陀佛从哪来的？自性弥陀，唯心净土，极乐世界也是自性变现出来，不是外头有啊，外头没有啊。你要把自性找到了，所以叫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什么都是现成的，你全得到了。这个东西你说要不要学？你说要不要紧？事出世间一切法，没有能跟它相比的。学佛的目的是什么？成佛，无量法门都能成佛。成佛没有一定的方法，通通能成佛。所以佛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法门没高下，我们人有高下。人有什么高下？迷惑的程度有高下。有人迷得深，有人迷得浅。迷得浅的人，一听这个他就相信；迷得深的人他不相信。他都要慢慢来，一桩一桩搞清楚，搞明白了他才相信。所以根性不一样。佛开这么多方便门呐。净宗念佛往生方便当中的方便，可以说是无量方便门里头第一方便。我们遇到了我们有没有善根福德？有。为什么没有善根福德？你不相信。

啊，不但相信啊，我还认为他真有，我还真想到极乐世界去。这就有相当深厚的善根，像佛在经上所说的，这一类的人，在过去无量劫当中，曾经供养过无量诸佛如来，你才有这个善根，你一听就欢喜，就能接受。啊，这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那我们拿到这个法门，要在国外啊，对佛教没有概念的地区，你跟人家没有一个相信。啊，在中国这个环境，佛法在这里教学已经将近2000年了，啊，有相当深的根底。你去问问。有人相信，有人不相信，相信的人少，不相信的人多，所以叫难信之法。这个难信不是这一生的，要把过去生生世世的账统统算进来，这难信啊。那由这个底子，有这个基础，那要遇到缘，缘是什么？善知识，有人介绍给你啊，你家庭亲戚朋友当中，同学同事当中有学这个法门的啊，学得不错，他来劝你，哎，你一听就接受，就高兴。善根就生出来了，啊，就发芽了，生出来了。啊，有人听得不相信，半信半疑。他有善根还没有冒出来，啊，所以要有学习的环境，环境有人事的环境，物质的环境。啊，样样缘都不缺，这一生决定往生，往生极乐世界，一生决定成佛，当生成就的法门呐、啊。啊，那我们学经教，就如同这一句所说的，开真眼。啊，能够对佛法尊重，正知正见，就这个意思。啊，对中国古圣先贤老祖宗的典籍尊重、敬仰，都是属于开真眼。啊，他知道写真。那么对于这些不尊重的诸佛菩萨祖师大德啊，包含我们中国过去的老祖宗，我认为这些老祖宗里面有很多是佛菩萨再来的啊，要不然他对于诸法实相不可能讲得这么清楚，讲得这么明白。啊，庄子所说的，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这不是大彻大悟的人说不出来。这是什么人境界？化身菩萨的境界，距离佛很近了，啊，才能说得出来。

所以古圣先贤，每个朝代都有几个。啊，悟入自信的境界。下面说本经得尊普贤品的第二品，里面有这一句经文：开化显示真实之际，本经有三个真实：真实智慧、真实之际、真实利益。要注意真实这两个字。为什么？世间法是假的，六道轮回里头没有真实，十法界里头没有真实。那设法界是六道之外，声闻缘觉菩萨设法界里面的佛法界都不真实啊，所以那个佛大乘教里叫他做相似即佛，很像佛，不是佛。那么真佛的标准是什么？要见性，没有见性修得很像佛的样子啊，戒定慧三学真下功夫修得很像，但是没见性，就叫相似佛，那不是真的啊。见了性呢，这就真的了，所以见性成佛，这成真佛。要明白这个道理啊！啊，德尊普贤品说：“开花显示，开是诸佛菩萨大慈大悲也啊，应化在世间。佛不到世间来，众生永远在六道搞轮回啊。佛到世间来帮助他们，第一个能脱离六道轮回。六道轮回是究竟苦，你与苦啊，这个帮助他离苦得乐，不出轮回帮助他离苦是不究竟的啊。你帮助他从三恶道升到三善道啊，升到人道，不错了，比三恶道苦要少受很多，但是人还是苦啊。从人道再把你提升到天道啊，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一层比一层落，离苦得乐。但是怎么样？没有出六道轮回。色界天的寿命到了，无色界天寿命到了，上头没有了，那就肯定往下坠落。六道的生成啊，升到上面时间短了，堕落在下面那受罪的时间长啊。

所以帮助人升天，帮助人生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都不是究竟路，暂时离苦的路。寿命到了还要堕落，阿赖耶里面那一些烦恼习气恶业种子都还在啊，没消失掉啊。只有佛菩萨能帮助我们化解这个问题。转舍成智，把阿赖耶里的业习种子、烦恼种子，通通都变成智慧的种子。觉悟就是智慧，迷就是烦恼。帮助他觉悟，这是真实功德，这是真实的利益，这是真正的离苦的路。这个世界现在我们所受的比前人比我们父母那一辈子受的更苦啊。我们父母受的那一对喜受的那些苦我们看见了，今天比那个时候更苦。我们往上推想，我们父母跟祖父母相比，祖父母那一代所受的苦比我们父母那一代轻。虽然国家乱了在民国初年城市比较明显，乡下呢，乡下人还是很守规矩他还真正有享受。没有城市里面人这个负担那么沉重。乡下人是吃饱穿暖，茅草房子他就很满意了。我住过3年茅草房。那盖的不是茅草，是稻草，比茅草房还要次一等。最次的是稻草盖的房子。一般在那个时候，大户人家这种茅棚的时候，都是给畜生住的。养马、养牛。那个时候没有交通工具。车真的。最豪华的就是马车。通常的时候农民家里说有牛车。这是最普通能看见的。远距离乘车赶着牛车过去。牛车也能坐人也能载物。那我们今天是确实科学技术带给我们物质文明的享受，这是我们从前人享受不到的。但是我们今天受的苦比他重，我们享受的乐不比他多，这个乐造很多很多罪业自己不知道。他们享受的乐是真乐，有天伦之乐。有家族之乐，有朋友之乐。为什么？那个社会里头还重视无伦无常。不守伦常的少。很少。

仁义礼智信大家都遵守。五伦的社会啊，抗战时候还有啊，战后没有了，战后这个气候变了，人慢慢变成自私自利，损人利己，不义也。他做得出来啊。抗战时候损人做损人利己的事情，一般人还不好意思，做不出来。偷偷做，没有明目张胆做的。无知、无理、无信，现在人全都做到了。在抗战那个时候，仁义礼智信有。我们是流亡学生，走到任何地方，当地人民都会照顾我们，他有爱心，知道我们逃难有困难。就送多粮食给我们，送一点钱给我们，送一点旧衣服给我们穿。他真有人帮忙啊。所以那个时候日子苦，现在想起来比现在幸福多了。现在日子真难过。古人做梦也想不到啊！往后如果不能把传统教育、宗教教育恢复起来，这个苦啊，一代比一代严重。我们看不到下落。科学的发展带给我们最大的忧郁、不安的，就是核武生化战争。这个威胁太大了，古人没有这个威胁。打仗，二次世界大战发明机关枪。这是杀人的利器。过去没有过的。现在发明的是生化，是核武。让细菌都不能够生存。这个问题严重。所以70年代，英国汤恩比博士晚年脑子里就想这个问题，如何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战，他就想这个问题。想到最后想出一个解决的方法，我相信他这个想法是从中国夏商周三代来的灵感，就是世界要统一。

用什么同意？用中国传统的孔孟学说，大乘佛法。

谁来统一？中国人来统一。啊，英国人讲的。1970年代那个时候，他80岁了。啊，他是1975年过世的，那一年他85岁。啊，许多人听到他这个言论，怀疑。他告诉人，中国有5000年的文化，他要遇到困难走不通了，回头找老祖宗，他的问题解决了。后头有个依靠，老祖宗啊，他看到了。我们现在有很多人不认识老祖宗，这很悲哀啊！啊，认识老祖宗的人都会同意汤恩比所说的，啊，这是真的，一点都不假。中国老祖宗对全世界、全人类做出最大的贡献，啊，就是他们能将智慧，啊，真实智慧、真实的利益，那就是理念、方法，啊，从个人修养身心的方法。到治家，啊，家庭幸福，事业顺利，社会安全，啊，国家富强，天下太平，这了不起的东西啊！啊，他们的智慧的结晶啊，啊，方法经验都在其中，啊，用汉字文言文。写成书本流传于后世，咱们中国的四库全书啊，在这个地球上最宝贵的什么？就这个，没有比这个更宝贵。这个东西能带给人一生幸福美满。我们要认识，我们要学习，否则的话，对不起祖宗啊！那贫贱不是苦啊，无知是苦啊！啊，你看看，孔子的学生颜回，啊，颜回没有福报啊，物质生活非常贫贱。那他不苦的快乐，他乐从哪来的？智慧。快乐表现出来。啊，物质生活无所谓。根本就没有放在心上。也没有放在口上。每一天到晚快乐无比，智慧啊！你问他什么，他都知道啊，德行啊，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做到了，多快乐！

啊，真实之际就是自性啊，真实。这一句话，开化显示真实之际，在大乘法里面就是明心见性，见心成佛。大教缘起，这一品里面，佛说于真群蒙，会以真实之力，真是真救啊，群蒙是六道众生，六道众生严重的迷失了自信，啊，误以为这些虚幻的假象啊，全是真的，这个误会太大了。啊，今天世界为什么这么乱？全是从自私自利所发生的，啊，自私自利根本没有啊，为什么没有我啊？我找不到啊，我在哪里啊？啊，我的利益在哪里？你只要想到2240兆分之1秒，所以科学对于佛法有很大的帮助。啊，为什么呢？经上讲的这一弹指我们没有概念，科学家讲这个我们有概念，啊，一秒钟是一秒的几分之几，啊，事实，弥勒菩萨告诉我们，事实真相是一秒钟的2240兆分之1。不可得啊！啊，这一个画面，就是《金刚经》上所说的一切法，它确实现的是一切法，整个宇宙嘛，现这个一切法，这一切法确确实实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你能把这个观成，你就彻底放下了。啊，这一彻底放下，你跟佛的境界就大幅度的拉近了。啊，为什么？把你拉到菩萨地位了。不定什么时候就大彻大悟，肯定大彻大悟，他不悟啊，就是这个障碍，就是放不下一切法放，现在知道一切法是假的，一切法不是真的，没有一样东西存在啊，这是现实的环境，不是过去，不是未来，就是现在。啊，这是实相，这是真理。啊，其他的虚幻的妄想不是真的。啊，所以佛菩萨到这个世间来干什么？是来给我们这个慧生恩惠，是给我们，给我们真实的利益。啊，那净宗这部无量寿经真实里面的真实，再真实不够了，我们不能疏忽。

不能大意，不是千载难逢啊，无量劫当中难得碰到一次，千载不难的，啊，一千年底下接着第二个一千年，啊，很短呐、啊，这无量劫。啊，确确实实是真实之理。啊，那么经云，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诸真实慧，此三句虽各有异，而其真实则不二也。啊，真实之际之际之力跟智慧好像是三桩东西，可是这三桩东西都是真实，三个真实合起来是一个真实。下面给我们说，真者真如也，实者实相也。真如从体上讲的，实相呢是从作用上说的。啊，体能现象，虽现象它并不着相。这个道理要懂啊，体是真的，相是假的，相不离体，离体没有相，所以相由心生。啊，虽然相由心生，但是相不是体，体没有相啊，体能生相，像我们做梦一样，我们人会做梦，梦是下意识，下意识不是梦，能现梦境啊，在梦境当中是两个，一个是相，所生的相，一个是能生的识。得搞清楚搞明白，通通不能执着，执着体错了，执着相也错了啊，一切都不执着对了，就是没有起心，没有动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完全正确。啊，诸佛菩萨就是希望把我们领到这一个境界。啊，这是真正觉悟的境界。啊，那么真，真如，实，实相。啊，确实而论，大乘教里面就是十宝庄严图，十宝庄严图实相，我们六道轮回十法界假象，假象怎么来的？依实相来的，实相里面加上阿赖耶在里面，就变成假象。啊，实相就是十宝庄严图。假象就是十法界，就是六道轮回，这要搞清楚啊，真假都不能住，真的都不能住，何况是假的啊，所以修行的功夫是什么？就是放下，放下是功夫。

下面《观佛三昧经》里面说，佛地果德真如实相，第一一空。第一一空是毕竟空，本来是空的，不可得。啊，这个空是什么？它没有物质现象，没有念头的现象，也没有自然现象，这叫第一一空。啊，虽然什么都没有，你不能起心动念，起心动念迷了，那就是不觉，那就是无明。从这个无明就会变现出十法界，变现出六道轮回，完全是假的。啊，说第一一空就是叫你不要执着，不起心，不动念。啊，佛说的真如实相就在当前。下面这一句给我们解释真实之机。什么叫真实之机？穷极真如实相的原底、源头啊，就是彻底搞清楚、搞明白了。能现的自信，所现的宇宙，真正搞清楚、搞明白，叫真实之机。真实之机是现在科学家、哲学家所追求的。啊，科学这400年来，能把物质现象揭秘了，这个谜底揭穿了，了不起的成就。啊，揭穿了，告诉我们，跟佛经上讲的一样，相由心生，色由心生。佛经上讲相、讲色，都是讲物质。物质从哪来？念头来的。心就是念头。啊，先有念头，而后有物质。物质是从念头起生的。那现在科学家第一个谜底揭穿了，现在研究第二个命题，就是念头。你看，近代科学研究念力的，念力不可思议，念力没有边际啊！这一类的书出版的很多，我们相信二三十年之后，念头是什么也搞清楚了，也搞明白了。最后还有个自然现象，大乘经上有释迦牟尼佛说的，用意识，意识就是分别，第六意识分别啊，第六意识的能量非常非常大，它对内对外通通圆得到，就是圆不到自信。那所以说，用意识能够圆到阿赖耶的三细想，这是佛说的。啊，今天科学家果然做到了。啊，现在还差一点。大概还要几十年的功夫啊，把阿赖耶的三细相搞清楚。阿赖耶三细相就是业相，这是第一个；转向，第二个；境界相，第三个。境界相是物质，转向是念头，
就是转变、变化。啊，变化从哪来的？转向。啊，转向从哪里来？从业相。业相是什么？业相是一念不觉。这是最初的，叫无始无明。无始无字好啊，没有开始啊，迷了，迷没有开始啊。啊，有没有结束呢？也没有结束啊。为什么？它假的，不是真的。要有开始，要有结束，那是真的，那不是假的。这是假，像做梦一样。梦什么时候开始的？梦醒了什么时候结束的？有没有失踪？没有。啊，为什么没有？痕迹都找不到。啊，佛用这个给我做比喻，让我们有一个概念。啊，有这个概念说，不要去穷究，我要去找那个开始，那你又迷了。啊，你不找没事，你就悟了。你一找的时候，你又迷了。啊，告诉你，不能找，它是假的。要找就找真的，不找假的。下面说，当来一切寒凝，皆因弥陀一尘缘海，六字洪名而得度脱。震慑之力，这一句非常重要啊，这一句太好了，决定不能疏忽。我们如果能够掌握的这一句，这一生真实之力确实得到了。这个真实之力，我们这一生呢，圆满成就了。永远脱离六道轮回啊，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人人都能去。只要你遇到这个境界，你相信这个方法，依教奉行，真干。

能不能往生，决定在信愿之有无。这一句要记住。欧耶大师在《弥陀经要解》里面给我们说得很清楚，你只要真正相信有极乐世界，一点怀疑都没有，愿生，我真想到极乐世界去亲近阿弥陀佛，这个往生的条件就具足了。那么生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确确实实有四徒三辈九品，这就是他的阶级啊，等于说那是个学校，那有小学，有中学，有大学，有研究所，有四个，有等级的。你到那边去之后，你是放在哪一个等级啊？这个是念佛功夫的前身，所以念佛管这桩事情，念佛不管往生，往生不管品位，往生念之

是欢迎你来啊，安察品位的时候是念佛功夫前身，记住不是多少，是功夫前身。什么叫功夫？把烦恼念掉叫功夫啊，烦恼完全在

啊，比如说像小乘执着放下了，啊，我们能在日常生活当中什么都不执着，什么都随缘，什么都好，啊，不执着了，不分别了，这两样做到，这两样都是小乘，声闻缘觉，生方便有余土。啊，如果能够不起心不动念，那就生十报转缘土。啊，好像什么进入他们的研究所，十报土。啊，方便土这是大学。啊，凡圣同居土是小学、中学。啊，念佛功夫前身呢、啊？前身在放下了。啊，最高的眼见色，耳闻声，不起心不动念，最高的。啊，没有起心动念，修行在哪里修？在红尘里头修啊，离开红尘，你到哪里去练功啊？眼不见色，耳不闻声，你怎么个修法？啊，叫你见色，叫你闻声，啊，在见色闻声里面，不起心不动念，第一等功夫，理业心不乱，生十报土；第二等功夫，他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这生方便有余土；第三等是功夫都不到家，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全都有，那就是凡圣同居土啊。所以我们自己清楚啊，我们到那这三大了，肯定是凡圣同居土，好不好？好，只要往生好。欧耶大师自己，人家问他，你往生极乐世界什么样的品位你就满足了，他回答说，下下品往生我就满足了。换一句话说，只要往生。那在西方极乐世界修行快啊。十方世界成佛要三大圣期间，极乐世界不需要啊。啊，他太快了。寿命太长了，无量寿啊！啊，那个地方是法性土啊，跟我们这不一样。我们这里是有生有灭，啊，你看动物有生老病死，植物有生住一灭，啊，矿物有成住坏空，这都是有灾难的。极乐世界没有，啊，人无量寿，花草树木也无量寿，花是永远开的，没有花开花谢，啊，山河大地永远是那么样的美，那么殊胜，它没有生灭相，啊，所以极乐世界是法性身，法性身不需要饮食，不需要睡眠。我们这里休息，白天工作，晚上休息。极乐世界不要休息，没有休息，所以他的功夫一直用下去。你到极乐世界，花开见佛，进入讲堂，讲堂有你的座位，座位上有你的名字，不会弄错的。你只坐在你座位上听阿弥陀佛讲经说法，什么时候离开讲堂下课了成佛，不成佛决定不下座，一堂课成佛了啊。这一堂课的时间长短不定，有人成佛快，有人成佛慢
总之

没有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决定不会离开讲堂。多妙啊！个个成就啊！那就是必成正觉，必定成等正觉啊。那么在讲堂听课，神没离开讲堂，哎，他能起作用。阿弥陀佛也在讲堂讲法、讲经，没有中断。但是阿弥陀佛同时分身无量无边，到哪里去？到十方诸佛刹土，干什么？戒引往生的人，每一个念佛往生的人，没有佛来戒引，你不知道极乐世界在哪里，一定他来戒引，所以他分身去戒引众生，学生也能分身，跟阿弥陀佛一样，能分无量无边身，干什么？到十方世界去拜佛去。去供养佛修福，听佛讲经说法修慧。你看，不但是在弥陀讲堂听法了，十方诸佛说法通通都参与了，参加法会了，而且还有个副作用，以自己的应化身去度化诸佛刹土六道十法界的有缘众生，极乐世界很热闹啊！虽然很热闹，告诉你，他们没有起心动念，这一招妙啊，妙心呐、啊，没起心动念的 啊，更没有分别之处。啊，所以圆满成佛，很快就成佛了，这能不去吗？啊，这世间，这假的能不放下吗？放下就是啊，啊，念佛功夫就成就啊，就能提升了。啊，所以经教。对我们的帮助，就是叫我们把极乐世界事实真相，我们现在这个人间事实真相，通通搞清楚、搞明白，然后自己做一个抉择。啊，到哪里去？啊，世间有不少人多受灾难，我们也听到了。我们听到什么反应？好啊，灾难来了。到极乐世界的机会到了，我就念佛求生净土。啊，我什么念头也没有，我也不想去躲避灾难，我就念佛求生净土。太好了，万缘放下。啊，能不能去？你真的发这个心，真的佛阿弥陀佛来接引，那真的不是假的。这个机会不能错过 啊，所以当来一切海念都因为阿弥陀佛一尘缘海，一尘缘海就是四十八愿，四十八愿愿愿都是帮助众生快速成佛，所以叫一尘缘海啊。他用的方法就是六字后面就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啊，二德度脱，度脱就是成佛这是真实之理，这个利益是永恒的，是你带得走的啊，世间名闻利养五欲六尘一样都带不走，所以样样现在都要看得淡，不计较，不执着，有很好，没有

放在心上。啊，一定要把信愿放在心上，把念佛放在心上。啊，信愿是我们能不能往生，念佛是我们到极乐世界插班插哪个品位。啊，这都是带得走的，这都是真实的利益。能显此真实之际，会此真实之力者，即此真实之慧。那这个真实智慧说出来了，你为什么能得到真实之力？为什么你能够证得真实之际？真实之际是自信，明心见性，统统是智慧。智慧的作用大了，下面给我们解释慧者大乘一章第二卷书，居行方便，观达为慧，真心体明，自心无暗，莫知为慧。啊，是乃以明自本性，见自本性，方明慧也。这个真实智慧是见性，没有见性没有智慧啊。啊，据是根据，啊，根据行是修行的方便，方便无量无边。啊，在言加见，在耳叫听，我们举这个例子。啊，见是智慧，真实的见是什么呢？见得很清楚，很明白，而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这是慧。啊，如果你见到的起心动念了，真的智慧没有了。什么东西起来了？现在人叫知识，知识是属于阿赖耶的妄行气的作用。知识，你知道你认识他了。智慧呢，是自信起作用，真心，真心起作用叫智慧，妄心起作用叫知识，啊，科学是属于知识，所以他虽然能知道，他没有作用。如果是八地菩萨，神通广大，那他起作用啊，六种神通都现前了。啊，阿罗汉六种神通已经现前了，那是初级的小神通。啊，八地以上是圆满的神通，跟如来果地上没有两样。啊，所以这个要知道。啊，行方便就六根接触六尘境界里头，记住。练什么？练如如不动，练不放在心上。啊，放在心上，你就会有分别，会有执着，那善恶的念头起来了，就造业了。

善业感三善道，恶业感三恶道。这就错了了。啊，对世间人不知道脱离六道轮回的人来说，算是不错了。啊，为什么呢？叫他不堕三恶道，帮助他修人天福报。啊，他来生得人天果报，不堕三恶道。但是对学佛的人来讲呢，错了，全错了。啊，佛法的时候最低限度是能帮助我们脱离六道轮回，往生极乐世界，这是真的，永远离苦得乐啊，再也不搞六道轮回了。再到六道轮是什么？菩萨身份，菩萨以应化身到这个世界来救苦救难，那不是他的造业啊，他是来实现的啊，是来度化众生的。啊，所以是观达为慧，观察达是通达，没有障碍，这是慧。啊，观里面没有起心动念，起心动念不叫观。啊，说佛法修行有止有观，止就是放下，观就是通达明了。啊，没有通过思维的，看得很清楚很明白，就是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这叫观。啊，有分别执着，这叫执，情执。这个严重，这个造六道轮回业。啊，有分别，没有执着，还算不错，是化解的。啊，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超越六道了。啊，分别之处不是好事，一定要知道。总结呢，是乃以明知本性，见知本性，这就是明心见性。啊，这才叫慧，这是真实慧。啊，什么叫真实？大乘一章第二卷说，发觉情妄为真实。刚才我说过，啊，情是分别之处，妄是起心动念。啊，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这真是。跟佛菩萨一样啊，佛菩萨应化在世间的，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啊，释迦牟尼佛早年间应化在印度，啊，三千年前，啊，他的教化众生，八相成道，啊，示现八相成道，教化众生，没有起心，

没有动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真实啊。跟我们不一样啊，我们全有啊，起心动念分别是全有啊，全有就是造业啊，善业感善善道，恶业感善恶道，来生到哪里去了？入到轮回去了。佛菩萨应化在世间不造业啊，讲经说法49年，有没有？有啊，我们看到历史上记载啊，留下这么多的经论，怎么说没有呢？可是佛说他没有时间，啊，他一句话也没说过。有人要说他说法叫报复，在说什么？什么意思？他没有起心，没有动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他说什么？没说，没说，怎么说那么多？自心流露，自自然然流出来的，这么多的言语啊，没有通过他的思想啊。我们现在生活中要想一下，要写个东西想，他没有啊，他就这么就出来了啊。说了很多，你再问他说什么不知道啊。这个东西有没有迹象？有，你要是很细心去观察痕迹，我们能够从痕迹上体会，然后什么，对这桩事情肯定不怀疑。讲经说法的这些法师啊，特别是老法师，他经验丰富啊，他上台讲经讲得很妙，是不是他说的？不是，你把他记下来，等到下台的时候问他，他会问的，这是我讲的吗？不错啊，是我讲的吗？哎，他好怀疑，那是是跟你讲，哎，我怎么会说出这个话来？从这个痕迹上，我们就知道自信流露，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最明显的地仙老和尚，要地仙老和尚讲经，当年有一大居士写笔记，啊，姜维农居士，他们这些大居士给他写笔，自己写笔记，以后整理出来就作为讲记啊，所以每一堂课下来，他们记的东西都要给老和尚看，老和尚看之后常问他，这话是我讲的，是没错，好啊，我怎么会讲得出来呢？啊，在讲的时候说没有用分别，没有用执着啊，起心动念有，分别执着没有，自信流露啊。啊，到我们自己有时候也有这个现象啊。呀，没人给你记，但是现在有机器，有录音机给你记，你再回来听听，哎，也很有味道，我讲的不错嘞。啊，所以我们要相信无师自通，要相信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啊，他自己明白了，自己明白，自己说出来别人记下来，
拿给他看，他自己不知道。啊，所以这是真的，这不是假的。所以法觉情妄为真实。那么我们修行就要知道，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要真心，生活用真心，工作用真心，待人接物都用真心。为什么？用真心跟这个相应。啊，很可能在这一生当中，我们就有机会切入。为什么？大家生活都用妄心，妄心就是分别心、执着心，这个不好。妄跟妄相感应，跟六道轮回相感应，真跟真感应，跟极乐世界感应，是决定不吃亏啊。眼前可能吃亏，可能上当，啊，但是什么呢？你将来到极乐世界去了，这吃亏是假的，假亏要吃，啊，真实利益才得到。那假亏不肯吃，真实利益得不到啊，这个不可以不知道，啊，所以对人要真实，别人对我虚伪。我知不知道？有些知道，有些不知道。知道不知道都没关系，那是他不是我。啊，他还留恋六道轮回，还跳不出财色名利四个关口啊，他还跳不出去啊，我们超越了啊，所以就不计较了。啊，他骗我、坑我、伤害我，都无所谓。我能承受得了，我能忍辱。啊，我们会有成就。啊，所以用真，学着用真，因为佛菩萨全是真的，从阿罗汉以上都用真心了，都不用妄心了。啊，小乘阿罗汉，虽然阿赖耶识没有能够转过来，但是他温和了，身相破了，他不执着身生活。这就很高明了，很了不起了。啊，比不上念佛僧净土，念佛僧净土太难，太殊胜了。啊，法觉情妄为真实。啊，大乘一章上这一句，故即利妄之本真，一切自心清净心。啊，这个什么真实？真实就是利妄的。你本来的真心啊，你本来的自信啊，也就是自信清净心。我们这个经题上的清净平等觉，第一个清净心得到了啊，清净心得到了，念佛。念多少？一句十句就会生了。生到哪一个阶级？生到方便有余土。念中学了，不是念小学了。啊，一生十生就能往生。那为什么？你有功夫啊！他是讲念佛的功夫，不是念佛多少啊！
你用清净心念佛

这功夫高啊，等于阿罗汉呢。你要是用平等心念佛，你等于菩萨，位置更高啊。这个道理要搞清楚，要搞明白，我们这一生很有把握往生。要提高我们的品位，就是淡化这个世界万事万物，什么都随顺，随顺大家欢喜啊！我不跟人对立，我也不跟事对立，也不跟万物对立，没有对立的。为什么没对立？一体，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妙啊！这享受我。我爱万物，万物爱我。我爱众生，众生爱我，是一不是二。这境界多好啊！这境界多美。学佛，释迦牟尼佛49年讲经说法，没有中断过。为什么？乐，这多么乐，多快乐啊！我们今天这小房子，我们几个人快乐，法喜充满了，这是享受啊！这是正能量的享受啊！所以，出家人，我的出家。张家大师劝我的，要我出家。那个时候我在台湾一个人，没有牵挂，没有顾虑，叫我学释迦牟尼佛，叫我去读释迦方志、释迦谱。我读了之后，搞明白了。佛是搞教育的啊，所以我们认清楚，佛不是宗教，佛是教育，佛陀的教育。所以我一生在没有出家之前，我就提倡佛陀教育啊，因为现在大家把解错了，认为它是宗教，加两个字进去，佛陀教育。所以早年我讲经20年才有个小道场，华藏图书馆，那是我讲华严经，华严经华藏世界，华藏图书馆啊，我们那里也搞了一个基金会，也是那几年。我们的基金会叫佛陀教育基金会，现在还在，专门引进印佛像，分送给全世界。不搞别的，学印光大师。我们不发展道场，我们不拉信徒，我们天天讲经教学，乐此不疲啊！20多年前我们就开始用网络，13年前我们用微信，这个产生很大的效果。所以我们要记住，佛一生讲经教学，他的学生也是一生讲经教学。佛灭度之后，学生分布在四方，
到处都是讲经教学，这个要知道啊！啊，佛的发愿正法，正法就是讲经教学，有讲经，有听经的，有真修行的，啊，有正果的，这叫正法时期。信解行正，通通具足，正法。相法时期呢，正果的没有了，有讲经的，有听经的，有修行的，没有正果的。啊，但是净土宗的往生就是正果，所以净土宗就是正法。那末法时期呢，有讲经有听经，没有修行的，没有照做了，当然没有正果的，这叫末法。讲经的没有了，听经的没有了，叫灭法时期，法就灭了。那现在我们要把佛，要救佛法，怎么救？讲经，有讲经的，有听经的，有念佛的，啊，不管他能不能往生，这是佛的末法。如果他真往生了，那他就是正法。这个要搞清楚，要搞明白，啊，然后就晓得我们生在佛法什么时期？正法时期。那为什么我们今天讲经、听经、依教奉行、信愿持名、求生净土，这不正法吗？啊，他住在末法，我住在正法；他住在灭法，我还是住在正法。我们自己要感到庆幸呐、啊，一生真有成就，没有白来啊！啊，现在时间到了，今天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课注第549页，我们从第一行第二句看起啊，第一行第二句看起，我把文念一念啊。穷极真如实相之原底，曰真舍之际，当来一切寒灵，就是一切众生，皆因弥陀一尘愿海，这就是48愿，六字洪名，这就是阿弥陀佛名号，而得

度脱者，这真实之力，能行此真实之际，会此真实之力者，即此真实智慧也。这一段把本经讲的三个真实，真实之际，真实利益，真实智慧说明了，很简单的几句说得很清楚很明白。下面解释慧者啊，什么叫智慧？大乘一章第二卷说，居行方便，观达为慧啊，居是依据啊，行就是行动行为，在这个里头观察通达明了，这叫慧。所以就是一论，真心体面，自性无暗，莫知慧慧啊。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明自本心，见自本心，这叫智慧啊。我们普通讲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个叫慧，这是智慧啊。那么古时候，特别是佛教之外，中国古圣先贤跟佛的教学理念方法非常相似，跟西方不一样啊。那么东方的教育目的是哪里？目的是叫你开智慧，以这个为目标啊。智慧一开了，真实之机见到了，真实的利益得到了啊，真实利益了，是利益一切众生，大慈大悲，悲是救苦啊，慈是娱乐 啊，帮助众生脱离六道轮回，这是利救尽苦，往生极乐世界得救尽乐，这是一切法里头没有的，佛法里头也只有净宗有，其他八万四千法门都没有啊。那么讲这三种真实，都是八万四千法门每一个法门最后都达到这个目标，所以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我相信中国古圣先贤啊，从我们能历史上记载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啊，孔子孟子，我相信都是佛菩萨再来的，不是凡人的啊。为什么他们说的跟佛经那么样相似，那么接近啊？佛经传到中国来，确实把中国本土文化提升了啊。这是汤恩比博士的话啊。那么中国人心胸扩大，包容了异族的文化啊，这是说我们包容佛教文化，佛教传到中国来，我们没有跟他对立啊，没有把它消灭啊，把它跟自己文化融成一体，互相帮助，彼此都提升了，这是真的。那这在外国找不到，外国历史上没有这个记载。啊，所以明心见性是真实智慧，明心见性才算是大乘毕业了。那没有明心见性，没毕业了，还是学生呢。

要成，要证阿罗汉，算毕业了。啊，阿罗汉五种见惑断干净了。啊，也了不起，他超越六道轮回。啊，他不再以为这个身是自己。啊，这个身不是自己，是假的。佛法里面讲真假的标准是不生不灭，这是真的，没有变化是真的，凡是有变化有生灭都是假的，都不是真的。 那么人有生老病死，树木花草有生住异灭，山河大地有成住坏空，全都是生灭法，生灭法都是假的。现在的量子力学家，也只是最近20多年的事情了，把物质是什么搞清楚了。物质从哪里来的？很多宗教里说上帝造的、神造的，我同意这个说法。但是什么是上帝，什么是神，真心就是的。我们有两个心，一个真心，一个妄心。那说神圣，说真如，说自信，都是讲的真心。为什么？真心没有念头，妄心有念头。我们现在起心动念这个心是妄心，这不是真心，这是阿赖耶的三细想，阿赖耶识这个含藏的种子就是妄想。第六意识是分别，第七识是执着，妄想分别执着。把一真法界变成十法界，变成六道轮回。我们本来是佛，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把这个佛变成了凡夫。谁变的？自己变的。所以他们称神，他们称圣，我们就晓得，就是我们讲的自信，中国古人讲的本性。本性本善还写在三字经的头一句，人之初性本善。那个本善是佛，本善是化身菩萨。那我们仔细观察，是在讲他就在我们面前。我们看本性本善，我记得我是第三次访问日本的时候，我日本去了8次，第三次，我在那边参加个会议，联合国的会议，有10几20个同修，常常在跟着我在一起，有一天我们早晨在外面散步。有个年轻的妈妈推着她的小孩推个车，走到路上我突然想起了，我说大家停下来，你们来仔细观察，观什么呢？观人性本善，人之初性本善。说你看这个小孩，那个小孩4个月不会说话，还不认识爸爸妈妈，就是不认生，每一个人去逗他，你看他笑得多天真，他这个样子表现得多快乐，那就是本善。那为什么他没被污染？到他哪一天认识谁是爸爸，谁是妈妈，谁不是，他已经被污染了。那他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这就是佛。那么中国古圣先贤的教育，
教育的目的是如何保

保持这种天真，一生都不变。教育目的在此地，这太美好了。啊，但是保不住啊，保不住，希望能够他这个变化了，缓慢一点，不要太快。啊，所以着重教育。什么时候教呢？怀孕的时候教，胎教啊！啊，母亲怀孕的时候，学文王的母亲啊，眼不见恶色啊，不能看的东西啊，说负面的东西。肮脏龌龊的东西不看，耳不听言声，口不出恶言，啊，心地清净，这样将他生下的孩子，他秉母亲的正气，这个孩子好养啊！啊，长大出生之后1000天，他这一出生，他睁开眼睛，他竖起耳朵，他已经会看。会听，已经在模仿，就在学习。啊，1000天是最关键的时候，从出生到3岁，这1000天，谁教他？母亲教他。啊，不符合伦理道德的，不能让他看见，不能让他听到，不能让他接触到。他看到、听到、接触到，全是正面。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要去看这个，让他这个是根深蒂固。所以古谚语有一句话说：“3岁看8十。”啊，这1000天要这个教学的时候如法，他所得到的是正念，一辈子都不会丢掉。只要3岁看8十，到老他都不变。啊，他是个正人君子，向上提升他是圣贤，往下他不是君子。啊，圣贤君子是儒家教学的3个学位呀，最高的是圣人，孔子。啊，次一等的贤人，孟子。啊，再次一等的君子，君子可多了。在朝廷里面服务都是君子，这个政治怎么会不好？啊，圣贤君子的教育，圣贤君子的社会，圣贤君子的国家，5000年呐！你要读历史，你要懂得了。啊，今天整个世界动乱。我在国外遇到多少同修都很关心来问我哪个地方安全，到哪里好，我都告诉他中国安全，回中国去。那他说为什么？你看看全世界的历史，哪一个国家世世代代的祖宗在搞断卧修缮几公里的找不到，只有中国。中国老祖宗积的德厚啊，我们不孝啊，把老祖宗东西丢掉啊，啊，墓中没有老祖宗了，不过200年呢，时间不长啊，啊，所以老祖宗对我们有一点惩罚，不会要命的，这一点要懂得啊，哪里安全，这安全。啊，你看看我们在古书里头读到的孔老夫子的外公啊，他母亲的爸爸把他的女儿嫁给孔家，凭什么？孔家并不富有啊，他看到孔家5代积善，
啊，就

不断定，这个人家将来一定出人才，把女儿嫁去，嫁过去。啊，孙孔子啊，这是一家了，大的我们看一国，我们这个民族。

满清亡国之后真的丢了。满清最后一百年的时候是慈禧太后，她不尊重，那让我们对古圣先贤、对祖宗那种情感淡薄了，那没有完全丢掉。啊，我这个年龄还接触到一点边缘。啊，我们家乡桐城派的发祥地，啊，城里面。丢掉比我们早，大概要早10年。我们住乡下，乡下人都非常守本分，啊，无伦、无常、四维八德，在乡下都看见。那我有这个印象啊，啊，小时候确实受这点教育。长大之后占很多便宜啊！我亲近三个老师，凭什么？啊，就凭的儿童时代父母长辈教的啊，叫什么？孝亲尊师。那对古圣先贤留下来的经典尊重爱护啊，虽然没有人讲没有人教，我们没有糟蹋它，不敢把它丢掉啊，就这一点点呢，不多啊，这一生的路祖宗铺好了的，逆境顺境都是磨练自己，佛法讲修行啊，顺境善缘不起贪心，没有贪念，逆境恶缘没有成慧，永远保持心地清净平等，就是这个地方讲的智慧啊。智慧天天长啊，烦恼天天轻啊，他怎么不快乐呢？啊，中国这些瑰宝，老祖宗传下来的，不是这些物质文明的，啊，是精神文明，是帮助我们走向圣贤。这条道路啊，佛菩萨跟中国古圣先贤没有两样，称不一样，中国人称圣人，印度人称佛陀啊，印度人称菩萨，中国人称仙人，印度人称罗汉，中国人称君子，学位的名称啊，没有两样啊，啊，不能不学啊，往后怎么？往后没人教了，这是我们担忧的事情。如何来培养一批老师？这比什么都重要。啊，全心全力，我们要做这桩事情。啊，下面给我们讲真实。什么叫真实？啊，《大乘一章》第二卷讲，你看讲得多好，法觉情妄为真实，即利妄之本真呐、啊，也就是自心清净心啊，妄是假的，你能把它放下，你真心就现前啊。我讲经讲的很多，常常提醒大家，那修的人很少，真修啊，怎么修法？我们眼见色，看得清清楚楚，耳闻声，
听得清。

鼻嗅香闻得清楚，舌肠胃啊，身的感触，还有第六意识的知啊，第六意识是分别，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是自性本有的智慧。第一念的，第二念呢就变了啊，第二念是起心动念了，哎，起心动念是阿赖耶，就迷了，起心动念就迷了啊，再分别执着那就严重的迷惑。那佛教问，佛给我们差别在哪里？佛见色闻声，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所以是用真心，这就是真心啊。菩萨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这就很高明啊。起心动念非常微细，他们也觉得到，但是他不分别，他不执着，不分别心平等，不执着心清净，他没有染污。菩萨啊，阿罗汉有分别，没有执着啊，阿罗汉有分别心，他没有染污。有分别就是他不平，阿罗汉心不平等，但是他干净清净，他没有染污。我们这个经体上清净平等，就清净是阿罗汉，就是没有执着啊，平等就是菩萨，没有分别。后面那个觉，觉是没有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就迷了。就佛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你能把你的妄想分别执着放下，那就是佛啊。那什么时候放下，你什么时候就成佛了。那佛是每个人本有的，不是从外头来的。所以佛不是神仙，佛菩萨不是迷信，学位的名称啊。那么我们放下的越多，心越清净，不要放在心上啊。那么现在这个每天世界上发生这个事情，我们不知道日子也很好过吗？何必要知道呢？没事找事嘛，啊，谁都找事。你看报纸找事，你看杂志找事，啊，你看电视找事，啊，没事。你说我50多年不看电视，啊，没有听广播，报纸杂志通通都离开了，啊，我不需要知道这些。那有人问我，那有必要的事情，我必要是有同学。他们介入啊，有同学很难得每一个星期送一份头条新闻，拿了送给我看，我就看这里啊。我只要一个星期的事情，我只要花半个小时就看完了啊。不知知事少时，烦恼少啊，世人多处是非多啊。啊，我不是别人来找我，我却不找人。啊，为什么清净？这就是真正受用。啊，受用的是真实智慧、真实之气、真实利益。啊，诸位要想健康长寿，这是秘诀，就在此地。啊，我这次在英国。在上医院跟议员们接触，他们别的不关心，就问我健康，他说你怎么保养身体的，那对这个很关心
啊，我告诉他们清净心，少烦恼，啊，尽量少知道，不是自己必须要知道的，别去打听。啊，养清净心，养平等心，在素食。啊，素食是最健康的饮食。啊，我素食64年。啊，身心健康啊，啊，佛教导我们呢、啊，所以这个心就是自心清净心。你看，婴儿刚刚生下来100天，真的是自心清净心啊，他表现在外面，你看他的清净，他快乐啊，他用真心，他不用妄心，对待每个人。都是自心清净心对待啊，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哎，从小孩子看得到啊，不是看不到啊，啊，你念三字经，你不想人之初性本善，你从这看你就看到了啊，那么底下就说明了性相近习相远啊，这是理，这是事实啊，自心清净心是完全相同的，每个人都有，永远不变，所以它是真的。啊，那个染污是假的，染污可以放下，恢复真心呢。那你不放下就不行啊，都要放下。所以真的假的搞清楚，真的抓住，假的不要。啊，不要就是不放在心上，让心清净。这个不放在心上也不容易啊，说的容易做起来很难呐、啊。不放在心上就成佛了啊，那我们怎么办？我们这个习气太重，不放在心上，心里头杂念还是往外冒啊，那就是妄想啊，止不住啊，啊，前念灭，后念就生了。那佛教给我们的方法，六字洪名。你念头起就是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没有任何念头。这是净宗无比殊胜的方便法，这个法子太好了。啊，阿弥陀佛这4个字是印度话，什么意思呢？阿可以翻，阿翻作中国无。弥陀翻作量，佛翻作觉，所以它的意思无量觉。无量觉是自信的，就是真实智慧。无量觉，你就把这个放在心上，这个东西之外全放下。啊，放久了，真的会大彻大悟，会明心见性。只要真干，锲而不舍。啊，所以佛经上教给我们，讲的非常非常之多，什么是假的，什么是真的。啊，你把这个搞清楚之后了，假的不要，啊，真的要。啊，真的真心生智慧，不生烦恼；妄心生烦恼，不生智慧。啊，《金刚经》是最好帮助我们观照的，所以在中国流通量最大。啊，多数人没有不读《金刚经》的。啊，《金刚经》上有几句话说得好：“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今天被量子力学家证实了，所有一切现象都是假象，都不是真的。跟佛经上讲的一样，所以佛说一切法毕竟空，无所有不可得，不可得你要得它，那不是烦恼吗？啊，不可得就随缘了。

有很好，没有也很好，这就好啊。随缘而不攀缘，你说你多自在啊。智慧是从心里自然的反应，不是靠思维，人家提出问题，我想想怎么答复你，落到意识里头去了。意识是烦恼啊，没智慧啊。啊，人家来问的，我随口就答出来，没有起心动念的。啊，这就是智慧。啊，我们听东西看东西，一看就明了，一听就明了。这个不能不知道。啊，古圣先贤绝不骗人。你要相信啊，经典上的东西字字句句都是无量义。我们程度浅解得浅，我们程度深解得深，所以古书是念不厌的，越念越有味道。我说一层比一层深，一年比一年看得深看得广，其味无穷啊。为什么？它从自心流出来的，他跟阿赖耶不相干啊，就是经得起考验，真实智慧啊。凡是佛经，凡是中国古圣先贤留下来的经史子，这三样东西里面有智慧啊。子我们现在称为哲学，都是思想家啊。最重要的是经，经做经书的那个人决定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人，那不是凡人啊。子里头未必是明心见性啊，他有世间聪明才智啊，里头也有不少明心见性啊，我们能看得出来啊。好东西太好了，老祖宗留下来的不仅仅是给中国人，给整个人类的啊，真的是珍宝啊，任何宝物都不能跟它相比啊。啊，它能教导你开智慧，你这一生不迷惑下面，你看念老引用《大乘止观》里面一段文来说：“此心即自心清净心，那又叫做真如，又叫做佛性，又叫做法身，又叫做如来藏，又叫法界，又叫法性。这一样装事情，为什么佛说这么多名称？”啊，这都是49年的，他随便说的。啊，告诉我们对于这些名词术语不要执着，只要讲的是这种事情，怎么说都可以。啊，这个就是教学的真实智慧。啊，破你的执着。啊，怎么说都行。啊，那么我们就懂得了，在佛菩萨眼睛里面看，所有宗教是一家，所有的众神都是自信啊。那些众神的时候能够讲出经典啊，你看像穆罕默德，回教的古兰经是他说出来的，他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啊，能说出一部古兰经，旁边人给他记录写下来。古兰经内容跟佛经比很相似啊，很多地方相同啊。开悟的人啊，不认识字可以开悟啊，什么都知道啊。在中国有一个六祖慧能大师啊，他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开悟了什么都知道啊。开悟谁给他证明？五祖给他证明。

忍和尚、弘忍法师给他证明。那五祖给他讲《金刚经》，大概只讲了三分之一，没讲完。讲大意也，他不认识字嘛，不需要书嘛，讲大意，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开悟了，全明白了。明白，把他的报告提出来，他的报告只有20个字，你是什么样子？你见现现什么样？第一个，本自清净，真心本性从来没有染污。我们现在没有，我们现在染污的是第六意识，是第七识，是阿赖耶。阿赖耶三相它是受染污，我们的真心本性没有染污，还是清净的。那只要把这些染污放下的时候，我们的清净心就恢复了，就现前了。这就说明能大师的清净心现前。第二个人不生不灭，念头是有生有灭的，物质现象也是有生有灭的，这个东西不生不灭。第三个，本自具足，这一定要承认。本自具足是什么？具足无量智慧，所以这不是从外来的。过去现在未来此界他方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这个是一般宗教赞美神的话。全知全能，佛给我们说每个人的自信都是全知全能，那就是希望你佛带领我们回归自信的，恢复自信。我们搞的是这种学问的，那是要无师自通啊！所以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自见就是自己通达了，没有老师教。古时候有老师教学生，他不给学生讲述的，他只叫学生读书，字没念错，句子没念错，没念漏掉，一遍一遍的背，念上1000遍、2000遍、3000遍，意思就冒出来了，冒出来就讲给老师听，老师点头给他证明，你讲的没错，你开悟了。这么回事情慧能大师在佛教里做出这个表演真正相信有无师自通，有其义自见，真正相信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为什么？这是自信的本能，本自具足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第四句说本不动摇那么就晓得佛家修行重视禅定，就是读书也是修禅定。为什么叫你读书千遍，把你的妄想念掉，把你的杂念念掉，然后就自见了。这件意思你就都明白了。为什么原先不明白？是因为你有妄念、有分别、有执着，它把你障碍住了。你要听老师教，你才晓得。如果走佛教路，不需要老师教，老师最后是做证明。你开悟了，讲给我听。不必讲很多，甚至讲个几句。你看，能大师只讲5句。本无动摇，本无动摇是自性本定，换句话说

真心本定，真心从来没有动过，没有摇摆过，这真心啊。所以真心记住，清净没有染污啊。第二个，它没有生灭，不生不灭啊。第三个，它一切具足啊。第四个，自心本定，所以一定要修定。那读书千遍呢？那千遍是用读书的方法修禅定、修定啊。读书你只要是字字分明，句子没有念漏，不要想它什么意思，一想什么意思，你就落在第一意识里去了，你就被染污了啊，不可以啊。它是叫你修定的，所以读书得三昧也，就这个意思。三昧就是定，就是禅定啊，印度话叫三昧啊。定，定到一定的程度就开悟了，智慧就现前了，这个叫修法。我在外国啊，我上次在这个伦敦跟威尔斯的校长谈论中国教学的这个理念跟方法，他们没有法子接受啊，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我就想个方法，我们办实验学校，那时间呢3年到5年，我办实验学校啊，我们这个学生的时候就用这个方法，读书千遍其义自见。那用这个方法，如果真的3、5年的时候有几个人真的开悟了，他们就相信了，那就能接受了啊。这是东方智慧或者佛学的秘诀啊，它这不是秘密，是深秘啊。秘密是不愿意让人知道，它这是公开的啊，是可以传授给别人。谁都能成圣成仙，谁都能成菩萨成佛啊！问题就是你肯不肯干啊？肯照这样的干的时候，这个经书你一看全通了啊！你讲给这些祖师大德，让他们来听听，他们听了点头就毕业了。东方东西妙啊，西方是搞科学，科学是用妄心，不是用真心啊，用阿赖耶，用摩那，用意识啊。所以他用分别，用执着，他不要紧啊，那是科学，科学是假的，不是真的啊。为什么他不能不生不灭啊？他还是有生有灭，那不是究竟的。佛跟中国儒释道，道是着了相了，但是也有开悟的啊。我看老子，看庄子，那就是觉悟的。他要不觉悟，他说不出来啊。你看庄子讲的，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不是开悟的人说不出来啊。这在佛法里至少法身菩萨、法身大师，不是普通菩萨啊，彻悟了的菩萨，所以这都是圣人的。啊，大乘之观里面说出这么多名相，都是师尊在日常教学当中常常说的啊。说这么多主要的用意叫我们不要执着啊。大乘起心论教我们学习的方法讲得很重要啊。啊，读经要怎么读，听经要怎么听？第一个，立言说相，
我们要听他的道理，言语没有关系，多说少说都无所谓，我们要明了他里头的含义，立言说，不执着言说，立名字相，这名词术语，这也是假设的，为传播方便起见，建立这些名相，名相不是真的，你看立名字相，还最后呢立心缘相，心你不能想，你们看就是我想是什么意思，那是你的意思，妄想的意思，不是真心看到的真实意。所以呢教个不过嘛，听经不要执言说，执着言说，读经不要执着名字，名词术语不要执着，都是假设的，最重要的不要起心动念，这就是心缘相，不要起心动念，一直念下去，所以他是修定嘛，用读书人知识分子喜欢读书，喜欢读书就用读书的方法修定，你看佛的善巧方便多妙，你喜欢什么就用这个东西叫你修定，叫你修这个出世间法，就是叫你得定，最后叫帮助你明心见性，全是自己，与外面毫不相干了，你的见通了，那佛讲的三藏十二部经，你一点都没问题，你要读的头头是道，讲的头头是道，智慧从哪里？自己自信开出来的，你的自信跟佛的自信是一个自信，能大师后头还有一句话了，何其自信能生万物，万物是整个宇宙，整个宇宙从哪里来？从我心生的，就是真心，真心能生万法，妄心能变万法，真心生的万法，那个万法不变，像极乐世界，真心生的，人无量寿，树木花草都无量寿，花开没有凋谢的，这是什么？自信变现的。可是阿赖耶加上去，它就产生变化了。华严经讲的，十法界六道，心现识变。先有心现，然后才有识变。但真的搞清楚啊，你才知道什么该放在心上，什么该放下，别放在心上，你心里头没有负担，心里头清净，心里面充满智慧，智慧不是学来的，本有的，学来的不是智慧，知识，所以西方人搞的是知识，咱们东方古时候搞的智慧，现在我们降一等下来跟西方人学知识，这个很苦啊，这个错了，西方人跟我们是提升的，我们跟他是下降啊，印度的佛法来是帮助我们大幅度的提升的，这个要知道啊，你要通达佛法，要觉悟了，讲四书五经跟讲华严法华没有两样，真的妙。下面教行行政，这是一本书的名字，日本净宗祖师编的，编得很好，这里头也说了，无为法身就是实相，实相就是真实的相，不是假的，不是假相，真实相，一切法都有真假两面，我们用妄心看到的是假的这一面，
我们用真心就看到真

实的那一面。啊，我常常用电视，因为现在人人都看电视，我用电视做比喻。啊，摄像是什么？摄像是电视的屏幕。我们把电视机打开，屏幕是一片白的，里面什么都没有。啊，那就是摄像。频道按下去之后，这个屏幕上有了音声，有了色相。音声色相是假的，为什么？刹那刹那在变。那屏幕呢？没变。那么你就晓得，屏幕跟色相它是一体，不是二。啊，这个就是智慧了。啊，色相没有离开屏幕，屏幕也没有离开色相，各是各的，互不相干，但是又融成一体。啊，没有障碍。啊，离事无碍，事事无碍。啊，有障碍是你起分别起执着才有障碍。你要没有分别没有执着，什么障碍都没有。啊，分别执着放下了，一切障碍化解了，天下就太平。从哪里做起？从我做起。必须我太平了，我才能帮助别人，带给他太平。啊，我的问题解决了，才能帮助别人解决问题。啊，自己问题没有解决，怎么能帮助别人解决问题？啊，所以这个书就是说，无为发生就是实相，实相就是无为发生，是一不是二。啊，实相呢就是法性，法性就是真如，真如就是一如。然则弥陀从如来生，示现报身、应身、化身种种身也，故知真实慧者。就是真如、实相、自性、佛性、自性清净性等等，总有几十个名词，都是这桩事情。啊，自性清净性等，所全离体的照用啊。啊，照就是智慧，用就是方便。啊，所以你切入这个境界了。得大自在，像佛菩萨一样，能现无量无边身，能起你不可思议的作用。啊，那么这个修其他的法门，这八万四千法门，能证得，但是要很长的时间。那不是那么容易，可是修净土就很容易了，一生肯定办得到。啊，所以这一部经是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一切经里的第一经，这个我们要认识啊。无量寿经，释迦牟尼佛在世讲了很多遍呢。啊，我们中国。传到中国来的时候有12种本子。啊，仔细地来对照，有很大的差别。那就换一句话说，决定不是一次讲的。啊，所以中国古圣先贤判本经，释迦牟尼佛至少讲了3次以上，应该不止3次。蒙古大藏经，内蒙的金教授告诉我，那个藏经里头无量寿经有20-30种。啊，我拜托他这么多种不同的种，就应该先把它翻成汉文，

让我们看看。啊，我们才知道，释迦牟尼佛对这部经就是介绍极乐世界不遗余力，常常说。啊，在讲经的时候，附带讲到的时候，大概总有200种经论提到的。啊，真的常说啊，劝勉我们呢，重视这个法门呢。啊，这个法门叫难信之法。啊，难信这事太奇妙了，都认为是不可能。啊，但是他真做到。啊，因为我们没见性，见性的人一看这个经，马上就受持了。为什么？他们有疑惑。我们凡夫啊，看着这个经有疑惑。啊，对佛没有充分的信心，所以这个经谁能往生西方？真正相信有极乐世界。真正相信有阿弥陀佛，啊，有这两样信心，一丝毫怀疑没有，极乐世界就录取了。啊，那念佛呢？念佛很重要。极乐世界是学校，你到极乐世界插班，插哪个班？看你念佛功夫的前身。念佛功夫深的班级高啊，功夫浅的班级低啊，没有功夫的从头学习好啊，也好啊。啊，下下品往生的是没有功夫，没有功夫的临命终时一念十念往生的，平时没念功夫，就是最后命终的时候气还没有断，念个一生十生，这是没功夫的，下下品往生。他有信，他有愿的。我们对这个经要升起信心，升起信心真难。我相信，为什么？我学佛64年，我相信净土30年，前面30年不相信。啊，但是我不回报，我有这点好处。我也赞叹，但是我不学。啊，30年才搞清楚、搞明白。我这一生没有离开经教，我天天读书啊，讲经没中断的。啊，讲经57年的。啊，所以难信之法，我的感受很深，真难信。啊。老师介绍我《华严经疏钞》合论，我立刻就接受了，没有怀疑。啊，对于这个经，禅印法师劝我，啊，我不批评，不接，我没有批评他，啊，我没学啊，在台中跟李老师10年，老师至少劝我6-7次。那我也当耳边风，没有认真学习。啊，当我讲华严经，讲53参，啊，看到文殊普贤、善财童子，我才真正相信了。啊，知识分子一般对于文殊普贤最崇拜啊，文殊智慧，普贤的实践，把佛法如何落实到生活，落实到工作，落实到处事待人接物，何学何用啊？啊，真有好处啊！啊，没有想到这两位大菩萨。都是念佛在极乐世界成就的，这出乎意料之外啊。再看善财那个表法表得好，我们真看明白了，以前看了很多遍都没有看到啊，这一下看到了。

那你看头一个，他参访的善知识，德云比丘，四十华严加吉祥云，是一个人，啊，他修什么？他修波州三昧，专修念佛法门，啊，给善财童子讲开示，讲了21种念佛法门。那个21不是数目字，是密宗表法，表无量，表圆满。啊，那就是说明门门跟净土都离不开关系啊。无论学什么，只要一回头的话，都成就啊，没有抵触啊，没有冲突啊。那如果我这个方法观的话有冲突，那就不对了，没有。啊，那我在最近这十几年，在国际上团结宗教，啊，10多个宗教跟佛教不一样啊，有没有抵触？有没有冲突？没有啊。啊，冲突抵触从哪里？是你不明了，双方不明了，自己在那里，生的这些烦恼。一点冲突都没有啊！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跟佛不冲突，跟道不冲突，那就换一句话说，跟所有宗教都不冲突啊！所有宗教都应该学佛，为什么？佛经讲的透彻，比他们讲的透彻啊！佛经里头没有迷信的色彩。啊，给你真的把问题讲清楚、讲明白了，你不能不相信。啊，它好处在此，大学问呐！啊，方东美先生把这个东西介绍给我，我们年轻的时候不信宗教，认为是迷信。啊，我跟方老师学哲学。啊，我也没想到，我是原本想旁听他的课程，啊，最后他不让我去旁听，要我到他家里去学。我们的课是开在星期天，每个星期天上午9点半到11点半，2个小时。啊，他给我讲哲学概论，最后一个单元讲佛经哲学。我就很讶异，说佛是迷信，多神教，多神教就是低级宗教，他怎么会有哲学？我那一年26岁，他告诉我，你年轻，你不知道。这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佛经哲学，尤其是大乘，是哲学里面的登峰造极，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是从这个单元里面明白了，回过头不敢轻视了。他那个时候介绍我的就是华严经，叫我读华严经，看清凉大师的疏钞，李长者的合论，这是华严2种权威的注解。我在这上面下了不少功夫啊，40-50年了。啊，讲了4000多个小时，第二遍，前一遍不算，后一遍的时候，后一遍留的有录音有录像，4000多个小时，讲完了没有？讲了1/5，要以我的讲法，啊，以我这个速度，需要讲多少个小时？我估计要2万个小时，哪一个大学里头有2万小时的课程？

应该办个大学，就这一门啊，真的这部书以后可能没有人讲了啊。我在台湾以前有个老和尚，每一次看到我就劝我讲华严，他说法师你要不讲以后没人讲了啊，所以我受到他们的鼓励啊。在中国大陆名山老和尚啊，这是我的护法了啊，很有声望有地位的老和尚啊，他也劝我华严要讲圆满，留一套录音带给后人做参考。啊，是好啊。华严经是大本的无量寿经，所以修净土最好是把华严学了之后再修净土，那就不一样了。啊，也就是把宇宙人生诸法实相讲得最透彻的是华严。啊，无量寿经经文少，只有一卷。啊，华严经99卷啊，他文字都讲得详细啊，读华严来讲无量寿经就很方便了啊，像饭后的点心一样啊，大餐吃完之后吃点心啊，我们的希望年轻人要真正发大心啊，没人教不要紧，走古人的老路，其义自见，读诵很重要啊，读诵不要放弃，念个10年念个20年也许你就开悟了啊，可是要记住要懂得放下，烦恼习气不放下不行，它是障碍啊，烦恼习气统统放下，没有障碍了，你才能坚信，你才能恢复自信。

啊，我们再看下面。自性清净心等所全离体的照用，下面叫简言之，明心见性是明本体。啊，宇宙万物的本体实际上就是自性。啊，于此彻透安住如如，从体其用，就是诸真实慧。啊，今天这段文很重要，是佛教的核心，啊，大乘的核心。啊，因为这三个真实很少碰到一起讲的，啊，很难得。在这一边里面，三个真实都给我们说透了。啊，又真实记者发生得也，真实立者解脱得也，真实慧者般若得也。这个黄念老讲的真了不起啊，他要没有开悟，怎么能说得出这个话来？我最近在听他的报恩谈，越听越欢喜，我已经听了几十遍了。啊，那是他学佛一生最后的心得报告。啊，真难得。这个东西在末法九千年度无量众生，我们要认真学习啊！所以这一段他说的把三个合在一起讲啊，真舍之气就是法身，讲得太好了，法身就是真如，就是摄像，就是自信，前面说了一大堆啊，我们就不重复了啊。真实力呢，力是解脱，解脱是什么？得大自在，得大圆满啊。解是解除，脱是脱力啊。解除什么？解除绳索，好像我们身体被绳索捆绑一样，把它解开了。脱是脱离六道轮回，脱离是法界。那住在佛国度里头去了，那这个境界是住在极乐世界了，极乐世界的十宝土。那这是真实的利益。那么结就是断烦恼，断无明，断习气啊，脱离十法界，这是真实的利益啊。脱离十法界是谁？法身菩萨啊。大乘教常讲的八地以上，距离成佛不远了。八地以上的这个智慧德能相好，跟佛差不多了，很接近了。华严把菩萨的地位分成52个等级啊，像念书一样，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52个年级啊。这里面分实心，好比是小学十个年级啊，十住好比是初中，十行好比是高中，
社会像好比大学啊，圣地好比是研究所，等觉好比是博士班，博士班毕业就成佛了。总共52个阶级，八地是最上面的五个阶级，第五个，从上面最上面往下降第五个，八地、九地、十地等觉成佛，这个位置高了啊！八地以上的菩萨，无论在哪一方面，你细心观察，跟佛差不多，很相似。啊，所以真实智慧是般若啊，般若是般若是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的核心啊，他讲了22年这一门课啊，阿含12年小学，方等8年在中学，般若22年在大学，最后法华8年那是研究所。啊，他老人家一生没有行事，没有孝事。啊，实际上他是有次第的。啊，慢慢把你带起来，给后人做榜样。啊，佛

为什么不见道场？一生过着流浪的生活。啊，弟子，我们估计跟孔子差不多，孔子弟子3000了。

这十几年的走了，啊，把这个统统算进来，我相信至少也有2500人，就是合起来3000人了。啊，这么大的一个团体，住在野外，树下一宿，日中一时，一生没改变。我们以前不懂啊，想不通啊，现在在这个时期的时候恍然大悟，明白了为什么道场建大了，有一些人呢出家，为什么出家来想占道场，这个心出家的不是真的啊。啊，这有这么大的寺院，比家里住的舒服多了啊，随佛不见道场，一生苦行，给我们做最好的榜样啊。印光大师劝我们，这是近代的祖师，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净土跟他学的啊，所以也是我们的师承啊。祖师他老人家告诉我们，在现在这个时代建道场，小道场，注重不要超过20人啊，真正修行都能成就啊。道场大了，大了什么？你就得要钱了，你天天动脑筋的，到哪里去找钱啊？去找这些个居士供养，找这些护法，这都很伤心操心的啊，心里有这些东西，是道就没有，清净心没有了，平等心没有了。那换一句话说，把佛所讲的道全破了。啊，这个要懂，一定要晓得。啊，我们要想真正成就，要走佛菩萨的老路，要把这些东西统统摆脱掉。啊，现在我们说实话，我们的身体比不上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的人，他们在野外树下打坐啊，身体好啊，啊，风吹雨打日头晒他都不怕了。我们今天到外面去过一夜，第二天就加护病房了，体力不行了。他们那真叫金刚不坏身了，那是练出来的啊。所以我们今天找我们的祖师啊，教我们建小庙小道场，不超过20人，正确，个个都有成就啊，这就是圆满功德。道场再大没有人成就，那不叫道场啊，这都是我们要知道的啊。所以教学，古时候没有佛学院，也没有佛学班，怎么教出来的？去选择老实听话真干的人，这个就是人才啊，这个就是当机找这种人。这种人找到之后啊，看他喜欢什么啊，就教他读书，教他认字啊。我们先从文字开始嘛，文字有个3年基础，3年到5年行了，就教他读经啊。读经上读一部经，反复的读，天天读，就读一部经啊，读上1000遍，读上2000遍、3000遍，开悟了，无师自通了啊，他就能讲经教学啊。他教学生的时候也是选择老师听话真干啊，没有这样的学生教不出来啊。特别是主意很多的学生更麻烦啊，一般人跟他，他聪明，他什么，他妄想多

啊，主意多，这都不适合，他心很难定下来。啊，所以一个老师一生真正出师的徒弟两三个人就不错了。在中国历史上只有六祖慧能大师在他手上开悟的人多，43个，最多的，空前绝后啊，之前没有，之后也没有。六祖之后有祖师手上开悟的4、5个就很多了啊，多半都是一个两个。我们要用古老的方法来做实验啊，实验成功大家相信啊，我们要从用这个方法来培养真正的人才，培养祖师大德啊，祖师大德都没有了，重新培养行，我们照着这个方法可以做得到啊，就是人不好找，找真正老实听话正干啊，不被名利所干扰才行啊。啊，名利心、得失心还有这个念头，这就不行。如道与真心不相应啊，那他还是用妄心，用妄心回不了真心，必须把妄心舍弃掉。啊，真心才能现起。啊，真心一切具足。啊，所以般若的。啊，化身、解脱、般若。三个都具足。叫涅槃三德。啊，统统具足。啊，这底下讲了，今三真实以及涅槃三德，如一思三点。这个三点是梵文，是梵文里面的一个字，发音念一。啊，这个三点是等觉三觉性。啊，说明它是一体。你看，它非并，不是并排的。啊，非劣，不纵不横。啊，戒一戒三，戒三戒一，一二三，三个而已。用这个来比喻化身、般若、解脱。啊，也就是经上讲的真实之机、真实之力、真实智慧。啊，说明他们的关系是一二三三而已。精进妙心之现，守月主正实会。精进是指这一部经，无量寿经。无量寿经在妙心之现。啊，妙心是幸运之名，在这个之前面。讲住真实慧，此诚化龙点睛之语啊！如果我们对这个解透了，真正能理解解透了，我们才真正明了。这一部经的真实意义不再怀疑了，不再犹豫了，完全接受。啊，深信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啊，深信念佛决定能得圆满成就。啊，真心真愿取得往生极乐世界的资格，到西方极乐世界。一生圆满成就，成就有快有慢。

那就是自己勤惰。如果很勤奋，升级很快；如果是懒散，那你升级就比较缓慢。它不会退转，它只有上升，不会下降。啊，有快慢不相同。所以在行门，这个行门之前住真实会，这句话重要啊。为什么？没有真实会你不相信啊。真信真愿呢，就是真实会。没有真实会他不会相信。啊，所以下面说住真实会，即入一法句。一法句是什么呢？真实智慧无为法身。讲得太好了。啊，无为法身就是常寂光。有没有相？没有相。它是光啊。啊，净土，西方净土分四种。最高的常寂光净土，下面十宝庄严土、方便有余土、凡圣同居土，那像我们往生啊，连初级的功夫都没有，升到哪里？升到凡圣同居土。虽然是凡圣同居土啊，极乐世界有四徒三辈九品，这个阶级不一样，他待遇相同，这个是不可思议啊！经上说的清楚，第二十愿，我们这个本子，第二十愿，做阿惟越智菩萨，每一个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通通做阿惟越智菩萨。阿惟越智是什么？圆满证得三种不退转的菩萨。第一个，位不退，是阿罗汉。第二个，行不退，是菩萨。第三个，念不退，就是阿惟越智菩萨。最高的，像文殊普贤观音世智，他们是圆证三不退的菩萨。到西方极乐世界什么待遇呢？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都是这个待遇，平等的。啊，极乐世界你仔细去观察，它是一个道场，它不是一个国度。为什么？这个国家没有讲国王，没有讲上帝，没有，也没有大臣，也没有政府啊，这个里头没有四农工商，只有一个阿弥陀佛，其他全是菩萨。阿弥陀佛是老师，其他是学生，像一个学校啊，很单纯啊。啊，这个学校里面的是老师跟学生都不可思议，神通广大啊，他们随时随处现无量无边身啊，干什么？阿弥陀佛现无量身是接引往生的众生，每一个念佛往生人他都要去迎接，化身去真身在极乐世界没动啊，依旧在讲堂里面讲经教学，没动啊，分身去接引无量功德啊。那么学生什么样的学生？刚刚到西方极乐世界，什么地位呢？小学一年级啊，就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的学生。

他也有能力像阿弥陀佛一样，无量无边的分身。他去干什么？他到十方诸佛的世界去拜佛，供养佛，拜佛，福报啊，修福啊，听佛讲经说法。 每一尊佛讲的经不一样啊，听讲经说法开智慧啊，佛慧双修啊，不仅是自己没有离开阿弥陀佛，在阿弥陀佛讲堂听讲经说法，有这样大的能力，同时可以到十方世界亲近诸佛如来，这还得了啊？不可思议！ 除这个之外，十方世界过去都曾经到那边游历过、生活过，跟那边众生有缘的人还不少。那佛度有缘人，自自然然分身化身，啊，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自行化他，所以往生到极乐世界。 不寂寞，很热闹啊！啊，非常好，到哪里去找这个地方？我们遇到了就能去啊，不是不能去啊，人人都能去啊，没障碍啊！啊，所以我在85岁那一年，那一年清明节，我把华严放下了，不想了，我专讲这部经。为什么？我决心要去。 啊，华严这个是中本华严，我大本华严不讲，我换中本华严来讲。啊，决定要去，不去那就真是错过了机会，这个错过是真错了啊！啊，这是真正从华严回过头来，死心塌地求生净土了，啊，不再搞别的。 我们在接着看，啊，翻过来接着看，机缘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这句话说得好，一向一个方向，就是西方极乐世界，专制专门干一桩事情，啊，这就是你的愿望，啊，专制干什么呢？庄严妙土，啊，怎么庄严？真正相信。 真心切愿，决定求生，没有第二个念头。啊，我这生来就是要到极乐世界。经文上佛教给我，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就是庄严妙土。啊，这个世间灾难很多。 我们在30年前看过法国的一个预言家诺斯多马斯的预言，啊，这是西欧洲非常有名的预言家，他所讲的几乎都兑现了，啊，他说1990年，99年是世界末日，啊，这个时期会有灾难出现。 所以在那一段时期，所有宗教信徒都祈祷啊，这个祈祷有力量啊，把这个灾难推后了。啊，20年也。

千年平安度过。啊，又遇到一个玛雅灾难预言，2012。啊，也是全世界人都知道，大家拼命祈祷。好啊，又延迟了。啊，延迟到多久我们不知道啊。啊，但是我们总觉得有上天。啊，上天慈悲，佛菩萨慈悲。啊，美国布莱登博士他说的好。啊，他们在2010年在悉尼开会，啊，也找了我。我在香港，我没过去，我派了8个人，丁红 有他一个，去参加他们这个活动。第一天他们报告量子力学最近的发展，我听得很欢喜，跟佛教越来越近了。啊，第二天呢，专门讨论玛雅预言，对这个预言怎么看法？有一半的人认为有，非常可能；还有一半的人认为未必。啊，这几万年的这个事情的时候，总会有差误。啊，不能准确。啊，布莱登提出的、做出的结论，这个我们都有资料。啊，他说了3句话：只要地球上的居民弃恶扬善、改邪归正、端正心念，这个灾难不但可推迟，可以化解掉。啊，这个我们相信。为什么？一切法从心想生，我们的心想不善招来的灾难，我们的心想变善，灾难就没有了。所以极乐世界怎么来的？极乐世界的人，人人心都是纯净纯善，是这么来的。那我们今天这个世界，人心是这个不善的，是一年比一年严重啊，所以很麻烦。啊，那么这几次灾难预言都没有兑现，大家对于这个灾难疏忽了，认为是假的，那是骗人的。啊，造恶没有关系，没有报应，存这个念头就坏了。啊，存这个念头就麻烦了。啊，这是与信德完全相违背呀！啊，所以我们一定要修净土，啊，要庄严妙土，心行一如，我们要干这个事情。啊，这部经典。多读经典，文字也好，啊，字字都是佛说的。夏老汇集这个本子没有改动一个字，这是他终于汇集，啊，不敢改动一个字，啊，只是将这个重新组合，没有改动，所以这一部经字字都是真经。释迦牟尼佛说的，那注解，华严祖老居士，他引用了83种经论，110种祖师大德的著述，来注解这部经。啊，也是句句都有来处，正知正见，这个本子太难得了。啊，我们上一辈的人。很多都没见到过，为什么？这个本子经本子出来是2战之后，那个时候分量很少，也不过中国这么大，也不过就是2-3千本，所以
知道的人很少。

黄念祖老居士的这个注解是在80年代才出来的。84年，我在美国，他也在美国，我们认识，在美国碰到的。那时拿出来是初稿，还没有定稿，是用油印的。油印现在人都不懂了，那个时候用油印。油印大概顶多只能印100套。他带了一套到美国送稿。我也是在同一年84年到北京去看他。第一次到北京认识了赵朴老。那次跟我去的20多个人，我们在香港组团回大陆。朴老有80多岁了。那么通常见客，他是半个小时。那我们呢？我们老乡嘛，谈得很投缘。那一天，他给我谈了4个半小时。晚上留我们吃饭。开了3桌。是非常难得了。所以这个经要熟读，这个注解要多看，这就是庄严净土，庄严妙土啊。一向专制就是我们今天讲一心一意，全心全意，就这个意思。妙土呢，精美绝伦，不可思议之国土。我们如果到极乐世界，才恍然大悟啊，出乎我们想象之外，我们想象不到啊。庄恭敬，得有恭，有恭敬的意思，有正的意思，有慎，庄是的意思，严是尊。有尊的意思，尊严，有严肃的意思，也有庄严的意思。可见庄严这两个词可以素于解为以尊重、恭敬、正俗等等善美而庄视之，这是以世俗语言来解释。那么用佛法呢，经大师妙德这个大师是这些修行的菩萨了出家的文殊普贤，弥勒，这是经上有的观音释智，这是出家人，还有在家的等觉菩萨，他们的地位跟观音释智、文殊普贤是同一个等级的，有16位，16正寺，在家成正寺，这一些顶尖的菩萨了，在家出家，他们的妙德，这是能庄严。那么极乐世界是所庄严妙土是所庄严，10000德融成妙土，是为庄严妙土那么我们背后这一张画是江一慈居士画的，我们是同学他跟李老师学诗词，我跟李老师学讲经，我们同一个老师，他现在是当代的大画家画了一张地狱变相图地狱变相图画成之后，我们要

复印了很多，啊，画得真好，一年画成，啊，拿给我看，我看了之后，我说这不是你画的，他很惊讶，我说这是。地主啊，啊，我们讲城隍啊，城隍拿着笔给你画出来的。为什么这样大不大的篇幅，没有一笔是败笔？这不容易，这到哪找啊？神来之笔，我是城隍拿着你笔画的啊。我说这个也有根据，这个话过去他跟我说老师有这个意思要他画啊，他没掀起这个念头，我是城隍来找我，我们家乡的城隍，庐江县的城隍来找我啊，附体啊，找我什么事情呢？要求我帮他恢复城隍庙。我就告诉他这个困难，国家政策神庙不能恢复啊，佛庙过去有的可以恢复，我这个我没办法帮助你。他就说了，那城隍庙最大的作用就是阎王殿，十殿阎王啊，这是什么因果教育，你能不能帮这个忙？我那个时候正好在新加坡，新加坡居士殿外面的围墙整修，我说可以，我们可以做成浮雕，一块一块镶在这个围墙上，那围墙面积很大啊。我这一提他就说了，他那就不如画画了。我说画画就更简单了，我有个朋友画家啊，这个我可以做得到的。他就告诉我画画画画出来之后要我大量翻印，先送到全世界其他国家有敬宗的道场统统送，这我们照做做到了。所以我到台中去找他，我说我们家庐江县的城隍来找我，他答应了，这个图画出来，画出来之后我说相对的你怎么能画个极乐世界图，极乐世界太妙了，妙状也画不出来啊，那怎么样就用白描，颜色都不能上啊，只用白描画出这一张啊。他送到我这儿来，我印了很多，我用这个作为讲经的背景。过去我讲华严，背景是华严三圣啊。以后我们专讲净土了，我们就采取一次这一张画啊，画得好啊，也是一笔败笔都没有啊，真难得啊。他的画在当代可以说是第一人啊，虔诚的佛教徒啊，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啊，所以这是万德融成的妙土，是为庄严妙土。这个庄严妙土是没有办法说出来，言语道断，心性出明啊，连我们凡夫体会都体会不到啊，必须有修行的根底啊，真正念到四义心不乱，我相信就能够见到极乐世界，能够见到阿弥陀佛啊。海贤老和尚念到理义心不乱，他用多少时间？我估计20年啊，他寿命没不会有那么长
顶多也不过就是七老八十，寿命延长是阿弥陀佛把他延长的，啊，说他修得好，让他多住世间几年，表法，就是做一个榜样，给念佛人看，给修净土的人看，啊，所以今天我们无论出家在家学佛，要以他为榜样，我们才会有成就。啊，我们把他的事迹印成一本小册子，啊，这个来佛三圣永世记，啊，他的光碟视频是附在后面，啊，应该多看多学，啊，非常难得的好朋友，啊，也给我们这些年受了这么多的苦，啊，做了一个解释，啊，说明我们走的路没有走错，啊，经是真经，不用怀疑，住是真知真见，也不需要怀疑，啊，好好学，认真学，把所学的落实到生活，落实到工作，落实到处事待人接物，这就是佛门弟子对社会的贡献，对社会的教育，啊，身行言教，这就对了。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你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地狱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请看《大经科注》第550页，550页，从第六行看起啊，第六行，诸真实慧，庄严妙土。这两句经文，念老注解上说，是极乐净土之大本，普贤妙行之纲宗。可见这两句经文呢重要。西方极乐世界号称净土，净土怎么来的？从哪里来的？住真实慧，庄严妙土，它就成了。那么换一句话说，我们这个地球能不能建成像极乐世界？答案是肯定的，能。只要居住在地球上这些众生能住真实慧，能庄严妙土，这个地方跟极乐世界没有两样。那所以我们对于古今中外的观察，看这段时期在这个地区是盛世还是乱世，你就看这些居住的

他想些什么，他说的什么，他做的什么，完全明白了。啊，极乐世界，我们学了这么多年，这到底是个什么地方？实在讲啊，是一个学校。啊，它不是一个国家。阿弥陀佛不是国王，不是天主。啊，这个地方没从来没有提到政治的组织，没有，没有政府组织，也没有涉国际领导官员，没有。四龙宫上没见到啊，只见到有读书的啊，耕作的没有，工人没有，做生意的没有，非常单纯。这里头只有两种人，一个老师，一个学生。老师是阿弥陀佛，学生十方世界所有往生极乐世界这一些菩萨都是学生啊，只有老师跟学生呢，所以他是一个道场。这个道场无比殊胜庄严，是自然的啊。为什么？人的心太好了啊，言论好，行为好啊，都是以阿弥陀佛做榜样。阿弥陀佛诸佛都赞叹，称赞他老人家是光中极尊，佛中之王。这两句话是称赞的话，佛佛是平等的，哪有高下的啊，众佛对他赞叹。为什么？他的愿发得大，其他诸佛还没想到的，他想到了，不但想到，他做到了。啊，建立这个道场，为什么？帮助十方修行正果这一些众生。啊，众生这两个字是广义的，菩萨以下都称为众生，所以九界众生呢，啊，九法界是菩萨、圆觉、声闻，下面是六道，合起来九法界。啊，这个九法界都是他教化的对象。这个世界广大，为什么？他称信。换一句话是，像相宗所讲的，凡是到极乐世界的人，个个都转识成智，就是转八识成四智。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用心的是两个心，一个真心，一个妄心。啊，真心在不在？在啊，没丢掉啊。只是真心现在不管事，不起作用啊。妄心管事，我们都听命于妄心，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听命妄心。妄心是什么？起心动念的这个心是妄心。那真心呢？真心不起心不动念，它是妄心的本体，它并没有离开妄心。那只是我们现在迷了，迷了真心，完全听命于妄心，这才造业呀。

真心没有思想，没有起心，没有动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那我们要用真心，就在这个地方下功夫。我们见色、闻声，举这两个代表就够了，看得清楚，看得明白，这是智慧。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那就是真心用事。凡夫呢，看清楚了，听清楚了，他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这就叫凡夫。凡圣呢，这个概念得搞清楚啊。华严经上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本来都是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本来都是这样的，这就是佛了。他的德能，真心的德能，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万德万能。他具足一切了，经上明白告诉我们，能生万法。这一句话连慧能大师都肯定了。他开悟最后一句话是，何其自信能生万法，整个宇宙从哪里念头产生的。没有念头就没有设法界，设法界是念头产生的，不是真的。为什么？真心变现的那是真的，真的叫十宝庄严土，常寂光土。常寂光是真心的本体，一片光明，里面什么都没有。我们今天讲的现象，物质现象没有，心理现象就是念头也没有，自然现象也没有。虽然它什么都没有，它什么都能现，它能现这三种现象，什么时候现？有缘就现了，没有缘不现。什么是它的缘呢？我们修行修到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就是缘。我们虽然明心见性了，化身菩萨了，转八识成四智了，那不是凡夫啊，是佛，真佛，不是假佛。虽是真佛，不是圆满的真佛。为什么呢？无明的习气没断。烦恼有习气，你看见思烦恼有习气，尘沙烦恼有习气。阿罗汉有本事把见思烦恼断了，但是习气断不了，习气很难断了。什么叫习气？古大德有个比喻，这个比喻也是经上说的。经上用酒瓶做比喻，酒瓶里头盛酒，酒倒干净了，里头擦干净了，确实一滴也没有了，闻闻还有味道，那个味道就是习气。有没有方法断？没有方法。那这怎么办呢？别去理它，时间久了就没有了。你把酒瓶盖打开放在那儿，放半年放一年，这就没有了，就这么个道理。所以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即使念到离业心不乱，

这个境界，生十八土。十八土是真心现象，真心起作用现象，他现的相，那个相不是生灭的。我们现在这个相，相是真心现的，但是真心不做主，妄心做主，就完全是妄心，就是念头控制一切法。念头不但控制自己，控制念头，控制物质现象，控制自然现象。这个是也是事实真相，都要搞清楚搞明白了，然后我们修行到底修什么你才不会错，不会错了。你真修啊，真修就自信的功德自然流露出来，这是真实智慧，真实之际，真实之际就是真实相，宇宙人生的真相那不是假的，你搞清楚搞明白了这是佛了搞清楚搞明白了之后一尘不染，我们俗话讲他决定不会放在心上，放在心上是凡夫，是迷恋，妄心做主就放在心上，真心不放在心上看得比别人清楚，听得比别人清楚一个音声，一个动作，里面所含的无量意义往生到极乐世界，住十八土，阿弥陀佛的十八土，在那个地方干什么呢？在那个地方就是断习气，习气没有方法断，不要理他，随他去。多长的时间呢？三个阿僧祇劫，习气没有了，习气没有就真的成佛了。回归常寂光，这是圆满成就。回归常寂光起不起作用？起作用。一切众生有感求你，你都知道虽然你心里头都没有，但是一切众生他要念你想你求你，求你帮助他他有感，你自然就有应所以常寂光有应，常寂光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光明遍照我们肉眼看不见光，经上讲无量光不错是真的无量光我们的肉眼只能见无量光里面极小的一部分这个道理我们能理解，现在科学家告诉我们我们平常最常说的 X 光紫外光我们看不见，在不在？在啊，我们能看到这个光，光波里头只有这一段，比这个光波长的看不见，比这个波短的也看不见所以确实是无量光到什么时候看到呢？随着你功夫向上提升，越来看得越多现在科学家肯定空间确实有十一度空间，我们是在三度空间，加上时间就是四度空间。实际上，时间我们没有入进去只是三度四度五度我们就看不见了六道
那以科学家的说法就是说，不同维次的空间，按照佛家来说，佛家讲十法界，就是十种不同维次的空间，这个讲得通啊！啊，高维次的

就是管住起心动念，我们要想不造业，我们要想忏除业障，起心动念有，我们是凡夫，这是我们无法避免的。而且起心动念微细的念头，我们根本不能理解，我们无法掌握，没法子掌控啊！啊，微细到什么程度？按照弥勒菩萨的说法，我们把它换成现代人的言语，一秒钟，像画面看画面的，啊，一秒钟看画面。看多少次？2240兆，单位是兆啊。我们电视上的这屏幕，这个色相，一秒钟是多少次？100次。啊，一秒钟100次，我们已经看到好像是真的。啊，还能够掌控这100次，要把它提高到2240兆，没办法了。啊，这个现象在哪里？就在我们眼前。我们看到所有的现象，包括自己的身体，乃至于自己起心动念，通通包括在其中，都是这个频率产生的波动现象。啊，现在物质现象被科学家揭穿了。啊，科学家的报告跟佛经上讲的一样，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所以科学家告诉我们，啊，我看的报告是德国普朗克的，啊，这个人叫爱因斯坦的老师。他也是专门搞量子力学，搞微观世界，那就是物质到底是什么，被他揭穿。啊，这大概100年前的事情，啊，跟佛经上讲的完全相同，佛经比他讲的更清楚。啊，从哪来的？念头来的。念头波动产生的幻象，这些幻象聚集在一起，我们不以为它是物质。那多少聚集在一起，让我们看到它的存在。啊，佛经上告诉我们这个频率。啊，佛经上讲的是一弹指，这一弹指。啊，一弹指有多少个念头？有32亿8000念。32亿，八千是10万，32亿乘10万，320兆。这一弹指。320兆个画面，物质画面。那么这个物质画面的存在的寿命它多长呢？就是320兆分之1秒。啊，一弹指它已经有320兆。这么多聚集在一起，啊，一秒钟可以弹7次，可以弹7次，乘7就是2240兆。我们没有办法掌控啊，
连电视

是我们都无法掌控的。电视才一秒钟100次啊，在一秒钟，如果我们用电视来做比喻，来做这个实验，我这个屏幕的画面在1/1秒这个速度之下，我们用按钮把它按出来，这个现象是1/1秒，我们会看到什么现象？只看到光一闪，光里面什么东西通通没有看见，色相没看见，声音也没听见，它太快了，我们来不及。都要10几次聚集在一起，我们看到一个概念了。10/1秒，我们会有个概念。10/1秒看的是看起来是什么？是一道光，光里头是什么？光里头好像，有树木，有房子。好像有，不敢断定，为了它太快了。如果说5/1秒就清楚了，你会看到这个画面里头有树木花草，有山河大地，有人，有男人，有女人，那个面貌长得什么样子不知道，为了它太快了，来不及。所以我们眼睛视力很差了，不能跟佛菩萨相比啊。佛菩萨有定功啊，像弥勒菩萨啊，这个1秒钟2240兆，弥勒菩萨看到的，这个厉害啊。佛经上常说8地以上，你修行证得八地菩萨这个地位，你就看到了。不要用仪器，也不要用数学去推理，什么都不需要啊。这个宇宙你看得清清楚楚，寥寥分明，圆没有边际，能看到过去、现在、未来，时间、空间没有了。时间、空间是假的，是我们妄想里面生出来的，不是真的。那么佛教导我们，是要我们回归自信，要我们恢复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自己恢复了，才能帮助别人恢复。这是佛陀教育。佛陀教育真正帮助我们，那是没有法子想象的。最幸福、最美满，是最圆满的生活。充满了智慧的呢。6种神通，奇妙无比。我们今天到美国去，乘上飞机要飞10个小时。如果你是拔地铺，

和人数，你已经到了。别人起心动念，你知道，他心痛。你看人，看六道众生，每一个人都看透了。他这一生所造的善恶，前世所造的，在前世所造的，无量劫之前他所造的，你通通看到了。不但前面看到了，后面也看到了，后头还没来呀，明天没来，明天没来他看到了，为什么？时空这个界限他突破了，他能看到过去，能看到未来，能看到此界，能看到他方。诸佛的妙途他知道，他到极乐世界很容易，所以阿弥陀佛48愿最后的5愿特别为这些菩萨们发的愿。这些菩萨不到极乐世界，跟极乐世界成就是平等的。为什么？阿弥陀佛本愿加持他。所以极乐世界这个学校，你去很好，你不去也好。无论你在什么地方修行，阿弥陀佛都加持你。你只要真心真愿。只要肯念这一句佛号，都得到加持啊！不可思议的加持啊！所以这两句话好啊！这是极乐净土的根本，就这两句。是普贤妙贤的宗纲，菩萨行，普贤圆满。你看“普”这个字，心量多大，包容遍虚空法界，包括过去未来，佛家讲三世十方。通通暴露啊！三世十方是自己，三世十方是一家了。他叫什么？就叫普贤。普贤圆满就是佛，就是如来。没有到圆满是菩萨。妙贤。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跟普贤这两个字相应。那就是什么？他的境界就是十方三世，一处没有漏掉。他的行有10个纲领，叫普贤10愿。第一个是离境，所以菩萨不修普贤行不能成佛，你毕不了业，最高的学位拿不到，叫离境诸佛。诸佛是谁？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你能不离境吗？这个人回谤我，这个人侮辱我，这个人欺负我，这个人害我，我还要离境他吗？要。为什么？他本来也是佛，他现在迷惑颠倒，迷失了自信，做这么多错事。他将来还会成佛。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受的冤枉，受的这些
灾难，

所谓你真正晓得这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灾难在面前你快乐无比啊，你超越了啊，这是普贤行啊。啊，对任何，不但对人，对六道众生，对畜生，对蚊虫蚂蚁，对豺狼虎豹，对鬼道，对地狱，都是恭敬。那为什么知道那一些有情众生本来是佛，将来也会成佛啊，只是迷失自信之后他造的恶业造多了，他堕落到这个地方去了啊。那么由此可知，天堂地狱是平等的，天堂是消福报，你修的福报太大了，到那去享福啊，去消福报啊。啊，地狱说你造罪业太重了，这消罪业啊，一个消福报，一个消罪业，自性里面福报跟罪业都没有啊，有罪业不能成佛，有福报也不能成佛啊，你到天堂去享福去啊，自性是清净的，一尘不染啊，没有善恶，没有染污，是清净的，没有分别，平等的啊，没有迷惑，它是觉悟的，这是自信呐 啊。所以佛法不管是宗门教下啊，八万四千法门包括净土，同一个目标啊，明心见性啊，都是向着这个方向，向这个目标去迈进啊。啊，怎么修呢？老师告诉看破放下，这张家大师告诉我，跟出家人见面第一次，26岁，有朋友介绍我认识张家大师。啊，我见了他老人家，我就第一句话向他请教，啊，方东梅先生，把佛法介绍给我，我知道佛法是高等哲学。啊，是人人应该学习的。我说，有佛法里头有没有方法让我们很快就切入？我问这个问题，提出来之后，他看着我，我看着他，看了多久了？看了半个多钟点。啊，半个多钟点以后说了一句话，有哦，我等那么久啊，有啊，精神马上提起，他又不说话了啊。过了大概7-8分钟告诉我6个字，看得破放得下。那为什么我一问的时候都不答复我呢？10几年之后我才恍然大悟，我们年轻心浮气躁，心浮气躁不跟你说话，跟你说话没用处啊，这个耳朵进那个耳朵出去了啊。看我半个钟点的时候，那是修定，把心浮气躁这个习气全部沉下去了，才给我讲啊，讲一个有，我们精神又起，就是那个动力又就起来了，又起波浪了，他又不说了啊。

等你第二次再静下来，真正叫心平气和，要告诉你，这样告诉你，你一生都不会忘记。所以现在老师找不到学生了，到哪里去找一个老实听话真干的学生啊，能够用真诚心、清净心、恭敬心向老师求法，没有啊，找不到啊。求法是大事啊，人生第一等的大事啊，你要想超越六道轮回，超越十法界，这不是小事啊，啊，成佛做主去了啊，大魔祖师到中国来，啊，你看二祖相待求法，冬天呐，啊，大魔祖师在打坐，啊，二祖在外面站住，下雪。雪都到膝盖了，啊，大魔晓不晓得？晓得，看他的诚意，啊，是有那么的有那么一点诚意，啊，就问他：你在雪里站这么久，这么辛苦，你何苦来？他是在求法。大魔求法是大事。你这种态度还不行啊！啊，那时候和尚身上都带戒刀，他把戒刀拔出来，把这手脖子自己砍下来，把这手供养大魔祖师。大魔祖师看他这样子，啊，我连生命都不要了，我真来求法。啊，当然时候，这是对砍断的砍，手砍断之后，他总是反复啊，那还是疼痛啊，那没有办法，只能忍耐啊，心不安了。大魔祖师问他：“你要求什么？”“我心不安，求祖师替我安心。”所以他说。大魔祖师听到了，啊，手撑出来，你把心拿来，我替你看。啊，现在塑大魔的像，都是塑这个像。你看大魔祖师手撑着，他就你拿心来，我替你看。啊，二祖这是回光返照去找我，找不到，心在哪里？回答一句，我密心了不可得，我找不到心在哪里。大魔祖师一句话提醒，于汝安心静，我把你的心安好了，他就一下打我，这个就大彻大悟啊，一波就传给他了。啊，所以这是大事啊，大事因缘的。这惩罚哪有那么草率的？啊，所以学生难。啊，方东伟先生告诉我，64年前呢，我26岁，我们只是当年只是想着他在台大教授，我们对哲学有浓厚的兴趣，想听他的课，目的在此地啊，只想听他的课。

啊，他回我的一封信，约我在家里见面，啊，告诉我，现在学校，先生不像先生，学生不像学生，你要到学校去听课，你会大失所望。啊，这些话我听着就像凉水浇头啊。老师完全拒绝了。啊，所以当时啊表情应该是很沮丧啊，很难过。我们沉默了有七八分钟。老师告诉我，那这样好了，你每个星期天到我家里来，那我们约的9点半到11点半，我给你上2个钟点课。我的哲学课是在他家里上的，不是在学校。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们对老师恭敬，对老师诚恳，啊，真诚恭敬有。那么换一句话是，学校里的学生，像我这样子真诚恭敬的没有了，没有了，老师讲的听不进去，白讲了，不如不讲啊。不是老师不教啊，那我们这一个人，他还星期天还用2个小时来给我上着课。你就晓得老师真想教找不到学生啊！我们只是求学求到他面前啊，所以我也常常提到这段事情，劝勉同学啊，我要是跟古人跟我们上一代就是他那一代去相比，我们的真诚恭敬有不足。那他们对老师那种真诚恭敬至少达70-80分，那我能够达多少分呢？我跟诸位说，我顶多只能达30分啊，70-80分找不到了，30分也就勉强了。现在大学里的学生对老师那种真诚恭敬大概有3分就不错了。这才是传统文化存亡积绝的分水岭啊！啊，不是老师不教啊，首一个要学生下去。学生如果真学，佛菩萨都来化身来教你，所以不怕没有老师啊，真诚有感应的。啊，这个道理要懂。我们想学没有老师，我们的心不诚，不没有恭敬心啊，所以没有办法感动这些老师。啊，我们对老师视徒如父子，老师的儿女跟我们亲兄弟没有两样。永远要照顾啊，所以过去做老师的教学生为什么那么认真啊？学生有成就，他家的子孙有人照顾啊。现在师道没有了，孝顺父母的儿女没有了，

尊敬老师的儿女也学生也没有了。啊，这个是我们忧虑的。我们看到好的学生啊，有真诚心学习，有恭敬心，对自己的功课尊重，对老师尊重，对同学有爱，我们会全心全力帮助他。啊，太难得了。啊，这样的学生你照顾他，他会有成就。你没有白教。啊，老师考学生。这就面试了。

我学佛5年吧，认识李老师，啊，朱金洲老居士介绍的，啊，跟参云法师两个介绍人，我到台中，啊，带着介绍信到台中去见李老师，啊，李老师见面也很欢喜，给我又发3张，啊，告诉我这3个条件你能接受，我收你做学生；你不能接受，你另请高明。啊，哪3条？第一条，你以前所学的我不承认。我以前所学的，我跟他讲过，张家大师跟方东伟先生，我就2个老师，不复杂。不行，他还不承认。啊，要从今天起，从头学起。啊，以前那个不承认。这第一条。第二条，看书，无论看世间的书籍或者是佛经的经书，没有经过他同意，不准看。这第二条。啊，要他指定的书才可以看。啊，第三条，听讲经，那时候还有法师居士到台中经过那边去讲经的，不准去听，只能听他一个人的。啊，这3个条件能不能接受？啊，我当时想了几分钟，接受了。啊，老师好，有期限，不是无期限的，有期限的。多久呢？5年。到以后我才完全明白，古时候啊，这个老师教徒弟5年学戒就是这3条。啊，这3条是什么？第一条，把过去东西通通不承认你，不是那个不好，不是那个错误，不承认你，你学能专心，只能听老师的。你不能说老师以前张家大师怎么说法，这个就麻烦大了。啊，方东伟先生怎么说法，他不承认的。你要听我的，好教啊。

啊，真的才一门深入啊！啊，读东西也是的。啊，你以前看的时候看经，他都算数啊，他指定的，指定的经本，指定的著述。啊，听经只能听他一个人讲经。啊，我守他这三条，三个月，我向老师报告，有效果，我很欢喜。啊，为什么呢？头脑清楚了。啊，你看，不准听，不准看。啊，当然也不准你随便乱说。烦恼就轻了。半年之后啊，我就非常佩服的这个方法了。以后我到新加坡跟延培法师谈到这一段故事，延培法师说，他小时候，他从小出家，十几岁，跟地贤老和尚也是这三条，我才知道这不是李老师的专利，是过去古人所讲的师承。啊，五年学界，所以他的期限是五年，五年就根扎下去了，稳固了，随便看随便听都可以，你有能力辨别邪正，辨别是非，啊，你不会受到外面诱惑，有这个能力放心了，哎，你什么都可以看，什么都可以听。啊，可是我到了五年，我还跟老师说我再守五年，啊，老师对我一笑，啊，我再守五年，根再扎牢一点。这点老师到哪里找？可遇不可求啊！你真干，他真教啊！啊，我去的时候，老师办个进修班。培训讲经的人才有20多个学生啊，要我参加我不敢去啊，我来学经教我不敢来学讲经教啊，老师说你去参观一下看看好了，我看看可以啊，带我去啊，那一堂课下来，我跟老师说我可以参加了。他这一班的学生学历最高的一个人，朱飞居士现在都不在了，他大学念过两年的最高学历的一个啊，高中学历的两个还是三个，其他的是初中毕业就小学毕业的占一半，小学毕业，而且有一个年岁最大的60岁，啊，60岁小学毕业，学讲经，还讲得不错，啊，上台讲的头头是道，啊，听众都欢喜，法语书生，这个什么给我们一个很大的鼓励呀。啊，我还初中毕业，啊，小时候试学的时间是长，但是走路走得多啊。古人讲啊，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那时候万卷书没读，但是万里路走了。8年抗战，我走了10个省啊，啊，长江以南走遍了。这两条腿走啊，啊，看得多，啊，这经验丰富，对人生的苦乐体会很深。啊，所以喜欢一个人静坐，啊，在水边树下。啊，我10几岁的时候就喜欢这个静坐，在那里想问题，在那里找答案。

这些都是渊源于幼年少年的时候在家乡啊，我们家乡占了一点便宜，占桐城派的光啊，乡下的小朋友都读私塾，啊，我三岁从金牛搬到白虎，啊，住在姑妈家里，我有姑妈家的那个地方，王家，啊，那是个大家族，那个时候他们兄弟十个没有分家，是大家庭，上上下下还有一百多人，啊，已经衰了。啊，我自己的家已经没有了，啊，住在姑妈家里，啊，他们家里有祠堂，啊，祠堂里面办私塾，所以我在他们祠堂待过一年，印象很深刻啊，啊，我喜欢大家庭啊，大家庭一家人。几百人上下相亲相爱，有规矩，有家规，有家训的。啊，《弟子规》是古时候大家庭家规里面的共同部分。啊，就是任何一个家庭说都必须要遵守。啊，除这个之外，还有附带的条目，那是他家里专有。啊，学读书学派不一样。啊，这个事业，啊，这个行业不一样，所以它有另外的规矩附在后面。啊，真是好东西啊！家是国家的基础单位啊，家治了。国家就太平了，就没有问题了。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呢。啊，这个理念、方法、效果、经验，在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啊，这个地球要恢复到安定和谐，那就像唐文斌所说的，要把儒家孔孟学术恢复起来，把大乘佛法恢复起来，啊，回归到像中国古代那种生活方式，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是人生最幸福最美满的人生啊，在中国不在外国啊，这个世界独此一家了，所以中国不能忘啊，老祖宗积德的厚啊，祖宗保佑啊，啊，三宝加持啊，众神都照顾都保佑这个地方，不管哪个宗教啊，为什么神爱世人，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依照中国古圣先贤教诲去做去学习，你就得祖宗保佑，得众神加持啊，为什么现在少了吗？太少了，在以前多，大家都学，一两个不稀奇，啊，现在都没有了，所以不及格的也很稀奇，也都沾光了。啊，所以这个点我们要有信心，要具足信心。下面本经。李公听法品。
阿弥陀如来开示十方来临之真实啊，这是十方初往生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跟大家举行开学典礼，这里面的开示正式在家居士称正式啊，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专求净佛土，必成如是常。你看，这是对大家开始啊，说什么呢？说明极乐世界是怎么成就的啊？主要的因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啊，其次的每一个往生极乐世界的这些人，无论你是什么等级啊，都应该以四十八愿做自己的愿望。缘嘛，啊，因是阿弥陀佛，缘是我们往生这些人，我们跟阿弥陀佛同一个理念，同一个方向，啊，都学阿弥陀佛的教诲，这就行了嘛。啊，在他这个道场圆满成就佛道，啊，通达诸法性，明心见性，念佛的功夫就用一句阿弥陀佛，像海鲜老人，我看他的勇士机，我能体会到他什么时候到功夫成品啊，他二十岁出家，一句佛号念到底，二十岁出家，这个人老实听话真干，最难得的学生啊，他是及格啊，不但及格，他高分数，顶多五年，就是25岁得功夫成品，得功夫成品就提升了，生方便有余土啊，他不再同居土了，啊，再有个10年，顶多15年，得四义心不乱，理义心不乱，那就生18庄严土了，那就是通达诸法性了。一切空无我，这两句他做到了，像慧能大师同等的地位啊，我相信40岁左右他达到这个境界啊，他生到极乐世界是18庄严土，是法身菩萨啊，一切空无我是事实真相，万法皆空啊，金刚经上告诉，金刚经在中国流行最深，是因为六祖慧能大师在这部经上开悟啊，便于观照啊，啊，经上讲的两句话太好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就是一切空无我，跟着一个意思啊，你也是了解事实真相，你就不把这个东西放心上，你的烦恼就轻了，智慧就长了，了解事实真相，一切空无我啊，也就是

一切现象都是虚妄的。后头一首偈子说得更好，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有为是有生有灭。你看动物有生老病死，植物有生住异灭，矿物山河大地有成住坏空，啊，连星球都有生有灭，太阳系也有生灭，银河系也有生灭，啊，这科学家告诉我们的，凡是有生有灭的都是梦幻泡影，都是假的，都不是真的。啊，诸法性，性生诸法，法性是真的，法性是空无我，啊，法性没有现象，没有物质现象，没有精神现象，也没有自然现象，啊，但是它起作用能生一切现象，所以慧能大师说：“何其自信能生万法，没有想到自信能够生整个宇宙。整个宇宙是自信生的，自信现的，啊，但是阿赖耶变的，自信生自信现是十八图，啊，不生不现。”是常寂光净土，这个我们都搞清楚啊。那么阿赖耶能变，把自性所生的净土十八土变成十法界，变成六道轮回啊。六道轮回跟十法界完全是假的，千万不能执着，执着就错了。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好啊，不但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了。啊，西方世界有凡圣同居土，我们这是凡圣同居土，我们这是凡圣秽土，染污，严重染污。极乐世界是凡圣同居净土，他那里没有染污啊，不但没有染污，他十报土的同居土里头也没有生命，人无量寿啊，一切万物树木花草四季长春，他只有春天，没有夏天秋天冬天，没有啊，最好的气候啊，花草树木都不生不灭对。这个地方我们应当去啊，而且决定成就。啊，这一两个月前吧。潮州谢总的父亲，人是善人，好人，儿子浪子回头，行菩萨道，他一生没有听过经，也没有念过佛，啊，儿子劝他，他摇头。啊，儿子着急，爸爸要不能往生极乐世界，又搞六道轮回去了。啊，怎么办？最后，他在断气前两个小时，儿子去看他，劝爸爸：“爸爸，极乐世界真有啊，你相不相信？”哎。他爸爸点头，啊，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了，啊，你相信吗？爸爸也点头，看到爸爸点头的，

我念佛，你跟着我念。念了一个多钟点，爸爸走了。瑞相稀有啊！三天以后入殓，全身柔软，比活的时候还柔软。啊，一千多人看到，有看到光，有闻到异香。啊，瑞相不可思议。他来表法，表什么？表第十八愿。临命终时，生念必生，给我们做证明呢，不难呢。啊，它的关键就是真心切愿，你真相信有，真愿意到极乐世界去，亲近阿弥陀佛，做阿弥陀佛的学生。那好像是个佛教大学，到那里去做佛去的。啊，这个大学主修的就是《无量寿经》《阿弥陀佛》这句佛号，附带的八万四千法门，门门都全了。你喜欢学什么，阿弥陀佛就跟你讲什么。啊，不可思议的境界。啊，专求佛净土，必成如是常。啊，你看这个成，不但是阿弥陀佛成就的，每一个往生的人都在那里添瓦添砖呢。啊，让这个净土，这个佛国，啊，实际上就这个道场无比的庄严，永远庄严。啊，这四句，道破净土真言，于今所云呢，也为无差了，互为表里也，盖一切空无我，乃求净土者，真实智慧也。啊。真看破了，看破是智慧，放下是功夫。啊，看破真能放下，那是真看破。这个看破有，放下还没有的话，那是假看破，那不是真的。啊，这当时张家大师告诉我的，看破哪有不能放下的？啊，只要你没有放下，你马上要回头是岸，要告诉自己没看破。啊，不是真看破，真看破心里头一丝毫的念头都没有。啊，要真看破才管用。啊，不是真看破的话，你没有放下，就是你烦恼牵挂你没有断掉，这个东西对真实会有非常大的障碍，你还生烦恼，你不生智慧。啊，赞叹你，恭维你，你心平气和，没有觉得啊，我很荣耀，我很高贵，没有这个念头，这功夫啊，回报你，陷害你，没有丝毫怨恨。啊，修行在日常生活当中修啊，离开社会大众，你到哪里去修？啊，智慧跟功夫都在处世待人接物里面去修成。啊，我们心目当中一切众生都是佛陀，

要离境啊，离境不是形式啊，形式上跪拜的离境，那是佛在佛门里面的规矩，在外面没有这个必要。老师告诉我，张家大师，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这句话说得好。

真的是心里头干干净净、真诚、恭敬、清净，这真的。啊，真修总纲领就在经题上，经题上五个字：清净、平等、觉。清净就是阿罗汉，平等是菩萨，觉是法身菩萨。就是靠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化身菩萨。啊，完全没有反复。我们起心动念还是生烦恼。有善有恶，有取有舍，这就是烦恼。还有这些东西。生同居土，如果执着没有了，像阿罗汉一样生方便土。那平等生方便土的上上品。那如果觉了，觉了就是明心见性，生十宝土。这些管的到极乐世界你的品位，你去查班唱哪一班啊？西方极乐世界有小学、中学、大学、研究所，它是一个学校。阿弥陀佛是校长，观音菩萨是教务长，大势至菩萨是训导长。他那里没有总部，他不需要总部。啊，他只要两个就够了。啊，到那里去，保证你一生圆满成佛。啊，成佛的时候起的作用跟阿弥陀佛一样。我们有理由相信极乐世界成佛的那一些佛世尊啊，我相信有很多很多。自己要不要见佛国呢？不需要。咦，极乐世界为自己的佛国，我相信一定很多。阿弥陀佛不会拒绝啊！你成佛了，你到哪个地方哪个世界去成佛，那是有缘的，有缘也可以不去啊！啊，在极乐世界啊，常住极乐世界啊，常住在极乐世界，教化十方一切众生，他有这个能力，分身过去了，化身过去了，自己真身如如不动。这个是极乐世界真的无比的庄严。啊，那你要是问我的话，我就会告诉你，我到极乐世界去之后，我永远在那边，我决定不会离开。啊，成佛我也不离开。啊，用应化身，释迦牟尼佛是应化来的，在我们这个世界，啊，天台、智者大师。释迦牟尼佛再来的永明延寿善导大师，阿弥陀佛再来的，他们化身来的。啊，这一种

一生的事业，从八相成道，都是示现给凡夫看的，希望凡夫能够学习。啊，张家大师劝我出家，我接受了，那是缘呢。因是什么？因是八年抗战，我看到那些凄惨、家破人亡的，我看得太多了。啊，我看到众生之苦啊，战争是灾难。啊，所以脑子里头想，如何能叫这个世界永远没有灾难？我们会想这个问题。啊，永远没有因战争受这些苦。啊，我自己早年是学，啊，初中念了一年就失学了。为什么失学了？交不起学费呀。失学的，受这么大的苦难呢？啊，所以我常常就想着，国家要有什么样一个制度，让在学的这些学生们，不因家庭经济而丧失读书的机会，我想这个，啊，想出什么办法？国家负担呢，像养军队一样啊，啊，可以向国民收教育券，教育券可以收十分之一，啊，你的收入十分之一，这个税是国家教育的办教育的费用，啊，不能做任何其他事。用途的啊，富有的人多捐了，贫穷的人少捐了，赤贫的人可以不必捐了，他的小孩一样从小学念到大学。我想出这么个方法，哎，我还看到了斯里兰卡，我到斯里兰卡访问，总统接待我。啊，好像我第一次去九天跟总统见面四次，啊，最长一次三个多小时在一起吃饭。啊，我知道斯里兰卡的学生从小学入学，国家供养，所有费用是国家的，我向总统请教，你们国家政府开销是不是把教育摆在第一？这是的。对了，建国军民教学为先呢，真难得啊，应该是这样的啊，把教育的时候放在国家第一位，尊师重道。啊，让每一个学生，从幼儿园的学生，都不会失学。啊，国家对于从事教育的人员要特别尊重，啊，要特别的礼遇。啊，为什么？教学很辛苦。啊，终身从事于教育事业，献身为下一代。把下一代人教好啊，这个多了不起，国泰民安啊！所以对教师不尊重的，真有愿闲人不从事这个职业了啊，去赚钱去了，这问题严重了。你这一代算的过得不错，下一代完了啊！我们要长远之计，要考虑到后代。
啊，后代好，我们就好；后代更好，我们也更好。啊，国家要过滤到，各种人才都要培养。啊，最重要的是国家领导的干部。中国非常重视啊。你看历史，历代帝王，帝王就职的那一天，啊，第一道诏书是什么？啊，他坐在了位置上，第一桩事情是什么？立太子，培养接班人。第一桩大事啊，选择国家最优秀的老师教他。啊，太子有伴读的，伴读的那些人就是下一个朝廷。啊，大概都是这些公卿、文武百官的子弟，最优秀的子弟陪读，让他们从小就在一起，彼此互相了解。啊，这个皇上老了以后叫的，位子传给他了，他朝廷献臣。啊，各个部门人都有最好的接班人，所以国家长治久安。啊，你看近代的最近的，你看康熙、雍正、乾隆，你就看这个三朝，他们多么用心培养。啊，造成清朝的盛世，150年了。啊，是。那个时候是这个大清帝国是世界第一了，没有人能相比啊，教育摆在第一啊，对国民教育伦理道德因果啊，特别是因果，真正懂得因果，不敢起恶念，怎么会做坏事啊，再贫苦也不能去偷盗。啊，他能忍受，他做乞丐他也不能做偷盗。啊，所以教育多重要。啊，只要把教育搞好，什么问题都解决。啊，教育失败了，这个社会就动乱，灾难就特别多。中国有宝啊，可以救国家了，可以救世界。啊，所以我们希望10年之后，中国传统文化普及到全世界。啊，所以汤恩比说21世纪中国人世纪。我在国外的时间长，朋友也很多，而且都是很有高地位的。啊，我跟他们在一起谈话，我得把他们心里的疑绪化解。中国人统一世界不是政治，不是武力，不是经济贸易，不是科学技术，是什么？是文化。什么文化？我们现在非常具体，群书之要，就这个东西啊，你也可以看。希望全世界的人都读这部书，建立共识，世界就和谐，就太平了。我们要和睦相处，彼
平等对待，共存共荣。我用这十二个字，大家都欢喜啊，没有一个反对的啊，都希望全族只要能翻成我们国家的文字啊。现在已经有六种了啊，有英文、法文、德文，好像是西班牙文、日文，日本人翻译成日文。啊，我们希望啊，中国有外国语学校啊，找谁翻译呢？叫外国语学校的学生，他们来翻译，他翻译就要读这部书。啊，让他们过啊，外国语学校将来是从事于外交工作，可以去教外国人呐。啊，派到哪个国家大使，就是那个国家的教育部长啊。这个方法妙极了啊，来去教。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属于全人类的，不是一个国家一个族群，全人类的。你看看中国古籍，中国很少说国家，开口闭口天下。啊，这个要晓得，汤恩比最欣赏的中国人心胸扩大、包容。啊，他不欺负异族。啊，他举一个代表，佛教是印度文化传到中国，他没有把它消灭，而且还帮助他发扬光大。这是中国人能做到。啊，一般企业没有这大气量的，他做不到啊。啊，所以这个书一定要大量翻成外国文字，啊，交给外国语大学。就好办了。啊，我记得我有一年陪瓦西德访问中国。啊，贾庆林主席接待我们。啊，那个时候翻译就是外国语学印尼文的学生。啊，派了个学生跟着我。啊，替我做翻译，啊，所以这是很好的做法。啊，中国自古讲君亲师，君领导人，亲父母，要照顾他，要养育他；师是老师，人人都有君亲师的使命啊。啊，外交官住在外国的国家，现在差不多的地方都有孔子学院。啊，大使来主持孔子学院，名正言顺呐。孔子学院就是中国传统教学的场所。啊，如果要有一个网络或者是电视台。啊，几个人能讲得很好的，全国人社会，天下怎么能不太平呢？啊，什么问题都可以化解。啊，就是中国的学术，中国的文化。

0: 专求佛净土，安住一切空，是真庄严国土也。这一句话意思深的啊，专求净佛土，这个事要干了 啊这一句就是张载的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天下啊，为万世开太平，专求佛净土啊，安住一切空，一切空
1: 什么？
0: 做，做完之后不要放在心上啊，心地清净平等觉，这就是安住一切空。一切空就是清净平等觉，这个好，这是佛菩萨，这是圣贤君子啊，也就是绝对没有自私自利，绝对没有名闻利养啊，谁做的？佛做的，菩萨做的啊，是作而无作，无作而作啊，比别人干的还要认真，干完之后一尘不染，作而无作啊，无作不是不作啊，作跟无作画等号，这就对了啊。专求净佛，这个净佛安住一心是真庄严国土，极乐世界是这么成就的。佛菩萨多，圣贤人多，讲经教学到处都能够听到，分享就更不必说了。一切时一切处，你所遇的人都在看到的嘛，都在分享啊，听阿弥陀佛讲经的心得啊，是个学校的好榜样啊！啊，这叫庄严佛国土。阿弥陀佛，《弥陀经》上讲的好，他在极乐世界干什么？经现在说法啊！所以我的看法，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说法是不间断的，没有间断的。他讲什么经，什么经都讲。啊，我在弥陀讲堂，我想听华严，我听的就是华严经。啊，你想听法华，你听的就是法华经。所以这一个讲堂里面有千千万万的经论，想听什么都能听到。不可思议啊！那你要没有听毕业，什么叫毕业？听到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叫毕业。你不听到这个程度，你不会离开讲道。换一句话是，往生极乐世界进讲堂是凡夫，离开讲堂出来就成佛了，就毕业了。你说多快啊！啊，毕业之后多半是到他方世界去做佛去了啊，看看哪个世界跟自己有缘，哎，没有佛教会，你就去应以佛身得度，即现佛身而为说法啊，通通是应化身，真身在极乐世界没离开啊，有这个本事啊， 生可度，终日度生。啊，度生是教学，学生本来是佛，所以无生可度啊。终日度生呢，天天非常认真帮助这些众生回归自性啊，帮助他们断烦恼，长智慧回归自性，圆成佛道，干这个事情，坐而无足，无足而足，没有任何条件啊！这个阿弥陀佛如是，每一个往生的人皆如是。啊，庄严佛国，佛国立相，不着相。心地干净，一尘不染，建立水月道场，大作梦中佛寺。这是赞叹，用比喻啊，水月，水中之月，有没有？不能说有，也不能说没有啊。佛寺是教学，这个一定要知道啊！释迦牟尼佛的事业49年教学没中断，这个叫佛寺啊。今天的寺庙里头，这个做金灿叫佛寺，释迦牟尼佛没有做过一次金灿，所以金灿不是佛寺啊，把金灿看作佛寺，让许许多多的人对佛教产生误会。啊，这些都要分清楚的。啊，可以说金灿，不能说他是佛寺。原理二变，妙趣众多。你看，教学要不要做？要做，非常认真努力在做。做了之后，心地干净，一尘不染，妙趣众多。啊，做跟不做化成等号，做而无做，无做而做。啊。这是中道，圆修圆证，弹指圆成啊！这些极乐世界修行，确实这四个字用得好。极乐世界修行是圆修圆证，为什么？一门里面有一切门，一切门就是一门啊！你不一定。以无量寿经学什么都可以，学华严心，学天台心，啊，学瑜伽师地论心，不管学什么，一就是一切，一切就是一，啊，真是你喜欢学哪就学哪，啊，成就完全平等，一经通，一切经通。啊，一部论通，一切论都通，经论是一体。故曰：此即弥陀大愿之本啊，普贤大行之宗。普贤之宗啊，弥陀大愿之本就是。圆修圆证 弹指圆成，弹一弹指，这么长的时间，你就圆满成就了。啊，这真的不是假的，难信，难信之法。盖明真实之体，放弃真实智慧，助真实智慧，故能开化显示真实之际，如诸放光环照诸体。这一句说得好啊，只强调真实智慧重要。那经文里头，住真实慧到庄严妙土，那真有真实智慧，他才能教学。在佛法里呀，法师啊，人家称你师，自称弟子。师弟子师生关系，你拿什么教他？他在这里学着什么？这个体用是智慧，不是别的。啊，所以能开始化，化是教学的成果，变化气质。啊，化繁为圣，化恶为善，化迷为悟，就化了。如果要不化了，光教没有成绩拿出来。啊，这一刻化了，你真体会到了，就显示真实之际，显示真实之际就是明心见性。真实之际是本性，显示就明白了，明心见性了。啊，这是佛陀、化身菩萨有能力开始帮助你转迷为悟，明心见性。那下面有个比喻，如珠放光环照诸体啊，好比古人所说的夜明珠啊，夜明珠放光照外面境界，也照到他自己。这是说明心见性，不但对于自己完全通达明了了，对于别人也通达明了。啊，对于整个宇宙，过去、现在、未来，通通明了。啊，故极乐水鸟树林，一色一香，悉皆圆明具德。啊，这讲极乐世界，道理本是能看到的。啊，不但佛菩萨。圆明具德，连那边的植物、矿物、啊、花草树木，通通都圆明具德。为什么？你看能开悟，你闻香能开悟，别的世界没有啊。极乐世界圆满具足。那复因意义是弥陀大觉真心，果觉妙德。啊，意义呢，又是我等当人自信本具之如来智慧德相，《华严经》上所说的，一切众生皆由如来

0: 智慧德相，只是你现在迷没透出来。你一旦觉悟了，一旦明白了，统统都恢复。所以智慧不是外求的，是自性里的本有的。德能也不是外求的，外求的是很有限，你学得的你本来有。那不但具有德能，还具足无量的相好啊，智慧德相啊，德能相好本具啊。只要把障碍放下，让自己的真心显现，真心起作用，就是如来智慧德相啊，跟诸佛完全平等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2: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 112岁老

0: 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1: 欲知时至，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工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时至，完成了住世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享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纲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祭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范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诗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2: 这个印坛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1: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2: 他是每天夜里1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6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3: 到6天7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黑了一半，眉毛整个黑完，胡子。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 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

0: 士的手说：“
1: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那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头也不给你走路的，咱也给他咱住二年了。这一仗义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
2: 崔
1: 啊，两天就找
2: 着
1: 我，说我
2: 是
1: 个马
2: 狗眼的。我一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摔下，我找人给你出剑。原先老王跟我说，家人出剑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会不出剑，我自个都走了。我会用百分之百把握。
3: 师傅与之甚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傅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4: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5: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6: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0: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4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

0: 沈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得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师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确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感谢师父答应愿成后，就是到这儿就是传讲师父提的主。
2: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人也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隔着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说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为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找到骨灰没找着，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 寺院。

0: 但没有了户口，
1: 都是挖黄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五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1: 五六百户白天露着，你别愁云烟花呀，还得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哭求，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一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3: 是这样的，菜园里有三爷姑，我疼啊他，我回家里这锅。
4: 啊，你这锅回去？
3: 在那吃的饭，回去开这破烟，俺这是房子，吃俺这的。
4: 哦，这样嘛。
3: 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4: 的。从小就吃这
3: 个。他回头办了，还包别是。
4: 包饺子。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闲时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闲时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3: 也不是他的意思，
4: 太
3: 容易说的真是难听啊，再也不敢吭音儿。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5: 电工老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了吧，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给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涂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6: 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行了，不能认他国家能认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3间和西厢房的罗汉。

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

0: 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1: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是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似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 悟性从来各

0: 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1: 祝福是的，
2: 是的。
3: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拼命成长才是真。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4: 那哥有钱下猛雨，人们都往那这大门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脚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呀，不下雨了呀，到那磕。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没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中，就是有禅定，有神通，人不闲到。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0: 当海贤师傅

0: 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在念着佛嘞。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容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啥？你掰吧，你掰上害怕，你掰上谁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大的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这是供养你的戒指，还想老和尚来高兴的，当着咱公子神庙的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他交给我们，
3: 然后自家人拿着戴着上。当时我跟净空法师讲经在地，化缘起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心。
2: 谈任何名门力量，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你像我这几十年呢，能挣钱都是3年前，多少钱？我做了家户，我做了这人户的家户，这里可是有我这我这户的家户，会修钥匙的，我那不是一户都修好
5: 了。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7: 一句心都做个念弥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不能也不是，人家是主动的，就是做这个风要叫你后学，我们就是后学了。
8: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魂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明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看他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7: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40斤芋头重，那种上芋头了以后，我才安了。
9: 在长途
7: 山。哎，对对。
10: 89年红了，再开始起。老和尚。
2: 亲自把自己耕种的进攻昨天收来的小麦1200斤交收到官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
9: 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爱国不爱教，为国奋斗，多花重点。
8: 我问现实，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现实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黑现实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黑现实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之，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第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3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印请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2: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8: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京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10: 他一心不懂，不分别，不知足，这就是。
8: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活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乎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黑现师的照片，并得知黑现师照相3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黑现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不惊，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扶车首页就刊登了黑县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走了一桌馊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2: 真是表法表的圆满的很。
11: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12: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4: 我听说我后边人家的言语就算是今天我征服了世界上都知道。
0: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 海贤老和尚的法体苏坐于寿邦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德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明长老、佛在身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0: 得地势，不叫钱，会长，不会长。
1: 我姓范阳，河南省，佛教第四宗弟子，向前宫第三届的哀表，和无限的第一师。钱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寿星。钱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钱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不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万众一心，专困待人，以高手之岁养健身，思维敏捷，身如月球，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波门生宝，人间奇迹。前头往生前已遇诸十字，提前和弟子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头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定力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2: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3: 阿弥陀佛。
0: 佛法时代最殊胜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明行远行。我自是江南的李红啊，老和尚在20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4: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白王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子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了，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居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越来出生道，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5: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6: 112岁，往生，一生平安，执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成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

0: 《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那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九千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三遍，看一遍。一年就一千遍，一天能念一万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1: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立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接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客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一百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 连赵州

修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明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汝，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

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德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性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宫，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势坚固，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为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垢恶，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除功德，是佛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贤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意象，于彼相中受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圆超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贤士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真迹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群贤寺七千人，群贤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梵众。

西宫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微光赫异，如融金炬，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思维，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斩两，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伯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未念过去未来诸佛也，未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要，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惊哀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叹话，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身即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名迹，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即以切土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

断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处见你耀？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卧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境过往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为彼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为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愿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唯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至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敌，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因自摄。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真辨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尽，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

0: 二世法时，经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选择所欲，皆得大愿。 亲勤求索，躬身保持，修习功德，满足无极。于彼二十业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所设佛国超过于彼，即是受喜。佛已。
1: 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礼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是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正事实，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 得大善意，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已，所居佛刹，居住。 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魔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悉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堕恶趣，得誓愿。
0: 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摩真金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悉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 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见能洞识、彻听，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 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若有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 不能超过亿那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觅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
1: 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
0: 我作佛时，寿命无量，
1: 各种生。

听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于百千劫悉供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

知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行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灵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众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问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身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汝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红饰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

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禁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国庄严，谢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读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禁，光阴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或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去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一记诵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念，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泯，明记众恶难，卸舍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
设法

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誓愿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法。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真动，天欲妙化，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即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发誓弘誓愿意，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得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正地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与诸有情，常怀慈人，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涉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信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第九。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
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称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怨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止，那有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过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怨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是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言尽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我取、魔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围、须弥、土石等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体，宽广平正，不可限极，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依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依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也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古法思维，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
百千。

复杂，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起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微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钟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度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共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视，清风释法，出五音声，微妙共赏，自然相合，

住宝树，周边其果，菩提道场的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有旬，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演出无量妙法音声，其声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设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住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缘故，明了坚固究竟缘故。唐氏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今舍，楼观难存，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皎洛，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记者，有在地经显者，思道即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精心思道即坐禅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七。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业，教父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语，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部金沙，幽波罗花，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头立花，杂色光貌，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足者，于之细者，于之腰翼，于之颈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

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神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蔚蓝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至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力无畏声。或闻无性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慰声。得闻如是种种声已，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稀有，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口类乎，帝王若比转轮神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神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饰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七宝不弃，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著，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观待
璎珞。

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称其形色，宝王弥伏，玄珠宝林，奇妙真意，周遍教室，光色黄耀，尽极严厉，楼观兰池，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雨时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光洁，如多罗绵。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诸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页，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也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珍稀，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36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36百千亿佛。声色自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证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具，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句及不定句，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

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受宗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玄增燃灯，散花烧香，一次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德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深念愿生其国，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此，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得闻法，永不退转。

佛此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苦，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思无，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记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受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复次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过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设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北四维，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常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救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时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方来正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

常作福，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称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圣菩提恨，受记当作福，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果，专求净佛土，彼称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异，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真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窟，歌叹佛德。第27，佛与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十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化皆于空中，后为一化，化界向下，断缘周匝，化成化盖，百千光色，色色异象，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余，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路，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唱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七宝树，出无音声，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已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却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似神光。第28，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虚，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神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拜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

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具此界作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慈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事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时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苦，悉领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既作佛矣，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河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视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身。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十。佛慈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浮于喜，依佛所行，弃觉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者，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谛，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脱，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游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唯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辛苦，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在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由他物。

三十应，其志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入须弥，自身微光，超于。

其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发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镜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捷，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极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着，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祝福，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殊供养，何以欢喜，雄蒙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说，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32。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经约令，不敢错颠，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正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亲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千岁。卷之若虚空，勤行求道德，
可得

即长生，寿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经第33。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亲身引悟，以自解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时，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游，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票借托，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叹息，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会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各所知，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成慧，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何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负，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获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以罪极，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期，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复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悲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得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

得开明，佛告弥勒：敬遇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游步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设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业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卧抽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把生死之本，无佛苦恼之患，受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五百岁受诸恶业。弥勒悲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三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物，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扶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阴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具苦即行，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仰我为敬，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即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即为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
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憎报，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攻击，消散福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恶，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畏讥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饶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前因，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枯极，当思之时，恢复祸及。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负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由善，但求是美，如护地兔，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乃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明入明，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明入明，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
卧道不绝，如是。

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我，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业，重重慧勉第36。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我、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此，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宗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危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于所迫，后即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失障，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殊死为止，各自端守，终身不殆，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优步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也？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境界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转，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悟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转意，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库施土，未尝灵犀，无碍汝等，苦心毁誉，授予经法，悉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向乐见，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幡，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精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各亦求具。
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仁，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于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福，以善攻恶，拔生死之苦，定乎吾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渐灭，人民谄微，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戒，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长白言：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宠毁，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借助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或见阿弥陀佛容颜光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尽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宜曾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泞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汪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亦复如是。身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

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菩提，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都是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各种，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二是极乐世界，故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尽天眼观一旋地，必见此土一佛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诸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智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苦。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忧虑，无所专惧，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须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去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身中，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

0: 于彼谓之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之，乃至甚至，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加福而足。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身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他座，妙施其真，银施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校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也。
1: 佛
0: 也，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悉求佛智，智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相。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了。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则，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尽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拜也。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落不求生彼。此时拜也。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命，邪见业往，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变，正义邪心，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虚相分别， 行之深重。

修出轮回，终不能得。若以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云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狮子佛刹、利成佛刹、得熟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中，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中，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于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苦，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世，当有众生执着善本，
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六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或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以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心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欲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累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心狐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意可喻，能说法人也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也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守护，为诸有情长夜礼仪，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宴请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增减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界，我法如是，作如是说。
如来

所行业因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慧时闻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一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心此事。卧教懈怠即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臣于佛之众善，救世之行方能修。闻已，受持即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谢能酬。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行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诸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设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各有八万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550页，我们从倒数第五行啊，从倒数第五行第一句“庄严国土”，从这个地方看起啊。庄严佛国，佛国立相。这一句很重要啊，然后才真正能建立水月道场，大作梦中佛寺。这是化身菩萨的境界啊，普通人做不到啊，我们要心想往之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的时候，

为我们表演的八相正道，那就是大作梦中佛事啊。佛这个字代表觉悟，大彻大悟，他所做的事啊。八相成道有没有呢？有。跟我们世间法有什么不一样呢？有不一样，就是他没有把这些事情啊放在心上，他全放下了。啊，这一点世间人比不上啊，事情通通放下了，就坐而无坐，无坐而坐。啊，坐跟没坐是一，不是二。坐呢是利益众生，不坐呢是利益自己，自他两利也。如果把它放在心里面，这是世间人，放在心里头，你虽然利益众生，你没有办法利烦恼。佛菩萨示现在世间，无论示现什么身份，普门品里面讲的三十二应，能现国王身，做国王，能现宰官身，啊，示现为宰相，示现为高级官员，啊，那么他治国，佛菩萨治国，也是梦中佛事，随月道场。啊，他福慧双修啊，心地清净，只生智慧，不生烦恼，这才叫真正的佛事啊。啊，如果你还有烦恼，还有习气，这是凡夫啊，六道众生呢。啊，所以什么地方是道场呢？凡是道场都是水月，水中之月，不能说真，不能说假。啊，你说不是这，真的水中真有月亮。水中月亮是天上月亮现在水里面的影子，你可以欣赏它，你不能执着它，要用这一个原理原则做入世的工作啊，在这个世间全心全力为众生服务啊，无论做出什么样的功勋都不放在心上，若无其事啊，所以他的心没有负担，身心健康啊。如果天天想着要怎样做怎样做，这个可不得了啊，累死人了啊，未必能做得好。清净心、平等心、觉悟的心，他不用思考，事情来了时候立刻就处理掉了啊，处理掉之后身心清净，一无所有，所以他生智慧，他永远生智慧，他不生烦恼啊。佛菩萨跟世间众生、一切众生，我们讲十法界的众生决定没有冲突啊，这就是我常常提醒同学的，我们自己去修啊，就修这个本事啊。啊，学佛菩萨坐而无坐，无坐而坐
啊，所认真努力在做，尽善尽美在做，不放在心上。啊，心上是什么？是清净平等觉，这是心。啊，为什么能做到这样？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个世界是假的，不是真的。明了这个事情，这个世界庄严清净，一无所有。那这个境界很难体会。我常常用电视做比喻。啊，我们学习多用这个工具。啊，这个工具就是屏幕。屏幕就是真妄一如，真妄不二。真不妨碍妄，妄不妨碍真。那屏幕打开是一片光明，什么也没有。啊，往屏幕打开，频道打开，色相就出来了。色相依屏幕显出来，没有屏幕它显不出来。屏幕是不生不灭，没有动摇。色相是刹那生灭。啊，我们现在用的电视，这个色相是一秒钟100次的生命。啊，也就是100张的动画在一秒钟当中放出来。你看到好像是真的。哎呦，这很逼真。看不到它的破绽。啊，那么摄像妨不妨碍屏幕呢？不妨碍。屏幕丝毫没有沾染。啊，屏幕也没有妨碍色相的发挥。啊，他们两个密切的这个合作，我们从这里开了智慧，明白了。啊，在这个世界教化众生，帮助一切苦难众生，就要用这个道理。啊，全心全力为别人服务，心地里头干干净净，丝毫不染。就是无作啊，啊，放在心上，你有作啊，有作就有报，啊，善的是善因就有善果，恶因就有恶报，啊，你没有办法脱离六道轮回。那么佛菩萨，这叫化身菩萨，他跟我们像电视屏幕一样，他作而无作，无作而作。他有没有业？他没有。他做善，没有三善道果报；他做恶，没有三恶道的果报。啊，那世间有作恶？有。你看，善财、无事、三餐，就有三个菩萨，都是等觉菩萨。啊，甘露火王，他表什么法？表嗔恚。脾气很大啊，一天到晚在那里发脾气，表的那个相给大家看是真的，一点不假，心地呢清凉自在啊，心没动过。法师阿弥陀女是淫表淫欲，那代表贪色啊，也像圣热婆罗门一样啊，代表是吃贪嗔痴是佛法了。佛用这个教人呢，啊，用应当用什么方法，他就用什么方法，妙极了啊！啊，目的呢，都是帮助对方醒悟过来，觉悟过来，啊，能达到这个目的。什么手段都可以用啊！啊，心地决定是清净平等觉，啊，丝毫不染，有一毫染污就错了，那就是凡夫，那就不是菩

这个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去锻炼，所以修行不能离开人世啊。离开人世到哪修？啊，深山去挖个洞去修。几十年不见人，一下山见人又堕落了，那不是真修啊！啊，真修是在境界里头，啊，真正一尘不染，啊，像电视的屏幕跟画面一样，真的一点都不相干。啊，彼此互相没有妨碍，屏幕不妨碍色相的发挥，色相发挥不障碍屏幕的清净，屏幕没有染着，这是大乘啊！啊，修什么就修这个。啊，顺境你起贪爱，逆境你生烦恼，你有怨恨。错，你还是个凡夫，没有入佛境界啊！你对事实真相没了解啊！你也会说，你也能讲，你没做到啊！你的烦恼习气没有控制住啊，还常常起现行呢啊！那么这个来生到哪里去？依旧六道轮回，出不了六道。啊，阿罗汉有本事，像我刚才举的这个比喻，屏幕跟色相，他真的不然了。啊，古老的小说。尤其《公传》，我们小时候很喜欢看，啊，印象很深刻。现在大概很少有看这个了，啊，可能他看不懂。啊，济公有时候开玩笑、恶作剧，全是度众生。方便自在无碍呀、啊！啊，无论他实现善与恶，心地一丝毫都不染着，这才叫圣人啊！所以这一边说的庄严佛国。佛国立相，极乐世界经上讲的很殊胜了、啊。经上讲思、啊，讲想啊，啊，可是我们从四相上要明白真心，心能生能现，相刹那生灭。我们常常记住弥勒菩萨的教诲，我们眼前六根所接触到六尘境界，眼见色，耳闻声，啊，鼻嗅香，舌尝味，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根、尘、识都是假的，阿赖耶的三细相啊，幻象的种子是阿赖耶的业相啊，转变啊，像弥勒菩萨告诉我们，我们今天用秒做单位，一秒钟转变多少次？2240兆次一秒钟啊，即生灭法，
一秒钟2240兆，我们说人像吧，哪一个像是你？你总不能说我一秒钟我有2240兆个我，哪有这种道理呢？个个都是，个个都不是。啊，每一个画面是完整的，啊，完整的什么？完整的宇宙。慧能大师说啊，他明白了，他见到了，何其自信，能生万法。那个万法是全宇宙啊，不是局部的。啊，我们看到是局限里面的局限，像我们在摄影棚，我们看到两种点好像没有改变了。啊，但是你要晓得，整个宇宙啊，那就是每一分每一秒，甚至于就是说，2240兆分之一秒，前一念跟后一念不一样。那换言之，这个现象有变化了，变化很大了。啊，我们是看到局部好像没有变化，其实通通都在变化。啊，所以学佛，佛法的基本功是什么？就是定。定是什么？不为外面境界所干扰，啊，不被外面境界所动摇，这叫自心本定。84000法门通通是修定啊，你只要得定，不定什么时候就大彻大悟。啊，定到一定的程度就开悟了。所以佛家的修学是戒定慧，啊，戒是守规矩，教你怎么做你就乖乖的去做，目的呢，目的是得定，因戒得定，因定开慧，开慧就毕业了。啊，这个慧有小智慧，有大智慧，有圆满的智慧，彻悟。啊，小智慧阿罗汉，大智慧菩萨，彻悟就成佛了，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这个方法传到中国，儒接受了，道也接受了，中国儒释道是一家，中国文化的三个根。啊，形式上有儒释道，实际上融成一体了。啊，你看看历史就晓得了，哪一个儒家念孔子说的？他没念过《金刚经》。他没有念过老庄，没有吧？绝对不会把这两样东西丢掉啊！啊，老庄是道啊，啊，金刚经是佛啊。每一个出家的和尚有没有读过45经？读过。为什么？古时候考度牒要考45经。啊，还要考起佛经。你拿到度牒，国家准许你出家。啊，你到哪里出家，他不管你，就是你有出家的资格，通过考试的。比考净寺难呐、啊，
净

是只考儒家，不考佛道啊！啊，佛教出家要考佛，要考儒，啊，不一样，啊，真有学问，真有德行呐、啊。所以天人师，他说代表皇上教化众生，啊，皇上看到也称老师。

三千。啊，不像现在，现在不认识字，年岁很大都可以出家。啊，在古时候是不可以的。啊，儒释道是中国文化的根。啊，儒家伦理、五伦、五常、四维八德，这四库很简单，是儒家文化的根。你看看我们现在四库全书，你去翻哪一部书在理念上是背叛伦常道德的，找不到，一步也找不到。啊，入库，入这个四库全书入库标准都要遵守孔老夫子的一句话，叫思无邪。那思无邪就是与伦理道德因果圣贤教育相应的，啊，相同的，这正知正见呢，与这个相违背的是邪知邪见，那入不了四库啊。所以四库入库的时候有标准的，啊，佛家大藏经也是有标准的。啊，颁布是皇上批准的，才能入藏啊！啊，没有皇上批准，不可以入藏啊！啊，中国最后一部藏经《乾隆大藏经》啊，《乾隆编四库全书》，他是佛弟子，对佛教特别尊重啊，道在四库里头。佛跳出来单独成为一部一套书啊，龙藏，就是我们现在称乾隆大藏经啊，你看他多么尊重，上行下效，一人兴邦，一人丧邦啊，这一个人是国家领导人啊，他尊重全国人都尊重，他不尊重全国人都不尊重啊，历代帝王都尊重，慈禧太后不尊重啊，所以中国之衰到今天呢，慈禧要负最初的责任呢。啊，当年是他疏忽了啊，把古圣先贤东西忽略了，不尊重了啊，自己称老佛爷，把佛菩萨孔子老子都放在一边了啊，他坐在当中了，他这么一做，上行下效啊，这个官员跟民间对于古圣先贤那个尊重的心就降温了啊，不是没有，有比不上过去啊，将来一百年到民国清朝亡国，民国让传统文化自生自灭啊，国家的内战，军阀割据啊，跟日本的抗战没有休息，
都生活

在战争的年代，这个日子我们过来了，我们很了解。啊，一直到现在，丢掉太久了，恢复难，难在哪里？找不到老实听话、真干的学生。那在佛法里面讲，真诚心、清净心、恭敬心，这三个心才能受教。啊，才能接受儒释道三家的东西。那没有这三种心，再好的老师也没有，也没办法教你。啊，所以我跟方老师的时候，我们深深感到，不是老师不教，找不到学生。啊，我在台中跟李老师。啊，集成李老师儒佛大道的徐显明居士，他小我一岁，现在才在中。啊，这个人是我介绍给老师的。我在老师那个地方学了几年。啊，徐居士跟我同乡，庐江人。啊，确实这个人老实、听话、真干，啊，很难得。我把他介绍给李老师。啊，今天在台湾，儒学跟佛学，也很少人能跟他相比，不容易。啊，现在这么大年岁了，找传人找不到。早年我在国外弘法，一个人很辛苦啊。这老师知道啊，一个志同道合的都找不到。朋友是很多啊，真正是一个方向一个目标修学的没有啊。我们没有能力，德行学问不够，不能影响人啊。但是自己守得很牢，别人的不好的习气他也染不了我。啊，所以不着相就是真正放得下。啊，要把道场看作水月，水中之月，可以欣赏得不到，不可得。啊，梦中佛寺也是不可得。啊，梦中佛寺是讲度化众生，教化众生，教化众生好事，目的是让他觉悟。我们自己不着想啊，所有一切境界，眼见色不着色相，耳闻声不着声相啊，心无住啊，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啊，无住跟生心是同时的，我们用电视的屏幕就是无住，那画面就是身心，身心跟无住同时，这个难。一般人说身心就不能无住，无住就不能身心。那他没有办法兼顾啊！啊，佛菩萨厉害啊！啊，无住可以身心，身心又不住相啊，所以远离二边。二边是有无二边，啊，不住两边，妙其中道。啊，说中道

中刀的对面是二边，这话难说，说不出来呀、所以马明菩萨起心论里面胡霞林居士专攻起心论，攻了十年，很有成就。起心论里面马明菩萨教给我们听经要守住三个原则。第一个不着言说相，听经是言语言语多说少说深说浅说没关系，要听言语里面的意思，言语不相干。这第一个叫你不要着言说相。第二个不着名字相，名词术语，这也是假设的都叫你了解他的意思，不要着文字相，不要着言说相第三个不着心缘相，我自己想的这是什么意思，这不可以。只要你通过思维你想到的，那是意识里面领悟的，不是自信，自信才是真的所以不用心缘相，就是你不要去想它，你只好好去念它那么读经呢，读经就不着文字相，文字是语言的符号，不能着言说相，也不能着文字相文字里头的术语也不着，也不执着也不能望文生义那都是你自己的意思，不是佛说的真实意。所谓自己的意思，就是我们一般讲妄心里的意思，阿赖耶里头的佛的意思呢，真心的意思，真心是自信不是你自信流露出来的，自信流露出来才是智慧阿罗汉虽然是小智慧，那个小智慧与自信相应为什么？他烦恼里的执着，这个烦恼放下了，真放下了，于一切法能不执着他有能力超越六道轮回这叫圆修圆证，圆满修，一修一切修，证呢一证一切证。譬如我们就以这部书为例子，无量寿经不算长也不算短，怎么个修法呢？读经，开始读，一天读过五遍六遍，因为你开始念呢，大概要两个小时。念上半年之后啊，大概一个小时就可以了。一年之后啊，大概40分钟、50分钟就够了。要论时间不论变数，每一天至少念10个小时那么开头念10个小时你要念五部，一年之后10个小时可以念10部10个小时念10部念熟透了之后10个小时可以念20部，论时间一天念是10个小时，这是什么？这叫持戒。你守住老师传给你这个方法你认真干，遵守马明菩萨教的三个条件读这个经的时候不着文字相，不着名字相，不
不着心缘相，就

只读不求结义，没意思啊，就这样读啊，读上个三年五年得三昧了，得三昧就得定了。所以佛家修行枢纽是禅定，不是禅宗修禅定，什么宗派都要修禅定啊，禅定是广义的，不是狭义的啊。我们净土修学的修禅定啊，啊，教下是用读经的方法修禅定，读经时候修禅定的方法，你看，你看是不是禅定？不执着文字相，不执着名词相术语，啊，不解里面的意思。就一直念下去，这修定呢、啊、修久了之后就得三昧，就是定啊。这个定我们以无量寿经，修无量寿经得定，就叫念佛三昧啊。这是净土法门啊。那么继续努力啊，第一个功夫成片得到了啊，应该在我们一般讲的时候大概五年啊，真正的时候三年，根性力的人三年可以得到，一般普通的人我相信五年可以得到啊，根性在力的不好不好的十年可以得到啊，得到之后再有五年就可以得四义心不乱大悟啊，阿罗汉的小悟，功夫成片小悟，四义心不乱大悟，离义心不乱大彻大悟，那就什么都懂了。得定之后就有悟处啊，所以老师要不要把这个经讲给你听呢？不需要五祖忍和尚对慧能大师没有把金刚经讲给他听啊，只是讲金刚经大意，我们估计不过两个小时啊，半夜三更的召见他啊，讲大义，讲大义他就明白了，就真开悟了，开悟说这五句话，这五句话就是毕业了，就是他的毕业论文。那五句话实际就二十个字啊，本自清净，本不生灭啊，自性不生不灭，决定没有染污啊，本自具足，这句话厉害了，就是华严经上所说的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啊，你跟诸佛如来，诸佛如来多大的智慧，你跟他是平等，有多大的德行也是平等的，多么殊胜的相好也是平等的，你本来是佛，你一点都没有 差别，就是迷失了自心，用妄心不知道用真心，修行人就用真心把妄心放下，大彻大悟就真心圆满显出来了，圆满的智慧就开始了啊，圆满智慧就是一般宗教对上帝的赞美，全知全能，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是你自心本有的，你要爱惜自己，你要帮助自己回归自心的，你本来是佛，不但救自己，你能救变法。

界、虚空界的苦难众生。啊，所以没有祖师大德，没有人教我能不能成就，能。你只要守住这个方法，古圣先贤遗留的方法妙绝了，你只要守住，只要肯干，你就有开悟的机会。啊，那我开悟的时候，谁给我做证明呢？经做证明。啊，你展开经卷，你完全通的通达，这就是证明。啊，所以我们这么多年学佛，深深感觉到中国古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是不是佛菩萨才来的？他们那些东西谁教他的？所以我们要深深相信无师自通是真的，不是假的。什么人可以无师自通？老实听话，真干。对于学习的过程，对于老师，那推广，对一切人真诚恭敬。诚信两个字，中国人讲孝敬，这两个字是根呐。啊，唯有孝才真诚呐。啊，具足这个条件就行。啊，你要找一本书，你去专念它，你念上十年，啊，佛经能开悟。中国古籍也能开悟，念四书能开悟，啊，念老庄也能开悟，效果是一样嘛？那学佛我没有得学通啊，就触类旁通啊。啊，你说念基督教圣经能不能开悟？能啊。只要不着文字相，不着这个名字相，啊，不着心缘相，就行了。无论什么东西，你天天就念它，一样东西念十年，为什么？妄想念掉了，不打妄想，杂念没有了，这就是三昧，这就是禅定。啊，久而久之，保持住，不要丢掉，他就会开悟。啊，你明白这个道理，宗教就通了。啊，佛教能贯通所有宗教，这就是《华严经》上主办圆融。啊，我们是佛教为主，其他都是办。在基督教里头，基督为主，佛也是伴。啊，主伴是平等的。啊，不是专有的。啊，主伴是平等。人人能做主，人人能做伴。啊，他是任意，不是独意。啊，不是说主，这个是独意，别人不能，不是的。啊，佛法的主是主，自己一个是主，所有一切都是伴。啊，他为主，我是他的伴；你为主，我是你的伴。主伴圆融啊，平等法界。
啊，这个难得啊。

啊，所以它是圆修圆证，弹指是说速度快，就圆满就成就了，哪来的难事？不难呐、啊，难就是我们染的习气太深了，不是这一生染污，无量劫就染污，生生世世的染污，累积的习气太深。那自己知道了都转不过来，用不上，用上才叫修行啊，明白没有修行，行是行为啊，啊，起心动念是意的行为，言语是口的行为，身体一些造作是身的行为，所以修行是落实到身口意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言语造作的行，把这个东西修正过来啊，言语行为有没有？有，这是思，心上有，心上没有，口就搞明了啊，离思无碍，心是理啊，理上没有啊，身口意上有，身口意是身心，理上是无助，这就是活菩萨，这就是真菩萨啊！所以故曰，这就是弥陀大愿之本，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根本啊！四十八愿是四啊！啊，普贤大行之宗啊，宗是最重要的、主要的啊，普贤大行主要的。啊，我们用《金刚经》上两句话来讲就好懂，跟这个意思完全相同，就是无住生心，无住能生心，生心能无住啊，普贤主要修行的核心啊。阿弥陀佛四十八愿也是的，四十八愿是心的、啊、是身心啊，愿愿都无住啊，啊，金刚经上就四个字，无住身心，身心无住妙极了啊，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法身菩萨啊，下面举了一个比喻，如珠发光环照诸体啊，我们今天用电灯用这做比喻一样，电灯像夜明珠一样，它发光能照外面也能照自己啊，照外面教化众生啊，照自己那就是无珠，故极乐水鸟树林一色一香悉皆圆明具德啊，着重在圆满光明具足万德庄严啊，为什么极乐世界人做到了无住随心，那么人生活的环境，所有环境也是无住随心，永远记住一报随着正报转，那一报里面最亲近的就是身体，所以身心健康不能说不老，但是老而不衰，那体力精神感官跟年轻人一样，

能做到？能。我年轻的时候在台中跟李老师学佛，老师是很有名的中医，李老师，他告诉我，他一生呢行医给人看病呢，他有把握，没有看错一个人。他也做过法官，他说法官可能有冤枉人，啊，不敢说百分之百的把握，但是治病有把握，啊，没有错用药。老师告诉我，如果依照《黄帝内经》所说的，人的正常寿命200岁呀，为什么短命呢？不知道保养，啊，就好像这个机器一样，啊，这个机器，你要保养的很好，可以用200年，你不懂得保养，把它糟蹋掉了。啊，这他告诉我的。那么他老人家虽然懂得这个道理，没落实。也就是说，无助不能生心，生心不能无助，就这一句话。啊，他也是这样的，操心呐，搞的事业太多了。啊，台中联社他建的，啊，慈光图书馆他建的，还有一个菩提，是个老人院，养老院，啊，他做的，还有2个托儿所，啊，自己还建了3个学校的教授。一个人一天干5个人的工作，日中一时。啊，我跟他学日中一时，我做了5年的。啊，但是我年轻，烦恼比他重。啊，我吃的比他多。他每一天生活费用2块钱，台湾钱。啊，2块钱多少呢？1块美金是30块台湾钱。啊，你就晓得他的生活费用。我在台中啊，一天要3块钱。我吃的比他多。他吃的比我少。啊，养成习惯，老师说好，一辈子坚持下去。为什么？生活简单，容易，日子好过，不求人。人道无求，品质高啊。啊，不要浪费呀。浪费是糟蹋福报。啊，要借鉴啊，这个好。啊，所以习戒圆明具德，夜夜皆是圆圆果海。这2个圆是圆满的基础。啊，因圆了，果也圆了，自圆了，他也圆了，没有一样不圆。啊，皆是真实之际，真实之际就是真如自性。啊，真如自性是体。啊，所有一切现象都是用，这用从哪来？真如实际里头变现出来。啊，佛音意业是弥陀大觉真心，果觉妙德。啊，这2句话也好。意业是万法，一切法都是
弥陀大觉真心，真心所现，真心所生。那弥陀大觉真心是能生能现，整个宇宙万事万物是所生所现，能所是一不是二，能所的关系就好像我们屏幕，屏幕是能现，色相是所现，那屏幕能生能现，色相是所生所现，啊，能中有所，不妨碍所，所中有能，彼此互相不妨碍，那就是无住生现。那屏幕无住，色相是生现。常常这样看，看电视也是在修禅定啊。你别看它里的内容啊，你就看这个，看久了也能大彻大悟，也能得三昧。所以佛没有定法，无有定法可说。真能通达的时候，见性的，没有一法不是佛法，那真是佛法。那我教你怎么看，你要会看的话，天天这样看，也能得定，也能成佛。啊，所以法法平等，无有高下了。有凭有据啊，楞严经上二十五圆通章，你看看二十五位菩萨他们怎么成佛的，怎么大彻大悟的，用眼根就见色，用耳根就闻声，观世音菩萨用耳根听声音，听耳无听，无听而听，他就开悟了。啊，能听的是自信，所听的是音声，音声也是现象，通通跟无住身心相应。啊，无住是屏幕，身心是色相，你把这个搞清楚。啊，看电视就是修大乘了。啊，不能被电视迷了。啊，他笑你也笑，他哭你也哭，那就完了。啊，你身心不能无助啊，凡夫啊。啊，无助不能身心是二乘的阿罗汉的。

啊，福音啊，我也再去往下看，夜夜又是我等当人自心本具之如来智慧德相，这就是念老写的，写得好。别忘了，我们有份啊，不是我们看的是羡慕阿弥陀佛这些往生的大菩萨啊，自己没有份，那就错了，那说这个是吊口味啊。啊，我们有什么利益？我们有份，我们只要如教修行就能成功啊，不是不能成功啊。真正要成功的时候，这经里讲的最重要的纲领宗旨你要掌握住，那就是什么？所有现象假象真的是梦中啊！既然知道假象了，你放在心上干什么？找这么多麻烦，找这么多烦恼，放下。

假的。啊，韩馆长走了，这是我早年护法，他照顾我三十年，没有那三十年的照顾，就没有今天的成就。啊，当年那个道场是他用他的名字登记的。啊，他走了之后，他的儿子不想再做这样事情，要把他收回去。啊，我给他了。啊，他对我那三十年的恩德，这一点点小东西算什么？啊，在美国建的道场，我离开美国的时候也给他了。啊，道场现在还在，听说还有法师，难得，要真放得下。啊，我们在新加坡给新加坡净宗学会置了产业1000万美金，啊，住了3年半，我们离开新加坡，欢欢喜喜的这个道场送给新加坡，新加坡的净宗学会，啊，送给净宗同学们自己去经营去。这些要行啊，处处都是报恩的。啊，在新加坡做的事业，影响到现在，啊，团结宗教在新加坡搞出来的，没有李牧原居士。就没有这个缘了。他跟这些宗教人往来认识，介绍给我，啊，陪着我一家一家去拜访，啊，人要懂得报恩，绝不给人结怨，啊，怨要化解，啊，恩永远记住。啊，有恩于我的人，啊，只要他有困难，我的能力可以帮的，我都会尽心尽力帮助他。啊，心不住相啊，你说你多自在。啊，心里面只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陪伴我，无量寿经陪伴我。弥陀所显乃我本性，弥陀所显的就是极乐世界，啊，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本心现的，阿弥陀佛的本心跟我们的本心是一个心，真如自性是一个，一切众生共同的，这不能不知道啊，共同就是一家人啊，比一家人还亲呢，是一体啊。啊，我这次在英国听说他们宗教大团结，我非常高兴，我就提出8个字。啊，众神，每个宗教都共他有他们的创造宇宙的神嘛，真神嘛，众神一体。宗教一家，我提出这8个字送给他们，啊，我说非常欢喜，祝福你们能早一天成就，啊，特地向他们建议，每个宗教都要有一本3六零，啊，真团结了，为什么要互相学习？啊，一定要回归教育。互相学习，我们才真正能够把神圣的仁慈博爱做出来，帮助这个地球
化解冲突，最后达到永续的安定和平，这是宗教的使命呐！宗教徒都应该放下，他能看得破，放得下。全心全力为人民服务，不取分毫报酬，没有报酬。这宗教徒能干得出来，别人干不出来啊。所以这个四句，弥陀所显，乃我本心，是我家珍，非从外得。外心外没有东西，都是自信变现的，发心念佛，正是诸光环照诸体。这叫念佛。为什么念佛？刚才我们讲读经都一样，读经跟念佛，万缘放下，收心。念佛是收心，用念佛的方法，读经是用读经的方法。知识分子喜欢读书，用读经最好。年岁大的，记忆力不好的，就用念佛。效果都一样。都要懂得我念佛什么，把妄想念掉，把杂念念掉，把一切习气念掉，这就叫功夫。往生极乐世界，品位高下是念佛功夫的前身，不在多少，多少不相干。真的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念掉了，上乘功夫，生十宝庄严土，这清切自然，不劳功力了。是故能广施真舍之力。这确实能够真正广施，对谁？对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苦难众生，他们也觉悟，帮助他们觉悟，手段方法是无量无边的，那真实之理。所以今初学人就是老实读经，佛菩萨加持你，祖宗保佑你。中国的老祖宗都把读书摆在第一位，人生第一位，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经书不可不读，不学佛没关系，能成佛。你读四书、读五经都可以，学其他的宗教都可以成佛，因为你本来是佛，哪有不成佛的道理？我们再看下面底下这一段课题，严禁佛土，这有两小段。第一段成就妙土，真成就了，妙土是极乐世界。我们看经文，经文只有五句：所修佛果，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
这些文字都是介绍我们西方极乐世界。啊，前面介绍的正报，现在讲依报。啊，依报就是居住的环境，学习的环境。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念老不容易，引经据典，啊，写了这么长的介绍，太难得了。首修佛果，下四句表说严禁之佛果。严是庄严，净是清净。啊，这下面的四句。我们看念老的解释，开阔广大，开张也，啊，展现的意思，啊，阔是空也，大也，虚也，故开阔者，空阔之貌，极乐世界广大，没有边际也。啊，他是法性土，跟我们这里不一样。我们这个地方土是法界一真庄严，是法相土，是阿赖耶的境界相，阿赖耶变的。啊，不是自性，自性变的过土啊，那就好了。为什么？它没有生灭，它没有变化，啊。阿赖耶是善变的，华严经上说我们这个地方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现是现，真现；变呢是妄性。我们今天真心妄性混合在一起。啊，用不用真心呢？用真心，用真心不知道有真心。用妄心不知道是妄心，把妄心当作真心，真心呢靠边站了，啊，完全做不了主。我们是出这么一个状况，啊，佛教给我们认识清楚，哪是真，哪是妄，有生有灭的是妄。不生不灭的是真，会染污的是妄，不染污的是真，不平等的是妄，平等的是真。所以经题上清净平等觉，这都是真心。清净阿罗汉的真心，清净心；平等菩萨的心，菩萨平等。啊，觉，觉而不迷，大彻大悟是佛心，佛的真心。啊，所以你要是真心什么样子，经题上这五个字就是的。啊，我们凡夫呢，凡夫的心染污。不平，不平等，迷而不觉，迷惑颠倒，三个字都没了。这三个字是本来有的，不会灭的。我们是暂时迷失，将来一定能够回头。啊，佛就是最好的缘分，帮助我们回头。啊，我们只要听佛的，就决定能回头啊！啊，依照佛教给我们的方法，那这些道理，道理明白了，方法如法修行，啊，就。

回归自性，啊，成佛圆满的回归自性，啊，阿罗汉算是回归了，啊，才走到家门，还没有登堂入室，啊，菩萨登堂了，佛入室了，这三个层次。啊，下面举往生论两句话给我们说。往生论云：究竟如虚空，广大无边际。啊，就是此地开阔广大的意思。净隐疏月，隋朝净隐法师，他的《无量寿经注解》是这样解释的：回阔广大，名土广也。我们这个地球在太空当中啊，是个小星球。不大啊，已经不算大的了。这个地球上大概70%是海洋，不能住人，能住人的面积不大啊，大概在地球上占1/4吧。啊，所以现在嫌地球小了，人口爆炸了。二战的时候，在中国八年抗战，那个时候中国人40000000，我们常常念的40000000同胞，啊，4亿。现在这60年来，涨了2倍呀，啊，还不止。可能涨到3倍，啊，现在有14亿，受人口压力影响，我们居住的环境，极乐世界没有这个影响，人再多，它也不拥挤，啊，它就是广大。啊，永远看不到拥挤的现象。每一天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多少，数不清呢，啊？不是我们这一个地球啊，设方一切诸佛刹土，诸佛如来讲经教学，没有不讲无量寿经，没有不介绍极乐世界。所以极乐世界是一切诸佛如来介绍给一切众生第一门重要的功课。为什么？这个是波性根性啊，它很容易往生，要求的条件很低，只要真心真想去，真愿意去，愿意念阿弥陀佛就行了。啊，往生的条件是就前面两样，真心切愿就能往生。念佛呢是进去，你到哪一个等级啊，极乐是个学校，同居土是小学啊，中学、小学、中学，方便土是高中、大学，十报土是研究所。啊，你到哪一个哪一个等级，差哪个班，每一土里头都有3倍9品，就是有9个班级。

啊，你是唱哪个班？那要靠念佛功夫的前身。啊，刚才说过了，不是多少，多少没关系，功夫前身。功夫表现在看破放下。

说知道这个是假象，假不可得，真的呢，真也不可得啊，真假都不可得。为什么？真没有相，真如没有相，自性没有相，是真的。有相就有生灭，没有相哪来的生灭啊？所以相是起作用，对谁起作用？对他，不是对自己啊！你要教化众生，你不现相不行啊！释迦牟尼佛到我们这个世界来，是现成佛，化身，不是报身啊！化身跟我们想要同类身啊，他在印度投胎，那也像个印度人啊。那么在中国投胎，我们相信中国孔子孟子圣人，老庄是圣人，佛菩萨在中国现圣人身，圣贤身，在印度就圣现佛菩萨的身。印度人喜欢佛菩萨，投其所好啊，方便教化啊，化身有生有灭啊，表演给我们看，真身不生不灭啊。所以《净严疏》里头说广大，《嘉祥疏》曰：“可以安中为义，明净土广安往生之中，荡然无限界也。”嘉祥，这个《无量寿经》呢，中国古人就这两部注解。跟日本人比相差太远了，日本人大概有30种注解，他们对这个经下的功夫比我们深啊。黄念老好像引用了6种日本人的6种注解啊。那么为什么我们中国人不在这个经上下功夫？是这个经没有善本，这真话不是假的啊。中国人都是很考究的啊。那么5种原译本，每一种讲的里头都不完全相同，有一些差别很大，所以修净土的人都依阿弥陀经啊，把阿弥陀经当作主修的过程啊，是不错。所以阿弥陀经的注解就多啊，这个本子只有2种啊，这2种呢念老都用上了啊。净严疏里头说的简单，嘉祥说的比较详细啊。可是以暗中为义，十方世界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他需要居住的地方，居住地方楼台宫殿全是变化所住啊，所以有这么大的广博的土地啊，再多的人去容得下，不容起啊。所以说明

安往生之众，往生之众太多太多了，他那边的土地无有限期，没有限量的，谨心思戒云，无量的成佛。这三个说法很有意思，说综上三述，我把这三个人合在一块来看，该佛国开阔广大者，乃法藏大师无量妙德之所成，国土空旷无有涯际，就是边际，没有边际，能广容无尽往生之众，无有极限也。这总结结得好这是阿弥陀佛无量界修行功德之所感，感的是法性土，只要是法性就无量无边法性土变现，所以超神独妙妙法华有意蕴，有意是法华经的注解法华经有意，因为法华前面有妙法莲华经妙法莲华经它有妙，这妙是精微深远之称精是精彩，是精华，微是微妙，幽微有深远的意思幽大日经，这是密宗的大日经书说的妙明呢，更无等比更无过上所以这个经称为妙法莲华为什么称妙？它高高在上，没有能跟它相比的。佛最初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没出定，在菩提树下打坐，没有出定，坐了两三个星期，我们看到释迦佛在那打坐入定啊。不知道他在定中讲华严经，所以华严经是二切日中所说，三切日中所说有两个说法总而言之都是肯定释迦佛定中所说的。听众是谁呢？心中都是菩萨，不是菩萨你入不了释迦佛那个定中。所以四十一位法身大士是当机者，他们有能力进入释迦牟尼佛定中听佛讲华严经。那么经讲完之后这就是实践不是真的华严上是念皆圆融，一念这一刹那一念可以延长为无量劫，无量劫可以把它浓缩成一念，实
事情不是真的。啊，这一部《华严经》，我跟诸位做过报告啊，我讲过两遍的，两遍都没有讲圆满，都是讲一半。啊，第一次讲，我年轻的时候，我们还没有道场，没有这些科学仪器，没有啊。啊，第二次讲是在新加坡，有道场，有这些录像的仪器，所以第二次讲的有录像。啊，讲了4000多个小时。有没有讲完？没讲完。讲多少？给诸位说，1/5。4000多个小时。我估计像我这个讲法，啊，说得很详细，细大家才知道，才听懂啊。这一部经从头到尾讲一遍，20000个小时。哪一个大学有这样的课程？啊，20000小时的课程没有啊。那佛经妙啊，妙极了。20000小时也说个大概啊。啊，无量寿经是中本华严。啊，内容跟华严完全相同，华严细数这个经6数。啊，所以我早年也给一些同学们说，你们要真正想把无量寿经讲好讲透，要好好的学华严。啊，学了华严再讲这个，吃冰激凌一样轻松自在啊。啊，这是大经的，不是小经的。那阿弥陀经小本华严，啊，古大德称大方广华严经是大本，无量寿经是中本华严，弥陀经是小本华严，说得很好。啊，那我们无量寿经既然是中本华严，那华严经也就是大本无量寿经，大无量寿经啊，弥陀经小本无量寿经，唯有华严跟法华是平等的啊。中国古来祖师大德判教，就是判别经典的玄妙义理啊等级，只有华严跟法华这两部经一成圆教啊。无量寿经是在方等部，在方等里面啊，所以方东美先生最初把佛教介绍给我，他劝我学华严，我也特别喜欢华严啊，确实经太大了，时间太长了啊，4000个小时先后差不多10几年了啊，正好国内
有一位老和尚，劝过我几次，希望我讲华严。啊，告诉我，说法师，你要不讲，以后没人讲了。这真的。啊，佛教要回归教育，不能像古代那样，如果把它现代化，那就是办宗教大学，办佛教大学，办宗教大学。啊，宗教大学里面主要是团结宗教，啊，修学相应的课程，作为各个宗教的传教士，这个有必要。那佛教大学呢，对于大乘经里面特殊的这个经典要深入研究，啊，也有这个必要。人类文明的瑰宝啊，传到中国来了，啊，把它翻成中文。原来传到中国来的这些梵文经典没留下来。我曾经问过方老师，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这些原文为什么没留下来。方老师告诉我，中国人相信我们翻译出来的决定没有错误，翻得好啊，意思完全保留，没有翻错，而翻译出来的文字比原来的梵文还要翻得华美华丽，意思就是我们这是一等的，梵文是二等，不需要了。你就想到中国古人的气概啊，多么自豪。那这话过不过分呢？不过分。为什么？中国这个汉字文言文永恒不变啊，这个经2000年前翻到现在我们念得懂，往后2000年2万年，你只要懂汉字文言文还是一样的，没有障碍呀。梵文不行的，拼音文字，拼音文字各个200-300年人就不能读了，不懂了。所以梵文会不会淘汰？会。现在学梵文的人很少啊，哪有这个普遍呢？这样翻译只要中国读书人都能读到啊，这才管用啊。所以我们今天在全世界呼吁啊，我们呼吁是办汉学院。汉学院学什么？学中国的汉字文言文啊。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能读中国四库全书四库会要啊，这是老祖宗遗留给全世界人民的珍宝啊，法宝啊，无价之宝啊。啊，不是任何物质物质能够跟它相比的。它能帮助你了生死，它能帮助你开智慧，能帮助你得到身心健康，家庭和睦啊，社会安定，世

界和平，它有这个功能呢、啊、到哪里去找啊？啊，物质这些文明这些宝贝不起作用啊。啊，所以我们有个希望，圣年之后，在全世界每个国家人民都能够看得懂汉字，都能够看得懂文言文，这样一来中国就真的统一全世界了啊！这是中国文化统一全世界。我们国家族群不一样，我们的思想想法看法相同啊，古人已经从思库里面把这我们所需要的都已经挑选出来了。唐太宗做的群书之要啊，那是精华的精华啊，我们是思库是精华，会要是思库的精华，群书之要又是会要的精华，分量不多啊，可以满足读书人的需要，特别是满足政府各级公务人员的需要，建立共识，这个国家才能永续存在啊，千年万世啊！如果全世界人学群书之要，我有理由相信，将来的地球盛世，这不是某一个地区的，整个地球的盛世，至少一千年。中国文化对全世界人民的贡献，好啊！不要有门户之见了，心量要拓开呀、啊。好的东西要啊，不能把它以不是我国家的，我就不要它，不可以、啊，那就太可惜了。它帮助你身心健康，你为什么不要？啊，中国人讲的，我相信。我虽然没有去读《内经》《黄帝内经》，我没读过。李老师说的话，我相信。《内经》里面讲的，人寿命是200岁，活不到200岁，自己糟蹋了自己。你不会保养，你不晓得用。啊，正常寿命200岁，你有学问有道德，你对社会做多少贡献呢？你能做多少事啊？这都是我们希望恢复的。

又如净严疏里面超深度妙啊，这是说土圣也，极乐世界土地的殊胜呢。会疏里面说超深度妙者，名非特广大，说明不但广大了，其中庄严之事，身土一正，戒习第一无比，超诸佛刹，最为精，故为超胜啊。到极乐世界时，我们得的身相

跟阿弥陀佛一样，我们居住的环境跟佛也一样，无论是依报是正报，正报是身体，依报是居住环境啊，都是第一。在哪里第一？变法界虚空界里头第一，不是某个地区第一，变法界虚空界啊，比我们现在讲的宇宙大。法界虚空界包括全宇宙啊，全宇宙包不了十八土啊，他只讲十法界啊，这是世间的世间人活动空间十法界啊，超越这个时空的时候，这是菩萨，声闻也没有超越，菩萨超越了，菩萨生活的空间是变法界虚空界，佛说的三千大千世界，化身菩萨的活动空间是变法界虚空界。无论怎么讲，极乐世界的这个果报都超过啊，超过凡夫，超过二乘，超过菩萨，皆悉第一无比啊，超胜佛刹最为近，故曰超胜。唯此一土最不思议，这一土就是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最不思议，所以叫独妙啊！啊，独妙就是跟一切诸佛刹土具相比，找不到第二家啊，只有阿弥陀佛国土独妙啊。为什么独妙？我们在前面读过啊，极乐世界怎么成就的？是阿弥陀佛在出家的时候，老师教他啊，他的愿很大，慈悲心很大，想度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这么大的心量啊，要建一个什么样的道场啊，学习的场所。他的老师释迦自在王府叫他，你去参观考察，去学习，是吧？一切诸佛刹土你去，你到里面去考察，他好的地方你都要，他不好的地方你都不要，将来你建出这个道场就超过一切诸佛刹土。他真干了，用五戒这么长的时间考察完毕，总结48愿。这48愿就是任何一愿都不是其他佛国度里头所有的啊，所以他不是师父教他的，也不是自己去想象的，实地考察啊，取人之长，舍人之短，建成西方极乐世界。这个话我们听得很合乎逻辑啊，这么成就的。那么下面还举了七桩事情，非常具体给我们说出

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永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阿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永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阿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永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552页啊，552页第四行第二句看起：此下佛具七事，以显极乐之独妙。注意这个独字啊，独说明只有极乐世界有，除极乐世界之外一切诸佛刹土里面都没有，这才叫独妙啊。哪些独妙呢？下面给我们举了七种。其不是数字啊，其代表圆满。这佛经上常常有这个例子啊。怎么代表圆满呢？东南西北叫四方，上下叫六方，加上当中叫七方，所以其代表圆满啊，大圆满。圆满是无量无边的独妙啊，一切诸佛刹土啊，不能跟极乐世界比啊，无论举什么都比不上极乐世界啊，这叫度妙，这很难得。我们看苏月，这个苏前面说的会苏，会所里这些举的这个七个例子啊。一，为法身、报身、应化身。有时候把应身跟化身分开啊，应身化身那就是四种，有时候他把它合在一起啊，法报应化这三种身，两种说法都行，都讲得通啊。所出本国故啊，这个本国是指极乐世界啊。下面念老给我们说明啊，其中本国呢指极乐，为极乐乃化身佛、报身佛、应化身佛。应身跟化身有一点差别，应身像释迦牟尼佛三千年前在我们这个地球上出生，跟一般人一样，有父母，有十个月怀胎啊，从婴儿慢慢长大，
80岁圆寂。啊，外国人说79岁，始祖年龄，从中国人算虚岁，80岁，啊，80岁圆寂的。他视线在这里出生，实际上又住了80年，这叫应身。化身是没有限制的，譬如虚云老和尚47岁的时候发心朝五台山，从普陀出发，三步一拜，啊，大概用了3年多的时间拜到五台，啊，非常虔诚。曾经在途中都在旷野，村庄都没有，啊，2次生病，病得很可怜，遇到一个教化来帮助他，啊，要饭的教化，啊，他叫文吉，啊，实际上呢，文殊菩萨的化身，啊，教化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没有人问他，啊，他居无定所，啊，讨饭的，啊，2次。都是得这个教化救了他，到外面去要饭要回来给他吃，在山上找了一些草药给他治疗，啊，等他病好了再走，啊，第二次又是生病，又遇到这个教化，啊，好像很有缘分，啊，也很熟了，就问他，向他请教，啊，姓什么，大名，啊，他就讲他姓文，啊，吉祥的吉叫文吉。问他住在哪里，他说我就住在五台山，五台山的人都知道我，啊，你到五台山去问的时候每个人都知道我，他就记住了，啊，2次总共，啊，在一起住了1个多月，一直把他病养好。他到五台山去问有没有文籍，没有人知道，啊，以后拜到寺庙里面去，啊，在寺庙里拜了文殊菩萨，啊，菩萨的大殿，向大众法师请教，当中就有一个老和尚告诉他，那是文殊菩萨化身，啊，他在恍然大悟，啊，所以化身看你需要，你需要多少天他就住多少天，事情完了之后他就不见了，你再找不到他了，啊，这个是相处1个多月，啊，是化身时间长的，啊，我还遇到过一次，啊，是我老师的夫人，师母，周邦道先生的夫人。抗战期间，我在贵州念书，啊，最后的一年，在国立第三中学。啊，周老师，他们到台湾了，到台湾我们又见面了。啊，到台湾学佛了，以前没有学佛。啊，向李老师请教一桩事情，这桩事情他一直疑惑多少年都没法子放下，啊，他说这个解放战争的时候他离开南京，那时候他住南京，南京的房子我去过，很大的房子，是3个四合院连在一起的，啊，所以大门每个四合院当中都有院子，院子都很大，树木很多，啊，一看就是个大户人家，啊，那个时候老师住在那边，
啊，他说住在那边的时候，有一天有个和尚来化缘，啊，问他是哪里来的，九华山来的，要什么？化五金香油。那时候他们一家没学佛，没给他，啊，家里是有，但没给他。啊，没给他的时候，这和尚就走了。走了之后啊，他忽然想起来，想起来很纳闷。家里你看，大门、二门，最后是三门，才是他的客厅。门都关起来，没有人开门，这个和尚怎么进来的？出去了，走了，再去看看，门是栓的，他到哪里去了？他怎么走的？啊，这个问题好几年不能解决。到台中的时候学佛，李老师在那里开了一个台中佛教联社，啊，他们都是联社的联友。啊，老师就告诉他，那是地藏王菩萨的化身，你跟地藏菩萨有缘，后悔莫及啊。从此以后，每天读地藏经，念地藏菩萨名号，啊，修得真好。你看，在家居士往生的时候，火化300多颗舍利，真不容易啊！啊，在台中是有名的好人呢，善知识啊。啊，我们对老师师母比自己的父母看得很重啊，为什么呢？在学校的时候，老师夫妻两个对我们同学的照顾比父母周到，无微不至啊，非常关心呢。啊，所以这个老师我们一生都不会忘记他啊，在台湾一度啊，曾经出任公职，考试院的政务次长，啊，就是第一副部长，清官呐，啊，国家给他配了房子，有宿舍，啊，装的有电话，配的还有一辆轿车。啊，他的几个小孩都我们同学嘛。啊，家里无论是哪一个人，不准用这个，用他的电话，啊，不可以坐着车子。啊，这个是公家的，是他公务用的，他自己私人事情打电话到巷口公共电话里面去。啊，不用，一定是公司。外面打进来可以接，

不能打出去，电话费是公家付啊，这是偷盗的行为啊。啊，这么好的个官呢、生活非常廉洁啊，真真是让我们在这个时代看到古圣先贤那种风范，啊，真看到了，啊，公私分得清清楚楚，啊，绝不滥用公家一分钱。我说台湾的官吏是第一个好官，没有任何一个人能跟他相比的。啊，我们从小受他的感化，啊，抗战时期有救济的物资送到我们学校，他是先分给学生，学生分的还有剩的，他自己小孩有份，啊，他有五个儿子一个女儿，啊，如果同学分的分完了没得分的了，是他自己儿女没有分，所以我们同学学生对他心服口服啊，啊，没话说，没有一个不尊敬啊，所以学校在当时全国这个校风是全国第一啊，应了古人所说的一人兴邦，一人丧邦，那一人就领导人，领导人做到大公无私啊，爱民如子啊，还有什么话说？啊，这一般人做不到的，他做到了。啊，那这应身跟化身，我们知道。啊，释迦牟尼佛到我们这儿来的时候住了80年隐身啊，像周思摩遇到地藏菩萨化身啊，他只大概半个小时啊，来不晓得哪里，走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啊，清清楚楚，绝对不是做梦啊，真有这么一桩事情啊。那虚云老和尚遇到文殊菩萨时间更久了，菩萨照顾他一个多月啊，这是属于化身啊，这不是应身，应身是决定了投胎，像在中国历史上有记载，天台智者大师释迦牟尼佛再来的，那是应身，他来投胎的啊，这个世间住了几十年才走的啊，这是应身。永明延寿、善导大师，这两个是阿弥陀佛再来的啊，这现的是应身，是应化身的，我们把它搞清楚。化身从体上讲的，化身是本体，我们化身是相同的，诸佛的化身一个化身，我们每一个众生的化身也是这一个化身，一个化身啊，所以说十方三世佛共同一化身啊，报身就不一样了，报身出现在十报庄严图啊，报身是法性身，不是法相，我们现在这个身是法相啊，这个相是物质现象，我们的念头前念灭后念生，相续不断，这个相续是相似相续，不是真的相续，真的相续就是前一

个画面跟后一个画面完全相同，这叫相识。我们的念头前一念跟后一念完全不相同啊，但是都不断，所以这种相识叫相似相识啊。频率多高呢？没有科学证明，我们很难以相信啊，勉强相信。凭什么？凭释迦牟尼佛不妄语，佛菩萨说的都是真话，不可能有一句是妄语。有一句妄语，我们会奇猜其他讲的可能都靠不住啊，所以佛菩萨决定没有妄语啊。我们凭着这个相信啊，近代量子力学家最近的20年啊，发现的微中子，也叫中微子，跟佛经上讲的一样啊。佛经的名词叫极微色，色就是物质现象，物质现象极微细，再没有比它更微细的了。过去科学家有个概念，过去科学家认为原子里面的电子体积最小啊，再没有比这更小的了。最近这20多年科学仪器提升了啊，能够把电子打破，那把中子打破，发现里面最小的物质微中子。一个电子是多少个微中子聚集起来的？100亿，单位是亿，100亿个微中子聚集在一起，体积是一个电子。那我们就晓得这个仪器确实非常精密，能够把电子击破啊，分解开一个电子100亿个微中子。佛经上讲的极微色啊，这个不能再分了，这个再一分就没有了啊。科学家把这个极微之微再打破之后没有了，物质现象没有了啊。发现什么呢？发现是念头波动的现象啊，这才把物质底牌揭穿了。而物质是什么？物质是念头在高频率之下产生的幻象，它不是真的啊。所以德国这个科学家普朗克啊，我们是读他的报告中文翻译的啊，他是一生专门研究这个东西啊，微中子就是他发现的啊。他在报告里头告诉我们，宇宙之间根本没有物质这个东西的存在，物质是假的，那不是真的啊。那真的呢？真是念头。那念头现在大家都在研究，许许多多年轻科学家都在研究念力的能量，念力的秘密啊。市面上出版这些研究报告很多，几十种啊。啊，念头产生物质现象啊，物质现象确确实实，物质是什么？佛经上讲的一点不错，梦幻泡影。金刚经说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有为法就是物质现

修走到今天，这个问题总算得到解决了。之前走向一个误区啊，造成很多伤害啊，那就是什么二分法，把这个宇宙分为物质现象、精神现象，它不能分。二分法是错误的，物质跟精神是一体啊，而且是精神念头在前，物质在后啊，有念头一定有物质现象，给我们心经上所说的照见五蕴皆空完全相同啊。五蕴是色受想行识，色是物质现象，受想行识是精神现象，他们不能分开的，他这五个是一组的，有通通都有，要没有全都没有啊。佛在大乘经上说过，用第六意识，就是用我们今天思维想象这个能力非常广大啊。佛说了，用这个就是用我们头脑啊去想去思维，对外可以圆到宇宙的边缘，对内可以圆到阿赖耶三细想，这真不容易啊。啊，阿赖耶三细想在佛法里什么人能见到？八地以上啊，十地菩萨这地位最高，最高层的。那从初地到十地，第八地才见到，七地以下知道有这个东西存在，还没有看到。他不需要用仪器，他用禅定啊，甚深的禅定，禅定里面没有障碍，没有时空，能看到过去未来啊，没有障碍，看到事实真相。八地，佛这一句话说的时候，佛就说明了，不是他一个人看到的。你看八地看到，九地看到，十地看到，十一地就是等觉菩萨啊，佛是第十二个位次妙觉，这五个位次的人通通能看到，这是我们的本能。佛能看到，我们也能看到，我们只要修定，修到八地菩萨那个功夫就看到了啊，整个宇宙的真相你全明白了。那现在我们没有这个定功呢，那听佛说的啊，佛说的下面四个菩萨可以给我们做证明啊，就是八地、九地、十地跟等觉啊，因为他们也看到了啊，证明佛所说的没错误，佛讲的是真话，不是假话啊。等我们哪一天定功到这个程度啊，也能够见到了啊，然后再晓得佛在经上所说的全是真的，没有一个字是妄语啊。所以法身佛共同一法身，法身没有相，没有物质现象，没有精神现象，就是没有念头，也没有自然现象啊，它是什么样子呢？一片光明啊，这个光我们肉眼见不到啊。什么人能见到呢？说个实实在在话，圆圆满满的见到也是八地菩萨啊，登地就能见到了，初地就能见到，见到不圆满，八地就圆满了啊。这是现在讲的物理学啊，物理跟心理连在一起的啊，受想行识，受是我们的感受，

这是精神现象，有受有想啊，有行，行是相续不断叫行，哎，它是有念头，前念灭后念生，这叫行。那频率多高呢？弥勒菩萨给我们讲了，我们把它计算出来，一秒钟2240兆啊，这么高的频率之下，这就是我们现在六根所接触的境界。我们把它当真啊，其实它不是真的啊。那你说我在哪里？一秒钟有2240兆个画面，哪一个画面是我？那每一个画面都我，那我就太多了啊！一个画面都我，你没办法掌控啊，决定掌控不到。今天我们看电视，电视的频率才100了，一秒钟啊，100次啊，我们就没办法控制啊，何况提升到2240兆，我们怎么可能掌控它？怎么能知道它是假的？啊，这事实真相，所以科学在发展，我有理由相信，再过个30年，也许不到30年，念头的真相被科学家揭穿了。啊，这佛在经上有说，这个第六意识就是我们现在的思维想象，这个能量可以对内也可以达到三细相。三细相就是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整个宇宙的它能够搞清楚啊，科学家能搞清楚得不到受用啊，佛家用的这个禅定功夫内功有受用，受用是神通广大。啊，那么科学家需要用仪器才观察到，修定的人不需要。啊，科学家发现了，搞清楚了，说明白了，没有天眼通，没有天耳通，没有他心通，没有神足通，神足通是变化，没有。佛经里面讲这些菩萨六通具足，啊，那到八地菩萨神通广大，他无法想象啊。有受用啊！啊，报身是从法身现的。啊，直接从法身现。这个相，相好光明。我们无法想象，经上讲的32相80种好，这是释迦牟尼佛的方便语啊。为什么印度人认为人生的好相、富贵相，这32种大富大贵的相，佛是举这个例子，大家容易接受啊。实际上呢，不止啊，佛在观经上告诉我们。阿弥陀佛的报身，身有84000相，每一个相有84000好，每一个好有84000光明，每一道光明里面都有诸佛菩萨在那里活动啊，我们讲弘法利身。换一句话，在这个佛光里面呢，能够见到整个宇宙，一切诸佛在那里叫。

你通通看到啊。我们今天电视不能跟它相比啊，它能看过去又能看未来，那看得比我们在电视里还逼真呢。所以他们有能力分身化身啊，遍供一切诸佛如来供养啊，啊供养修福啊，啊听经闻法修慧，福慧双修。我们在这个世界遇到一个善知识都那么难，到西方极乐世界随时随地跟十方一切如来打交道，障碍全没有了。而且你是阿弥陀佛的弟子，一切诸佛对你特别客气特别礼遇。为什么？你是阿弥陀佛的学生啊，弥陀是大家尊重的，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啊，所以弥陀的学生很光荣啊，啊，受人尊敬啊，这个要知道啊。啊，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我们学这个法门，要真干、真心、真愿。佛号不离心口，心里有阿弥陀佛，口里有阿弥陀佛，天地鬼神都尊重你。为什么？你是弥陀的学生，真弟子，不是假的。那如果你有怀疑，你还有其他的妄想杂念，这个尊重就降温了，还是尊重的，不是十分尊重。啊，有个三分五分，那也很了不起了。这些我们都得要通达，都要明了啊！学佛大乘佛法之后，真正告诉你，整个宇宙是一体。一体到什么程度？佛法里没有对立，就是没有两边啊，没有对立，大小是对立。大是宇宙，小，今天科学家讲最小的物质是微中子，微中子里面有整个宇宙，整个宇宙包微中子，这大包小没问题，我们能接受，小里面包大，一粒微中子里面有整个宇宙啊，那再扩大告诉你呢，变法界虚空界在哪里？就在一粒微中子里面。这个现象今天科学发现了，做出类似的实验，让我们对这个升起信心。那我们今天就用现代科学所发现的微中子，它的体积是一个电子的1/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那我们这个地球在不在这？在里头。我们的银河系在不在？在里头。我们的宇宙，整个宇宙在里头。十方诸佛法界在不在？也在里头。极乐世界在不在？在。所有一切诸佛刹土都在这一里头。那科学家用这个全息照相，用这个做实验。全息照相是，它是用两道激光，照成一张照片。

在底片上。然后你把这张照片，你把它剪碎，剪成两块，剪成四块，剪成八块，啊，剪成100块，剪成小小的，每一小小块，用一道激光去照它，里面现的像是完整的。啊，每一个小点的时候，通通是完整的。这是科学家做实验。让大家都能看到，这就是佛教中说大小宝儿啊！你知道大小宝儿、浅深宝儿、来去宝儿、众生跟佛宝儿，一切诸法通通宝儿，入不二法门呐、啊。这是大乘圆教经上说的啊，诸佛要没有入到这个境界，他怎么能说得出来？说得这么清楚，这么明白。啊，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你晓得，我们自己身上任何一个细胞，任何一根汗毛，里面包括都是全宇宙完整的啊，所以大乘佛法里头有圆满的科学，究竟的科学啊，科学达到究竟圆满再没有了啊，大乘经教里头有啊。我跟方老师学这事，我跟佛教的缘是从佛经哲学这一门课里面切入的啊，才知道大乘经里头有高等哲学。这60年来，我又明白了，不仅有就近的哲学，还有就近的科学。如果从一多不二的时候，这个道理的时候来看的时候，啊，不仅是大乘了，真的是一根汗毛，一粒微中子，通通含着有圆满的宇宙啊！这是科学家相信，现在科学家在求证啊，用什么方法来证明啊？佛经说用第六科学家、哲学家，他们达到对外是宇宙，对内是阿赖耶，都能有能圆得到，就是圆不到自性，明心是见性啊，他一点办法都没有。那为什么呢？科学哲学都用头脑啊，佛法不用头脑啊，佛法用电的，不能起心动念，不能有杂念，不能有妄想，你才能豁然开悟啊！那是真的明白了啊！明白说是你的本能啊，每一个众生都可以啊！啊，人修仙能成佛，小猫小狗修行能不能成佛？能。我们在进修界要听到一个故事，老鼠啊，下莲居老居士早晚课的时候都有个老鼠跟着他啊，这个老鼠以后往生了，他打坐的时候

老鼠坐在他鞋子的当中往生。他能不能能啊？没有对立了，众生平等了，众生跟佛平等，众生跟众生哪有不平等的道理啊？了解事实真相了，就能跟别人平等相处啊？为什么呢？自他不二。你有困难跟我有困难完全一样，我帮助你解决困难就是帮助我自己解决困难，是一不是二了，用真诚心用慈悲心啊，不是用分别，不是用执着，这里头没有我啊，我是什么？全宇宙是我，一法都不离啊。能大师幕后那一句话，念坛经的人很多啊，没懂啊，啊，最后一句话是：何其自信，能生万法。那自信就是真心啊，就是我们中国人讲本性啊，啊，本性本善呢，中国人讲的，能生万法是全宇宙，啊，佛法里面讲的变法界虚空界。这万法从哪来的？自信变现出来的。那自信遇到缘，它就现象；它没有相，它能现象。啊，它现在相会消灭吗？不会。为什么？缘不断。这个众生成佛缘断了，那个众生又来了。众生无量无边，所以无量无边的缘呢，中缘呢，啊，有缘它就起现行，啊，它起现行变出来的报土是十报庄严土，十是真实，啊，真实的果报，啊，庄严是美好的基础。啊，什么人住在那个里头？法身菩萨，在地边修行，无论在哪里修行，只要你功夫到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你所感的就是法身如来。啊，法身如来给你现象，就是现报身。像前面跟你说的，身有八万四千相，相有八万四千好，现那样的身相。啊，正报这么好，依报就可以想象而知了。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佛一定要现这个境界，为什么？帮助法身菩萨，法身菩萨虽然证得法身，没有圆满，常寂光他回不去，所以他要住在这个地方修行，修圆满了就回归常寂光了。回归常寂光才是证得真正究竟圆满的佛果。啊，等觉菩萨都回不了常寂光，所以十报土哪些人住？41位法身大士居报土，他住在这里。啊，向下的声闻，全教菩萨住方便有余土。那我们完全迷了，完全迷了，没有丝毫觉悟的六道轮回。啊，那就是同居秽土，我们的地球是同居秽土。

就是的，太阳系是的，银河系是的，同居会土。唯有佛讲得清楚，我们相信像这些境界科学都有办法为我们证明啊，他只要把三细相搞清楚了，佛经上这个他都能讲清楚讲明白了啊，他是用科学技术发现，不是用禅定啊，那就是说虽然搞清楚搞明白，你相信修净土没问题，有好帮助。为什么？净土的条件太简单，真心真愿，那真正相信有极乐世界，一点怀疑都没有，真正想去啊，真的想往生，这个条件，两个条件就是往生净土的条件。啊，那么净土有四种净土：同居净土、方便净土、实报净土、常寂光净土。每一土里都有三倍九品。啊，所以你到极乐世界，你是插班去的。你插哪一个班级？那就是念佛功夫的前身，就多念佛有好处啊。啊，念佛有功夫，品位就上升啊。啊，没有功夫，行，能往生。能往生就好，没功夫也行。我从一年级读起，啊，小学一年级读起，啊，总而言之，极乐世界没有退学的，没有留级的，啊，只有往上提升，往上提升速度快慢不一样，啊，绝对是上升，不会退动。成佛快啊，成佛。保险呢、啊、保证呢、啊、决定不会堕落、啊、这个地方多难得。那我们今天用的这个经本，我们要真正感激佛菩萨，一切佛菩萨安排的。啊，安排下莲居老居士给我们汇集啊，有人说下莲居老居士普贤菩萨再来的，黄念祖老居士观世音菩萨再来的啊，下老我没见过面，黄念老跟我就很熟了，我们从美国认识之后，我一年至少三次到北京去看他。啊，他老人家在的时候，那个时候老朋友多，现在都走了。年轻这一辈我不认识。啊，所以感慨万千了啊，认真好好念佛，到极乐世界我们又会见面，又会碰到了啊，这肯定的啊，这些人目标方向都是极乐世界，我们同心同愿。啊，这是化身、报身、应化身，啊，我们把它搞清楚。三生果佛之土，三生果佛之土是说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是三生果佛之土。啊，这些诸佛菩萨在西方极乐世界。可以现阿弥陀佛身，我念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现佛身，
阿弥陀佛身，大势至菩萨也能现阿弥陀佛身，在同居土里面叫我们。那同居土如是，方便土也如是。啊，到十报土了，见报身了，那不是见应化身了。啊，应化身在下面二土，上二土不是的。啊，那是报身，是化身。啊，故超诸应佛之化土，啊，超过其他诸佛的化土。其他诸佛法土，像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世界，我们这个地球是释迦牟尼佛教化地区啊，他用应身主持80年，讲经教学49年啊，这一点我们现在不能够省略，要多说几句话，要把它搞清楚搞明白啊，诸佛如来是什么身份？是师道啊，老师的身份啊。极乐世界是个学校啊，我说得很清楚啊，他没有政治组织啊，极乐世界没有过往啊，没有大臣啊，没有行政组织啊，啊，所以只有两种人，咱们中国人讲人民是社会的人民，四农工商啊，四大类啊，他那里没有，他那只有两种，师生，本师阿弥陀佛，每一个往生的人都是学生，啊，我们称菩萨，菩萨是学生里面高级的学生，啊，大学生称菩萨，小学生，我们同居土往生的，就是烦恼习气都没断，念佛没功夫，生凡圣同居土。小学生有一点功夫，像阿罗汉能把见思烦恼断了，这就是功夫。他生方便有余土，中学生。那更高一点的，他能破一分无明，证一分法身，那成菩萨。啊，我们讲那是大学生啊，所以长吉光是博士班啊，所以他有等级的啊。我们升哪一个等级，那念佛功夫的前身，所以没有事情多念佛，多念佛到极乐世界品位升上升，但是。极乐世界有个非常特别的现象，十方诸佛刹土没有的，虽有等级，平等待遇啊。那么其他诸佛刹土里头，等级不一样，待遇不一样，不相同，差别很大。极乐世界待遇平等，这什么原因？阿弥陀佛的慈悲，48愿的加持，只要升到净土，不管你功夫程度，到极乐世界借作阿惟越智菩萨。阿惟越智是什么？化身菩萨。换一句话说，到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也享受十报庄严土的待遇，就是说
你的智慧、道力、神通跟化身菩萨没有两样，这叫难信之法了。一切经里头没有这种说法，只有这部经。啊，所以这个法门叫难信易行之法。啊，往生太容易了，谁都能往生。啊，为什么？因为你本来是佛，你修这个法门，得阿弥陀佛本愿加持你，那起作用不是不起作用啊。啊，就能帮助你快速成长，快速的提升。啊，再找不到别的法门了。啊，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我接受方老师的教诲。啊，出家人只有张家大师一个。啊，在家居士是李炳南老居士，我就三个老师。啊，方老师接引我入门。我在年轻时候不相信宗教，特别是轻视佛教，认为佛教是多神教，多神教意味着是低级宗教。啊，跟我没有缘呢。啊，方老师告诉我，佛教是哲学，高等哲学。我非常讶异，佛教是宗教，多神教，低级宗教，他怎么会有哲学？老师说，你年轻啊，你不懂啊。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这话很中听的。啊，我在这个单元里面了解了，认识了，啊，佩服的五体投地呀。啊，我说我想学，方老师很欢喜，告诉我200年前的寺院庵堂，这里面住的人呢，都是真正有学问、有道德。啊，他们能真正传授这法给你，是现在不行，现在他们不学。那要学的时候怎么办？他就告诉我，经典，直接去读经典。那经典读不通，看注解。啊，我那时候还不错了，还遇到张家大师、李老师了。啊，对佛法有信、有解、有行。啊，正我们不敢说，至少啊，他有这三样：信、解、行、正。前面三个他都有啊。啊，有能力指导我。啊，现在找老师找不到了。啊，你找到我。我跟前面三个老师比，差距很大。啊，好在释迦牟尼佛传的修学的理念跟方法在，依照他这个方法如法炮制，相信我们会有成就。那就是要真正相信古人的话，不骗人。
骗人不能传几千年，一门深入，长时熏修，这是学习的态度、心态啊，也就是现在讲的理念，要肯定。方法，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自见就是开悟了。遍书念得多啊，把自己的妄想念掉了，杂念念掉了。佛经上这些智慧是自性里头本有的，不是外头来的，自己本有的。释迦牟尼佛说的，我们怎么会不懂呢？哪有这种道理呢？现在不懂就是就像有障碍啊，障碍就是烦恼啊，烦恼又分三大类：无明烦恼、尘沙烦恼、见思烦恼。那这三种烦恼通通具足，名字就叫六道凡夫啊。三种烦恼去一种，见思，先破见思，有程序的啊，像脱衣服一样，它是最外面这一层啊，你把它解开脱掉，叫阿罗汉。第二个障碍，尘沙烦恼，尘沙是比喻多，是什么呢？分别。见思是执着，执着断掉了，阿罗汉；分别则断掉了，菩萨；最后无明烦恼一破，就成佛了，就叫觉。就经体上清净、平等、觉，这三个断烦恼的成果。见思烦恼断掉了，清净心现前，其义自见，见到三分之一，小悟啊，平等心得到了，尘沙烦恼断了，平等心出现了，大悟啊，最后无明烦恼断掉了，大彻大悟，就是觉，觉就是明心见性，那是彻悟，就入佛境界了。修什么都在经体上啊，清净平等觉这五个字啊重要啊啊，常常要把这个清净平等觉，我们今天跟昨天相比是有进步还是退步啊，这个月跟上个月比，今年跟去年比，你要在这上用功，自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所以念佛不在多少，与这个不相干，与念经也不相干，与达到这个目的关系大了。多念佛多念经都是为达到这个目的啊，把妄想分别习气通通念光，我们就得大自在了啊，这都不能求人了，求你说求阿弥陀佛求观音菩萨帮不上忙啊，是叫你放下，佛菩萨遇到了也是教给你，你把这个东西放下啊，还得是自己放下，不是他帮助你放下。啊，成就是你自己成就。老师、佛菩萨给你做个增上缘而已，这个要懂得。但是缘太重要了，没有人提醒，忘掉了。常常有人提醒，读经就是提醒，念佛就是提醒。啊，天天有人提醒，时时刻刻提醒，警觉性高，你才能够出力
那个没有。

惑颠倒，那才能破迷开悟。啊，那么这是说明，啊，在这个三身超出应佛的化土，超出一切诸佛刹土，啊，不能跟极乐界比，这第一个，超身都没有。第二个呢，佛身光寿超过诸佛，极乐世界往生的人虽然是凡夫，烦恼一品未断，啊，取得了往生极乐世界的条件，那就是我真信，我非常愿意到极乐世界。啊，念佛功夫没有，啊，虽念佛没有把烦恼念掉，就是没功夫。啊，把见思烦恼念掉了，这是第一个功夫拿到了，你不再同居土了，你往生方便有余土。啊，所以移民到极乐世界去的时候，你不是从小学念，你是从中学念。啊，你有这个程度啊。这第二个超身独妙是佛身光寿超过诸佛。那佛身前面也透了信息，跟阿弥陀佛的身完全一样，自摸真心色身。啊，不是这个肉体，也就是说不是物质现象变现出来的。啊，他那里有这个现象，但是跟我们这里不一样。我们这里是一合相，金刚经上讲的一合相。一是什么？就是基本的物质，现在叫微种子，是微种子组合的，叫一合相。啊，整个分开了之后全是微种子，啊，是这个东西集合在一起，啊，排列成不同的方程式，啊，就变成原子分子，啊，是这个东西组成的，啊，世界也是这个东西组成的，啊，叫一合相，啊，极乐世界没有这个现象，是法性身。发现土，发现没有生灭，所以它没有寿命，叫无量寿啊。有生有灭，它就有期限的。啊，再长寿都是有个期限的，极乐世界没有期限，无量寿。啊，所以无量寿，无量光，身放光明，全身放光。光也代表智慧，啊，充满了智慧，没有烦恼啊。习气有，啊，十报图四十一个阶级是断习气，无明真破了，无明习气没断，啊，所以神。光寿超过诸佛，因弥陀为佛中极尊，光中之王，寿命无量啊！佛无量寿，每一个往生的人都是无量寿啊！这是我们大家非常希望得到的啊！我们相信它绝不是假的，理上讲得通啊！事上就有可能了啊，所以为什么要研究经？经研究通了，理搞明白了，事相信啊，所以言教是帮助你断疑生信，它作用在此地。

第三呢，名号利益，独处难思啊，这个是不可思议。阿弥陀佛用什么来帮助众生、成就众生？就是用他的名号啊，叫你老念这句名号。这句名号的意思太丰富了啊，可以翻成中文，没翻。为什么没翻？尊重不翻啊，属于尊重啊，音译阿弥陀佛啊，他的意思啊，翻成中国是无，弥陀是量，无量，佛是觉，觉悟的意思，无量觉啊，无量觉。哪一尊佛不是无量觉？所以这一句名号就代表十方三世所有一切诸佛的总名号。念这一句名号全念到了，一个没漏掉啊。佛的名号当然包括菩萨的，佛是果上的名号，菩萨是因上修因的名号，因果相应，因果是一体啊，所以这句名号里头也包括一切菩萨名号在其中，念一个全念到了，不可思议啊！这一句名号有不可思议的威力，我们从海贤老和尚身上看到啊。这个老和尚农民出身，没有念过书，不认识字，20岁出家，师父就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教他一直念下去，嘱咐他明白了不能乱说，不能说，师父就教他这几句话，他就守了一辈子，92年不拐弯，遵守老师的话啊，念佛真有功夫。我看他的永思集，看这个报告，看他的观点，我估计啊，这个人本质老实听话真干啊，这样的人遇到高人指点，他一定成就啊。20岁开始念佛，功夫是昼夜不断，幸运没问题，他没有怀疑，完全接受。一般是3年到5年功夫成片得到了，那就有功夫了，这个功夫生方便有余土啊，在极乐世界里头，像办学，如果从小学1年级到博士班，一共多少个班级呢？52个，他查班了，查班查第11班，第11个班，功夫成片的啊，再过个3、5年，30岁左右，一定功夫提升到4一心不乱。这就够了啊，四意心不乱是方便土的上上品啊，再有个3、5年
顶多十年，提升到离业相果了，生十八庄严土，化身菩萨。啊，他真得到了，他有神通，不现，师父讲的，不说，不能现。啊，在这个环境里头不适合，老老实实就装作一个种田的庄稼汉的样子，平平安安度过一生。啊，他活到112岁，我觉得那不是他的寿命。啊，他的寿命也应该是70-80，那么长的寿命，阿弥陀佛给他的。啊，阿弥陀佛多次劝他，修得不错，可以做念佛人的榜样，可以做修净土的人榜样。啊，叫他表法，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啊，你修得很好。啊，大概也跟他说了。你遇到有一本书，若要佛法行，唯有生战生。你见到这本书了，阿弥陀佛就来接你往生。所以我想着，他常常盼望着这个书的出现。啊，2013年1月，有几个同修真的带了这本书上山去看他，他不认识字，看的人带书，这什么书啊？问一问，人家告诉他，这个书叫若要佛法行，唯有生战生。他一听高兴得不得了，啊，形容他好像天天盼望的宝贝今天居然到手了，啊，马上穿袍大衣要人给他照相。他一生从来没有主动叫人给他照过相，这第一次。啊，这一张照片照完之后3天就走了，走得自在，走得潇洒，自己念佛走的，没有人作念，他不要人作念，他说要人作念不牢靠，我自己有把握，我自己念佛往生，表法来的。啊，表什么法？在这20-30年当中，净土总有困难的，许多不相信的人，许许多多言论攻击，反对慧济，说慧济是错误的，不应该的。啊，那这本书呢，就是为这桩事情辨别的，啊，说明慧济是可以的，慧济不是夏莲居老居士开始。是佛经到中国开始翻译的时候就有慧济啊，那么第一部42章经啊，第一部翻那就是慧济的，不，42章不是佛说的，是这个经里抄一段，那个经里抄一段，这揭露下来的，那就是凑成一部一部啊。啊，便于教学，像我们现在讲360一样啊，这是慧济啊。啊，所以有根有据，不是现在人做，而且过去大藏经里很多慧济的，古时候不叫慧济，叫惑经，啊，惑尘惑经，那叫慧济。啊，有改动字的，啊，夏莲老这个慧济本一个字都没有改动，原译本的字，原译本的句子。没有改动，是最忠实的慧济本。那换句话讲，字字句句都是释迦牟尼佛说的。啊，这都可信了。注解，你看黄念老居士注解。啊，他用83种经论，110种祖师大德的著作。

你看，每一段，它都标出来，这从哪里来的，那从哪里来的，有根有据啊，不是随便乱说的。这就是注解是政治正见，不应该怀疑。第三个证明，我们这十几年来，将近十几二十年，我们依照这个本子，依照这个

把心定下来，啊，这个经好，啊，正知正见，如来末法时期度众生的第一部经呢，我们要尊重它，啊，不能够批评它，要认真学习它，字字句句含无量意义，讲不尽呢。啊，我在前面，这是第四回，我讲这个注解，讲注解第四次了。第一次，我85岁，我记得那一年清明节，我把华严放下，开始讲这个注解。啊，这一生专修净土，80岁以上，风烛残年的。活一天算一天的啊，天天希望往生极乐世界，这个是念头啊，别的念头没有啊。啊，那么这些年来，我们现在看到了社会的混乱，地球上的灾变一年比一年严重，这个不是好事啊。我们有高度的警觉，那就是我们决定求生净土，必定得生，一点的怀疑都没有啊，才行啊。我们要抓住这一点的啊，其他的我都不顾啊，生活我跟他想给什么吃什么，不给就不吃，不吃也行啊，一天两天不吃没关系，精神还一样啊，什么都随缘，不攀缘啊，万缘放下，连身体都放下，不是我的，我在我的家，在极乐世界常作如是观啊，唯一的希望亲近阿弥陀佛，一生证得究竟圆满，这是应该干的事情啊，其他的事情随缘，有缘是好事，对国家，对社会，对人类有利益的，有缘我会做，没有缘我不去攀缘啊，一生不攀缘啊，所以一生我这个一生的路佛菩萨安排啊，有很多都是意想不到的，根本就没有想过，缘成熟了啊，成熟就得要干啊，团结宗教是缘，帮助联合国化解冲突，促进安定和平也是缘啊，出家哪里想到这种事情，就没想到啊，都是缘自己来的，一切都都具备了啊，这不能不去做啊，这都是跟国家民族跟传统文化跟全世界人民幸福有关系啊，我们义不容辞啊，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天啊，没有这个缘呢，没这个缘早走啊，可以走得了啊。
我们看念老的注解，

为弥陀圣号，名闻十方，若有闻者，至心信要，十念必生。这是四十八愿的十八愿。往生极乐世界不难，名号闻十方，是十方一切诸佛如来对众生说法啊，没有不讲无量寿经的。无量寿经是佛当年在世一生多次宣讲的，所以传下来的版本也是很多不同的资料，不是一样的啊。中国系在中国有十二次的翻译，七种失传了啊，留下来这五种内容差别很大，所以古大德认为至少有三种不同的版本。那三种不同就是三次讲演啊，内蒙金教授告诉我，蒙古文大藏经里面无量寿经有二三十种版本啊，我希望他能够把它翻出来，翻成汉文啊，我们再来比照，可能又发现证实释迦牟尼佛一生当中多次宣讲，讲十几次，讲二十次都很有可能。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的本子？那说明这个经重要啊，这个经是人人可以修啊，人人可以成就啊，而且成就无比殊胜，那不是小成就，是圆满的成就啊，这么容易。我们也是过去把它看清了，认为是释迦牟尼佛大概度老太婆啊，这些根性比较差一点的大乘经讲他不懂，用这个方法来戒引这些人，没有想到他是最高峰啊！啊，初学佛的时候把他看清了，没在意。老师介绍，我们自以为不然，没接受啊。经上讲难信之法，我有很深的体会。我相信这个法门，我学佛64年。啊，大概是我学佛30多年才接受，你就晓得不容易啊！啊，初学佛的时候都可认定了大经大论，啊，《华严》《法华》《论言》《瑜伽师地论》《大智度论》，都搞这些啊。啊，这些教授、名教授、知名的学者，啊，他们讲起佛法，全是口头的，都是大行大论，谁提过无量寿经？没人提过。啊，真的不容易认识。啊，我讲华严，法华讲过大义。我记得100多个小时，《法华经》大义啊，《华严》讲过2次，第二次讲了4000多个小时，只讲到初注品，全经1/5，全经讲完了要20000小时，真的是大学问呐、啊，不是假的。其味无穷，

这里面什么东西都包罗万象啊！啊，事出世间一切法，那么佛无量次的宣说，目的呢，就是希望有听到的至心信要，至心真诚心，相信有极乐世界，乐于往生，喜欢往生，啊，生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说生念必生，啊，这第十八愿。啊，闻名显受，俗智菩提，诸佛同宣，十方共赞，故人独处。啊，没有例外的，十方一切诸佛共同赞叹的，就是阿弥陀佛。啊，没有听说赞叹其他佛的。啊，诸佛同宣。闻名显受啊，真正相信，真正能接受这个菩提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很快你就能得到。那我们看海贤老和尚这笔生平，我估计他从念佛那天起得理业心不乱，大概20年。啊，他是渐修，六祖慧能是顿超，根比他立，啊，很短的时间就成就了。他用念佛法门20年，啊，一层一层向上提升，啊，六祖慧能大师没有间隙，一步就提升上去了。啊，那个难呐，那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但是海贤老和尚这个方法是人人都可以做到的。啊，这个不是假的。啊，所以诸佛同宣，十方共赞，故人独处，佛以闻名发心。文明的福，文明的人，这个我们都在第六品里面学过了啊，很不容易。世间人想得佛宝，能够信受阿弥陀佛极乐净土，这就得佛。愿意信愿持名往生，那得的这个佛就太大了，没有人能说得出大佛啊。纵然不想往生，得的这个佛也在人天福报，不会堕三恶道，不会堕阿修罗。这个经的功德多大，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以文明故得三摩地也啊，得人前面讲的三种人啊，得三摩地。三摩地是梵文音译的，翻成中国的意思是禅定。那为什么？因为受持佛的名号，心里面只有佛名啊，
只有阿弥陀佛，其他通通放下，就得三摩地，就能证不退转。啊，往生极乐世界，圆满证得三不退，做阿惟越之菩萨，是以难思啊，啊，名号的立业了，一般人想象不到。第四种超生度妙，令无尘齐入报土，这个是一切诸佛刹土里没有的啊。五尘同如宝土啊，好像我们个学校，这个学校没有空，幼稚园的学生、小学学生、中学学生、大学学生，通通入博士班，有没有这个学校？宝土是极乐世界的十宝庄严土。不可能啊。那么往生极乐世界确实是像这个样子。啊，五尘是人，底下有人天声闻缘觉菩萨如来同入宝土。啊，极乐世界确实的。这是阿弥陀佛本愿为神加持。不是靠自己。啊，那什么原因呢？原因有个总的原因，就是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你不过是现在迷了自信，变成这个样子。啊，阿弥陀佛为神加持，啊，能够让你快速回归自信，他有这么大的能量啊，加持你。啊，报土，化身大师者所举，就是十宝庄严土。啊，极乐世界的十宝庄严土，所以往生到极乐世界，虽然有品位不相同，我们去确实，我们阿罗汉的地位没拿到，所以是六道凡夫，六道凡夫到你的身同居土。虽然同居土，甚至同居土下下品，到极乐世界待遇都是报土化身大师的待遇，这个是多妙啊！啊，每个人的智慧、神通、道力啊，相好光明，全都跟阿弥陀佛一样啊，这是独有的。那么第五种好处呢？二乘声闻缘觉根缺，根缺我们今天讲残废啊，六根不完具啊，女人这些都是比较难转的。女人是指情执重，不容易放下。啊，念佛，佛力加持，顿转一折。啊，这是快速啊，马上就把你转过来啊，转变成一乘根性，一乘是成佛，在大乘之上。是一灯彼土，习戒具足三十二相大丈夫啊，三十二种大丈夫相，永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这个一句是学佛人终极的目标，所以他也是尊重不凡。啊，用的是梵语音译的。

啊，是很容易犯的。啊，犯造物，六多罗犯作上无上，三犯作正，秒犯作等，下面就是三犯作正，菩提犯作觉。那么用中国话的是无上正等正觉啊，这尊重不凡。学佛终极的目标是什么？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啊。无上正等正觉是什么人证得的？诸佛如来证得的，就是智慧圆满了啊，圆满的智慧。一生就可以证得八万四千法门，要学其他的法门，要修无量劫才能证得，生生世世啊，啊，哪有一生成就的？啊，信极乐世界，信有极乐世界，信有阿弥陀佛，就能往生。往生就真的这个是超生度秒啊，不容易啊。同乘大本牛车，一如来车，故曰顿转一乘啊。大本牛车是释迦牟尼佛讲法华经上的比喻，叫三车啊，比如是个大夫长者啊，他的儿女还很小，在家里面玩耍，玩得很开心，房子起火了还不肯出来啊，长者就告诉这些 儿女门口有粮车，有马车啊，有鹿车啊，你们快快出来哦，来玩，小孩都出来了。出来之后，没有羊车、鹿车，大白牛车就是马车。马车代表一乘，是不是？它能够乘人多。啊，我们抗战胜利之后，我回到南京，南京那个时候还有马车。啊，通常一个马车可以坐十个人，有十个座位。啊，在路上随时招手，他就会停下来，啊，很便宜，啊，有赶马车的，有这个行业，现在没有了，啊，现在好像有观光旅游的，啊，也有这种工具啊，这都是佛说法的方便。那么下面第六，往生正印，一修一获，这个重要啊，这一句话太重要了，不难啊，很容易修啊，很容易获得了。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为往生正印。你看，就是八个字啊，什么叫发菩提心？欧耶大师在要经里告诉我们，真正相信有极乐世界，真正愿意往生极乐世界，这就是发菩提心。那这个心一发，极乐世界就注册了，就报名了啊！莲花上有你的名字，阿弥陀佛讲堂里面有你的座位啊，就等着你去了。
你的寿命终了的时候，佛来接引你。如果念佛念到功夫成片，念到功夫成片，阿弥陀佛就会来加持你，就跟你联系，让你见到他，或在定中，或在梦中，他来告诉你你的状况啊，你的寿命还有多长，到时候啊，我来接引你，等于给你受记了，你的信心定下来了，决定的是啊，这个时候如果你不要寿命了，还有多少年寿不要了，我现在就跟你走，阿弥陀佛很慈悲，他就带你走了啊，给你约定时间，也不过就是三五天一个星期啊，到时候佛来接引啊。那么这几天为什么要留几天不马上带你走，这几天叫你你的亲戚朋友好友，你告诉他哪一天佛来接引我，你们大家来看我往生，让他生信心。妙在这个地方啊！啊，真的是妙不可言呐！无论男女老少，至于盲信，人人能信呐！你看这个法门多好啊！男女老少，有智慧好，没有智慧也好。啊，海鲜老和尚看到好像很愚痴，啊，没有智慧，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啊，人人都能学，甚至于忤逆重罪，地狱向前，临终苦逼。观想难成，任可称名而得往生，故名一修啊。这说得好啊，忤逆是堕地狱，杀父杀母，杀阿罗汉，触佛身学，破活火身，这个都是地狱罪，极重的罪业啊，念佛能救你啊！过去地仙老和尚的徒弟郭罗江啊，他念佛三年往生了，也是造了不少罪业啊。郭罗江的生活比教华子好一点，四十多岁苦不堪言了啊！第一个像先前像张善和啊，唐朝的，一生屠牛，杀牛为生的。啊，临终的时候遇到一位法师，他地狱向前去，看到很多牛头人问他要命，逼迫他啊，他喊大声叫救命，刚好缘呢、啊，运气好，有个出家人从他门口经过，听到里头喊救命，他进去看看啊，他就是看到好多牛头人来问他要命，和尚拿了一把香放在手上，叫他赶快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啊，他就念阿弥陀佛，是牛头人不见了，阿弥陀佛来接引我了，那么快呀 啊张善和

事记载在往生传里头，净土圣贤录里面啊，这样情形很多，说临终苦来逼迫你啊，观想很难成就，念名快，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个快啊，也能往生。所以说一修啊，幸愿持名，生念必生，所以说一护很容易获得了。幕后这一句生后得果太顿太高了，往生到极乐世界你所得的果报不可思议啊，真的是太高了，太快了啊，太高了。无逆十恶，临终生念，既得往生，今等不退，叫太顿啊。到了极乐世界就是阿惟越止菩萨，太快了，带祸凡夫，带着极重的罪业横生彼土，那就成为阿毗跋致啊，为其不处，这个地位跟不处菩萨等觉菩萨平等，太高了。此诚设方之所悟，故曰多妙啊！啊，如礼赞里面说，四十八愿八愿庄严起，超诸佛国最为尽。遇到这个法门，多生多劫的善缘才遇到啊，能够心受奉行依教修行，特别是在现代的社会，社会动乱啊，这个法门可以安我们的心，我们不怕，我们到时候有好地方去，一点都不陌生。天天读这部经，读这部经可以消灾免难啊，对自己身心健康，家庭和睦啊，事业顺利，社会祥和啊，国家富强，世界和平，读经都有份呢、啊、这做这样的好事。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学习到此地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

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553页，553页第二行最后一句看起啊，第二行从第七啊，这是讲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超胜独妙啊。慧疏举出了七桩事啊，我们学了到第六，这是最后一条。其深厚的苦，太钝太高苦，往生到极乐世界，你得的果报太快了。地位也太高了，这真正是难信之法啊！为什么一切诸佛做不到的，阿弥陀佛能做到啊？到底是什么缘故？这桩事情我们没搞清楚，疑惑就不能够断根啊，疑惑不断，这个疑惑对我们往生会产生障碍啊，一定要把它搞清楚搞明白。下面念老为我们解释，无逆舍我，临终生念即得往生，今等不退也，故曰太钝。钝超，这个钝超有一点过分了。为什么？经里都讲得很清楚，造无逆罪，造食物罪，这是作物里面达到极处啊，无逆。是五种极重的恶业，犯任何一条都是无间地狱啊，都在无间地狱容易，出来可太难了。哪一生哪一劫你才能出来啊？无逆第一个，杀父亲；第二个，杀母亲、父母、生你、养你、育你、栽培你，你不知道报恩，你反而要杀害父母，这个最重啊。这大不小啊。第三个呢，是阿罗汉。阿罗汉是老师，是传承释迦牟尼佛教育的。阿罗汉就代表老师啊，父母、
养育正恩，生身老师给我们是化身慧命的，我们的智慧从老师这里来的啊，老师的恩德跟父母相同啊，啊，不知道报恩还要杀老师，哪有这种道理？啊，这两桩事情，就是敬业三福里头头一两句，孝养父母的反面。杀阿罗汉是奉事师长的反面，啊，大不孝，大不敬，直接堕阿鼻地狱，没有中阴的。啊，第四，处佛身学，佛的福报大，啊，想害佛是不可能。啊，佛有很多护法神保佑。啊，处佛身学是提婆大多的一个故事。啊，提婆大多对佛陀嫉妒。啊，看到佛讲经说法说的那么好，那么多听众，那么多人拥护，他心里不服。啊，认为自己不比释迦牟尼佛差多少，为什么自己没有这么大的福报，没有这样的智慧，嫉妒怨恨啊，多次蓄意害释迦牟尼佛。有一次他知道佛陀每一天出去托钵，一定要经过一段山坡地，他在山上面放了块大石头，啊，佛走到这下面，他把石头推下去，啊，这个石头就打到释迦牟尼佛，那就砸死了。这个时候，护法神用金刚杵拦住，啊，拦住这个石头。石头碎了，啊，有几片砸到佛的脚背上，出了一点血，这叫触佛身血。佛是人天师，你杀佛，佛不会怪你，佛不会怨恨你，啊，佛没有起心动念。多少人靠这个老师而得度的，你把他杀了，这个罪不是跟佛结，是跟众生结。佛在这个世界时间多长，你把他缩减在这里谢罪。佛教化多少众生，佛要过世之后，有很多有缘跟释迦牟尼佛见面的，接受佛陀教诲的，他什么老师没有了，啊，从这个地方接罪，这是什么断人化身慧命，这个最重啊，啊，后面还有一个破和合僧的，僧团都是和合。修流合境的啊，没有一个僧团是不修流合的啊，那现在的僧团没有了啊。30年前我第一次到香港来讲经，在香港住了4个月啊，跟喜成法师、金山法师结交了好朋友。
啊，喜成法师给我讲了几次，还到台湾来找我看我，希望我们有个合伙僧团，五比丘，五个出家人。我们在香港住啊，五个出家人住帐篷，我们树下一宿啊还不行，体力不够，但是住帐篷可以啊，五个人日中一时啊，小帐篷树下一宿，过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的僧团生活啊，修六合经，见惑同解，我们的想法看法是一致的，完全遵守佛陀的教诲啊，见惑同修，世尊给我们的根本戒律是三规五戒十善沙弥律仪啊，往上的我们做不到，这个基本的戒条我们一定要把它落实啊，戒惑同修，你真正是个善人啊，身同住啊，住在一起互相照顾啊，口无争，没有争论啊，念佛诵经讲经教学的都可以啊，口和无争，意和同愿，法喜充满，没有杂心闲话，最后是利和同军啊，利是信徒的供养，无论供养哪个人，人人都有份啊，这五个人在一起，无论供养谁都是五个人都有份啊，没有独占的，这叫六合啊，利合同均是共产的啊，所以佛教确确实实是无产阶级，是共产阶级共产的方式这个是个僧团，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他这个团体我们估计至少也有三千人，人人都遵守啊，啊，没有财供养的，现在有财供养啊，世尊在那个时候规定的四时供养啊，供养这四种，第一个饮食，出去托钵，啊，大家供养啊，一钵饭，有贫穷人家一钵饭供不起，供一瓢羹，那因为他可以托齐家，获起了一钵饭，那随着这个接受，啊，第二个接受是衣服。只准三衣一钵，可是衣服旧了，破了，损害了，不能再穿了，可以接受人家一件衣服。啊，这是衣的供养。啊，第三个呢，卧居，晚上在地下睡觉，多半都是打坐。打坐的时候有一个垫子，这个垫子现在人叫卧具，从前是打坐用的啊，如果身体不好需要躺下来，可以铺在像被单一样啊，这个可以接受。第四个是生病接受医药，除这四种之外一概都不接受啊，清净僧团没有负担的，
他们旅行全部家当都在身上，三件衣一个帛，那就是他的财产啊。修六合敬是和合僧团，人天恭敬，护法神保佑啊！啊，过这样的生活，佛教传到中国来，中国是离异之邦，出家人是老师，哪有学生生活这么好，让老师出去讨饭？哪有这种道理？所以佛教到中国来了，中国人不答应的，啊，一定要给他建宫殿，啊，国家建的，建宫殿，因为他是皇上老师，啊，国家供养，啊，不但过去建筑宫殿，皇上还派一些人来服务的，啊，来伺候这些出家人。啊，那么出家人的三衣啊，这一件皮衣，这是三衣。里面的衣服呢，中国的气候比印度不一样，印度是在热带，这赤道，所以它三衣就够了，在中国是绝对不够的啊。中国是温带，有冬春夏秋冬，四季分明啊，冬天要穿棉衣。啊，夏天也是要穿长褂。那么我们这个是外面穿的这件呢，这是海青。啊，海青是汉朝的礼服，读书人穿的。啊，这个袖子很大。啊，这就是他不做粗活读书人。士农工商的服装都不一样，礼服这是国家规定的。看到你穿什么衣服，知道你什么身份，便于行礼。啊，地位高的有地位低的，要向地位高的先行礼，便于行礼，社会才有秩序，才不会乱。啊，通通有礼服啊！啊，我穿的这件海青，你们看到了，跟一般寺庙不一样。啊，一般寺庙是我们传统衣服慢慢也有一点改变啊，还保留到了。我这一件保留的更多，韩国的。啊，保留的最多的是日本的。日本保存中国文化是真正是继承了。啊，可惜他最近这两三百年来也有很大的改变啊，基本上我们到日本去看乡下，乡下改变很少啊。到日本的时候就好像回到中国，哎，汉朝那个时候啊，你看他们的生活方式，住的饮食起居啊，待人接物啊，很像古人啊，回到古代啊，我很喜欢日本的农村。啊，我在他们农村里面住过。啊，住了两个星期。啊，是礼服。啊，那么我们非常佩服，佛教是活泼的，他不固执。你看，他到中国来，他能够接受中国的生活方式。啊，这是他传教的方便。他讲求的现代化、本土化，我们对他没有隔阂，就完全接受了。那他传到哪个地方，就保存到原来的样子。啊，但是这些衣着生活方式适合当地的本土化。啊，大家容易接受。啊，这个是传教的精神，啊，
所以他能够向四

面八方去弘传。释迦牟尼佛过世之后，这些弟子们到各处去弘扬佛法，讲经教育。大概距离最远的是中国了。到中国来路很长，当时没有交通工具，交通工具最好的就是骑马。陆地上是马，马车。水路上这是帆船。都很艰难的到中国。他们是传到新疆、西域这边，传到新疆。中国是汉明帝了，汉明帝派的特使到西域，就到现在新疆、和田这些地方，遇到了摩腾诸法兰，这两位印度的高僧，带着经书，带着佛像，到中国来。那个时候首都是长安。中国接受了，跟这个中国儒道我们本土的这一接触一交流，大家欢喜，我们非常欢迎，他们也很乐意。特别是大乘根性在中国，传在南洋一带的小城没有大乘经，大乘经全在中国。中国大藏经里面有小乘，相当完备。张家大师曾经告诉我，是我们的大藏经里面四阿含是小乘经，跟现在南传的大概只差五六十部。你看3000多部经典，它只比我们多个五六十部，几乎全部翻过来了。所以我们的藏经保持的完整。南传的只有小乘，大乘经的没有。藏传一部分是从印度传过去的，一部分从中国传过去的。所以它也非常有价值。那么他们用的都是拼音文字。拼音文字时间久了以后没有人认识了，是个麻烦事情。我记得我在80年代第一次回国，在北京跟赵普老见面，我们谈了4个半小时。我当时就提醒普老，藏文经典里面有一部分分量不大，我们中汉文里头没有，一定要赶快把它翻成汉文，让我们的经典呢保存的圆满。为什么？我们估计50-60年之后，那到现在，学藏文的人越来越少了。那这少数民族，这种文字，除学佛之外读经，它不通用。所以懂得藏文的人肯定是一年比一年少。50年、100年之后，可能就会消失掉了。这个我们不能不想到的。他也想到这个事情。这个事情现在做还来得及。这是我们见面是80年代。也有20-30年了。这是迫切需要的工作。蒙古文大藏经、满洲文的大藏经很少人学习了。他们印这个藏经来找我，
啊，我听到很欢喜，尤其听说金教授告诉我，蒙古大藏经里头无量寿经不同的译本有二三十种啊！啊，那这就是我们中国祖先的祖师大德的推想，没想错。这部经是释迦牟尼佛

一读这一部经，啊，我估计的是讲十几二十遍，啊，佛可能讲经四十九年呢，大概隔个一两年就讲一遍了，啊，讲得很勤快呀、啊。为什么？这经重要，这个经要是碰到了，一生决定成就，不要等来生了。利益太大了，成就太快了，啊，我们在那里看到了，啊，你看无逆是无，啊，无逆最后是破坏僧团，啊，这个破坏僧团的罪业，比触佛身学的罪业还重。啊，一切重罪里头没有比这个罪更重的。啊，这些人在这里学佛了，学成之后，他们是佛教的教师，到处教化众生了。他是这么一个使命啊！这些人身心世界名闻利养，通通放下了。这么好的一个团体，你怎么能把它破坏？极重的罪啊！那么现在破坏算是很普遍的 啊。早年有个老居士，是我们老一辈啊，跟我们李老师是朋友。我讲经的时候，他常来听。赵默林老居士啊，有一天他约我，他请我吃饭，在火车站旁边的功德林，我就去了。客人就我一个，实际上就是我们两个人。他问我，他说：“净空法师，你知不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请你吃饭？”我说：“不知道，我还没有神通。”啊，他说我有一个问题，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很担心。我说什么问题？他说许多人呢，做这个六合敬里头破活合身呢，这五逆十恶里破活合身呢，这个罪太重了，无间地狱。我一听，我说怎么吃饭？这个。可以放下，他说为什么？我就问他，我说我学佛这么多年了，那个时候也有十几二十年了，我从来没有看到一个活佛僧团，你在哪里看到活佛僧团？啊，刚才我说的，香港喜城金山法师。同乡老同参他们有个金舍，两个人住，一个星期总要吵几天架，两个人都不活活啊，没有活活僧团，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就放心了。啊，所以这个要知道啊，无逆是恶，是恶容易记啊，是恶就是十善业道的反面啊，杀生、偷盗、邪淫、妄语、两舌、绮语、恶口、贪嗔。这叫舍我，舍我度全了，这就是无间地狱啊！这是佛门讲的作恶最严重的无逆舍我啊！他们临终啊，无间地狱去了。
那要是遇到

净宗的时候，临终十念可以往生。那可是我们要记住，这个都是勉励人，让人生起信心，恶人都给往生。我们虽然有恶，还没有到这种程度。啊，鼓励自己，用意在此地。啊，经上讲得很清楚，往生的条件。当然，无逆十恶也在其中。啊，那就是真信、真愿，真正相信有西方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没有一点怀疑，这是取得往生极乐世界必须要的条件。那这个临终往生的人，往生的人造作无逆十恶的啊，净土法门里头唐朝张善和是个例子，杀牛的啊，他不是杀人，杀牛屠夫，一生杀牛为业啊，不知道杀多少，临命终时看到牛头人来逃命啊，他大喊救命啊，这就很巧，有一个和尚从他门口经过，听到里面有人喊救命，这个和尚就进去看看，看到张善和躺在床上手忙脚乱喊救命，他问什么事情，他说牛头人来问我逃命，法师立刻就明白了，烧了一把香拿佛给他，让他手上抓住，叫他跟他讲西方有极乐世界啊，有阿弥陀佛，你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他听到这个话马上就相信，没有怀疑啊，就真正念，真正发心想去，这个才行啊，那他才能走得了啊，把四十八愿里面最低的要求他具足了，他要是不具足跟他讲的不相信啊，还要问他，那个时候是牛头人要命，他来不及问了。法师讲的，从前人对法师尊重，法师不会说妄语啊，他们守三规五戒十善啊，信得过，不像现在啊，以前出家没那么容易，要参加考试，主考人是皇上啊，不是旁人啊。啊，皇上要考试这批人干什么？替他管教老百姓。那以前的皇上，儒家这些东西，这套东西是治国的，用它来治国。佛法里面的教化是教老百姓、教民群众的。啊，道家的那些仪规，皇上把它采用了，祭祖先、祭天地鬼神，啊，都用上了。这个一段的时候，蒙古大藏经序文里头有，它指的是元明清三代啊，把儒释道都用到了，佛跟道成为宗教啊，宗教皇上是抓的，皇上管的，亲自管啊，儒交给宰相管，宰相下面有一个部，礼部，现在叫教育部，礼部尚书就是教育部长。
宰相下面六个部

以前四妹这么多，只分六个部，六个部里头礼部排在第一。宰相有事，不能事事，不能上班的时候，礼部尚书代理。你就看中国治国用什么？教学为先的。啊，皇中央把各级政府管理好，用儒家；群众教好，用佛法；寺庙庵堂都是学校，里面居住的都是有德行、有学问的高僧。啊，他们跟释迦牟尼佛一样，天天讲经教学，给群众在上课的。啊，连农村里面都有小庙啊！啊，佛教的学堂、佛教的讲堂遍布全国。啊，道教是个宗教，他们跟天地鬼神打交道，啊，神仙，目的是升天。都讲仁义道德，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儒释道都要遵守啊，基本的戒律。啊，所以造作恶业，中国自古以来，所谓浪子回头金不换呢。真正忏悔回过头来大好人了。啊，值得赞叹的。啊，眼前我们有个例子。啊，你看谢总。他年轻的时候无恶不作。回过头来他做菩萨了。啊，他能不能往生？他当然往生。他造的就是无逆是我。啊，现在回过头来的时候，念佛往生，决定得生了。不但他得生，他一家人都得生。啊，这就是这个意思。啊，生到极乐世界，就永远不会退转。啊。三种不退转，他圆满证的。第一个地位不退，他不会退落到凡夫，不会退到小乘，这位不退。第二个行不退，啊，行不退是菩萨道，不会退到圆觉。第三个是念不退，他只有一个目标，无上正等正觉。啊，他一定会证得。啊，快速三种不退，一次就达到。啊，不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八万四千法门是有阶段的，阶段性的，他没有，同时证得。啊，这四十八愿，我们一定要把它搞清楚，搞明白。信心才去做啊，所以这叫太钝，太快了，速度太快了。下面说待获凡夫恒生彼土，便是阿毗跋致为其不处，这太高了啊。待获，获是迷惑，烦恼没断了，无明没破，是这么样一个人的，这就是我们现在大家都在这个地位。啊，所以看到这些经文，给我们带来了信心，带来了勇气，往生西方净土，
人人有份。恒生不是输出啊，再给诸位说，所有的法门，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都是输出的，没有恒生的。输出是我们修行修得不错了啊，但是烦恼没断啊，我们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啊，不够分量的神难的欲界天，欲界六层天呢，啊，最低的生死亡天，再高一点的忉利天，忉利天是中国人讲的玉皇大帝，啊，这些天都有天主啊，都有天王啊，然后你想极乐世界没有天主天王。没有听说上帝，没听说过，所以极乐世界很特殊啊。实际上我们细心去观察，它是一个学校，那他们也像我们这社会组织没有啊，没有四农工商啊，他呢就是干一样的，就是讲经教学，阿弥陀佛讲经教学没中断，所有的菩萨到极乐世界，七宝莲池化身，花开见佛，见佛就进入阿弥陀佛的大讲堂。莲花有自己的名字，讲堂座位上也有名字，不会错啊！啊，进入讲堂学生，不管什么程度，你离开讲堂就毕业了。啊，在讲堂时间多长，每个人不一定，个人根性不相同。极乐世界的身干净，一尘不染，所以不要洗澡。啊，衣服干净，没有灰尘，也不用洗衣服。那要想换一件衣服，念出才动，已经换好了，再看看衣服就不一样了。啊，不需要饮食。不需要睡眠，你说这多好啊！啊，不但听阿弥陀佛讲经，佛力加持，阿弥陀佛加持，你的神通道理跟阿弥陀佛差不多啊，不相上下了。阿弥陀佛，你看真身在讲堂讲经说法。分身无量无边，化身无量无边，到十方世界就干什么？接引往生的人，十方世界到极乐世界去往生的，乐意不绝，人数太多了，数不清了，极乐世界大了啊！每一个往生的人跟阿弥陀佛见了面，都有这个能力，都有能力，也分身化身无量无边，也是到十方诸佛刹土干什么？去供养佛，供佛是修福啊，听佛讲经是修慧呀、啊。所以到极乐世界，佛慧双修。你看看自己在讲堂没有离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也没有离开大家。各办各的事，都做得非常圆满啊！所以西方极乐世界没有阶级的，我们这里要出六道轮回，先是欲界天，你看欲界一层、两层、三层到六层，六层天上去色界天十八层，十八层上面还有无色界天四层。总共是28层天，出去才脱离六道轮回，叫宿主啊，多难呐、啊！啊，净土呢，从我们这个人道不必经过诸天，直接就往生，叫合

生啊，横超不是上楼梯一级一级，我从这就走了，横生彼土啊！啊，那么生到极乐世界，便是阿毗跋致，就是阿惟越致菩萨。阿毗跋致是小本《弥陀经》上说的，我们这个经上都用阿惟越致。为其不处，这个地位，阿毗跋致的地位是等觉菩萨，跟佛就差一级啊，再提升一级就成佛了，究竟圆满佛啊。那么他的地位跟现在弥勒菩萨平等，跟观世音菩萨平等。观世音是西方极乐世界的不处菩萨，将来阿弥陀佛灭度了，观音菩萨成佛，这么高的地位，这太高了。这是人无法想象的。那可能吗？大家都怀疑。啊，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是不是夸张了？一点都没有。我们要完全相信自己这一生占很大的便宜，一生就成就了。如果还有怀疑，那就等来生后世了，这一生机会失掉了，决定不可以。特别真的佛菩萨慈悲，海贤老和尚给我们作证的，这个不起眼的小庙啊，四个人呢。啊，你看他们的往生，没有生病啊，没有病苦，没有死苦。我们常讲生老病死苦啊，啊，他们没有生病，他没有死苦，说走就走了。啊，连海鲜老和尚的母亲啊，给他的儿女，他那一天特别把女儿叫来，还有个侄女，叫他们来看他怎么往生，相信了。啊，往生前自己下厨房包饺子，吃完之后双腿一盘，86岁啊，告诉大家我走了，就真走了，那么自在。啊，海贤老和尚走是在深夜，大家都睡觉了，没人看到。第二天早晨起来，老和尚走了。啊，海清老和尚住在他们附近不远的，还有个老德和尚。这三个人的行仪，我们细心观察，是我们的好榜样啊！对于世缘，这个世间的缘毫无牵挂啊，真正做到《金刚经》上无住身心，和光同尘啊。对于众人有缘的，他们服务我。别人不能吃的苦他们能吃，别人不肯做的他们肯做，
走得多自在。啊，这是在这个时代跟我们的年代很接近，他们这些人在世，我们同样也在这个时期，只是不认识。啊，同一个时代的人，不能不相信。啊，我在美国遇到三个往生的，啊，三个人我没见面，啊，都认也都认识，他们往生的时候，我们没有住在一起，同修打电话告诉我，把往生经过情形告诉我，欲知是知，走得很潇洒，很自在。啊，都是我们的好榜样，我们亲眼所看，亲耳所闻，能不相信吗？啊，那么这样的果德，快速，地位高。啊，四乘十方之所，十方诸佛刹土里头找不到啊，所以叫独妙啊。如礼赞曰：“四十八愿庄严起，超诸佛国最为精，这精彩啊，精华。”完全靠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啊，我们修净土的最重要的是把四十八愿变成我们自己的愿望，这个样子阿弥陀佛的加持就特别明显。那我跟阿弥陀佛同心同愿，同德同心，才会有这样殊胜的果报。这个机会决定不能丧失。啊，什么机会丧失都无所谓，这个方机会丧失太可惜了。啊，这次到人间来，什么是大事？这是头等大事。我们再看下面这段：见利常然，无衰无变的，这是说西方极乐世界环境。啊，常然，永远是这个样子，不衰。不变，换一句话是不生不灭。极乐世界看不到生灭，每一个往生的人跟大家见面都是在七宝池，莲花开了，人现出来了，啊，都是这样的。我们看念了就是见，见初心也，见利也。啊，这个见利是阿弥陀佛本愿为神，以及过去生生世世所修的功德，这样见证的。啊，利总成，

建立，自始至终，常呢恒也，然如是，常然。啊，衰，轻微也；弱呢，弱也。这是衰是衰弱，变是变异，根也，异也，变异。建立常然，无衰无变呐、啊。为一经建立，恒常如是，无有衰弱，减退于变坏等相。啊，这些衰相、变化，在极乐世界永远看不到。啊，你看它种种建筑，虽然很久，看它完全是新的，就好像刚刚建好一样。啊，全新的，它没有变故。啊，没有变化。啊，人是化身。啊，不是到极乐世界小孩慢慢长大，没有。啊，莲花一开，看到什么身相呢？跟阿弥陀佛一样，体质相同。经上用形容词：金刚不坏身。啊，相貌之好，我们无法想象。佛在观经上告诉我们，阿弥陀佛的报身身有84000相，每一个相有84000随行好，每一个随行好放84000光明，每一个光明里面都显现出，像电视一样显现出十方世界诸佛在教化众生。那诸佛在讲经说法，统统看到透明的。啊，在一切处你想看都看到，没有障碍。啊，你不想看它就没有。啊，我们起心动念是感，所有物质环境是因，感应道教不可思议。啊，净严书里都说，建立常然，无衰无变，这是说明国土常常乐我净了，常就是永远存在，没有变化。啊，又加强书里的解释说，建立常然者，于此间坏境。而彼极乐世界无改，相续常然。我们这个世界叫娑婆世界，娑婆是梵语。啊，娑婆世界是无常的，变化太大，有尘住坏空。啊，这个世界的动物有生老病死，这就无常。植物有生住异灭，也是无常。矿物包括地球有尘住坏空，所以
我们能接触到的宇宙啊，万事万物都是无常的，都逃不过尘住坏空。极乐世界不然，它没有改变。最初建立世界，阿弥陀佛造成极乐世界，到现在十个劫了。啊，世界，你到那边去看新的，永远不衰不变，人无量寿啊，没有生老病死啊。啊，一直让你证得无上菩提，回归常寂光。啊，回归常寂光，十报庄严图就不见了，没有，也像做梦一样醒过来了。啊，梦中境界很清楚，你要去找他，痕迹都找不到。啊，他能不能再现前？能。你想让他再现前，他就现前，随心所欲啊。啊，但是在极乐世界，这个想没有了。我们这些人有思想，极乐世界没有。极乐世界往生到那里去，这个思跟想就没有了。为什么？思想是八识里面。啊，八识里头的思就是第七识莫那，啊，想就是第六意识，第六意识分别，第七识执着。啊，到达西方极乐世界，转八识成四智。啊，什么时候转的呢？我们自己都没想象到，在莲花里头转的。啊，我们往生极乐世界是坐着莲花去的，所以那个地方叫莲花世界。啊，我们这个地方相信了，真正发愿求生，我真想去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讲堂外面的七宝莲池就长一个花苞，花苞就有自己的名字。我们的心愿坚定，往生的心愿恳切，念佛的功夫越多，那个花就长大，那颜色就非常美。往生的时候，佛就拿着这个莲花来接引你。啊，拿个袋的时候，莲花是开着的，你走到莲花里面去，坐在莲蓬当中，莲花就合起来了。佛把这个花带到极乐世界，放在七宝池里头。花再一开，就见佛了。那个时候花一开，身体转了，转八识成四智，所以没有妄想了，没有杂念了，心底干干净净，一尘不染。什么心呢？清净平等觉。

啊，所以自自然然就转了。啊，我们这个世界人都有妄想啊，啊，妄想造成的娑婆世界，妄想造成的六道轮回，所以他那里没有妄想，没有妄想，所以他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只有两道，人道天道，只有两道，很单纯的，不像我们这么复杂。啊，我们这个地方每一道都非常复杂。啊，为什么？妄想太多了，全是妄想杂念造成的。啊，所以其实我们这里有娑婆世界，有坏界，有尘住坏空，极乐世界没有，无衰无变呐、啊！啊，它不改呀、啊，极乐相续常然。啊，下面静心四书，建立常然者，应满果力，无改义务。极乐世界的因果，跟我们这个世间因果不一样。我们喜欢猎，他们鸟啊，不能相比。我们这个地方造善业，果报在三善道。造恶业，果报在三恶道。起心动念就造业了，意业、言语、口业、身体造作身业、身与意三业。啊，我们这三业都不清净。啊，什么不清净？有五欲。财色名食睡，里面有五毒烦恼啊！五毒什么？贪嗔痴慢疑。那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跟这个都有关系，跟里面贪嗔痴慢疑有关系。跟外面财色名食睡有关系，很复杂了。啊，我们从很多地方得来的信息，那中国古老的传说就更多。感应篇上说得好啊，天地有思过之神呐、啊，啊，这些神专门管这个事情啊，管人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啊，记在本子里头，善的、恶的，生死簿就是善恶簿，有人记载啊。一条都没有漏掉啊！这个是真的，是假的，真的，确实有。所以，中国古人讲，举头三尺有神明。啊，古人相信，现在人不相信。那我学佛在前些年，我是从哲学进来，不相信这东西，
认为这个东西是迷信，是古人劝人断恶修善的一种方便手段。啊，这么多年下来，完全明白了，它是真的，它不是假的。啊，所以自己就知道坚定，知道谨慎，

那么现在我们借着科学证明了，我们起心动念能瞒谁？美国修兰博士到我这儿访问，那看到我摄影棚来，那时候我几个人在一起，告诉大家，我们起心动念，谁知道？江本博士实验的谁知道？不仅是实验，桌子知道，椅子做到，天花板知道，墙壁知道，地板知道，你能瞒过谁？真的不是假的啊？为什么呢？科学家告诉我们，证明了科学发现的微中子就是经心经里面讲的五蕴皆空啊。中微子是什么？就是五蕴啊。五蕴是最小的单位，物质单位啊，佛经上叫它做五蕴，把它全部说明了。它里面有起五种作用，色是物质作用，物质现象；受、想、行、识是心理现象。啊，这么小这个物质的时候啊，五种现象具足啊。啊，那么换一句话就是，佛家讲心跟物是一体，有物一定有心，就是它一定有受想行识，讲得更详细啊。啊，水之道是个很粗浅的知识啊，它比水厉害多了。啊，水不会说话，只是成一个画面给你看看。啊，其实它灵得很呐，啊，它有感受，啊，所以它现象，啊，它有想，就是它有分别，它有执着，啊，它有妄想，啊，行是什么？行是前念灭，后念生，它不中断。虽然前念跟后念是两桩事情，不是一桩事情，但它不断的啊，我们称作相似相续。如果完全一样的，这是相续，它不是完全一样的。每一个念头现的像是什么？是宇宙啊！宇宙那么大，在微中子里面含摄全宇宙，没有大小，大中有小，小中有大，画等号的，这是科学家承认的啊。我们凡夫不知道它里面有这么微细的，它把我们东西通通录下来，像录像一样录下来，保存在那里，永远不会丢失啊。啊，无量劫来到今天以后，他天念念他都记录啊，啊，都保存的呢。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这一生生命结束之后了，要到哪里去？啊，凭什么？就凭什么？啊，所以在六道里头，天道跟鬼道都知道啊，都清楚啊。啊，我有个同学，抗战期间，我们在福建同学。那个时候在个学校不是

我们不同班级。啊，我在学校的时候只有一个学期，时间不长。啊，到台湾去之后，我们碰到了。啊，在玉虚说是老同学。我学佛，他跟着我学佛。我出家之后，一年他也出家。啊，出家之后，我劝他学经教。他告诉我，他心里着急。他学经教不行，你把嘴皮说破了，人家不相信你。我说那你学什么？他就学密去了。密有神通，我一现神通，大家就相信。啊，真清苦。密宗进门要磕十万个大头。啊，他在一年当中完成了。真不容易，真有毅力，有恒心，我很佩服他了。啊，学了两年，他就告诉我，他晚上能看到鬼。啊，鬼的社会的时候，跟人间相仿佛。啊，他跟鬼就有往来，所以我那时候就笑他，我说你神通没有得到，鬼通出现了。这个人是非常老实的人，绝对不是说不会说妄语的啊。这人，这我们人道，每天下午五六点钟街上就有鬼，人鬼杂居啊，到九点钟十点钟满街都是的啊。早晨的时候大概三四点钟就很细了，为什么？他们的夜晚到了，他们活动是晚上，跟我们相反，我们活动是白天。啊，所以白天在正午这个时间，啊，11点到1点钟，这个时候看不到鬼。那晚上在这个时间是最多的。真有这种事情，把他所见的情形唱来说给我听，得听鬼故事啊。有，还有隐居界里头的常常见，他们晚上就拍夜间，夜晚拍外间，常常碰到啊，也给我们做报告。我们好像还有几张光碟，他们报告的。啊，这不是说假话。啊，真有啊。啊，出生有灵性，前世是人，都得出生到。啊，我们起心动念做什么，他知道。

啊，那么景心思这后面几句话，无衰无变，不为三灾之所坏。三灾是水灾、火灾、风灾，这是讲的大三灾啊。大三灾是宇宙的产生变化啊。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大三灾的水灾淹到二禅天，换一句话说，整个地球上全是水，那看不到陆地了。啊，这是大灾难。火灾呢，烧到初禅天；风灾能吹坏三禅天，所以四禅天没有三灾，在娑婆世界叫福天，福报大。啊，福报大人他没有三灾。啊，三禅以下都有大灾难啊，这个世界尘诸坏空啊。下面又往昔，往昔法师无量寿经钞这注解，往昔是日本人啊，日本净土宗的祖师啊，他这个名号里面就是盼望着西方极乐世界啊。一善导大师教，这唐朝时候人在中国留学的啊，善导大师的学生，于上金语深有发挥啊，他对于上面建立常然无衰无变啊，他有很精彩的笔记啊，应该是听善导大师所说的，说经依其义，依舍经文，居佛地论，常有三种。佛经上讲常，第一个本性常，这是真常。啊，下面呢有不断常，有相续常，这都是属于法相的。第一个是属于自信的，啊，自信常住啊。下面有解释，啊，又据《三藏法述》第八卷有解释。第一个本性常者，这说法是。法身本性常住，无生无灭，不生不灭。那么第二种呢？不断常，报身。报身常以法身，是报土。无间断，实际上它有生灭啊。什么时候见到报身？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圆教初住就见到了啊。在西方极乐世界住在十宝土，有四十一个位次的人，这四十一位居宝土啊，他居住在宝土，就是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这四十个位次再加一个等觉，四十一位住在这里啊。为什么会住在这里？
虽然无明破了，无明的习气没破啊。习气有没有办法断？没有办法，让他自己断。自己断需要时间，那多长时间呢？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三个阿僧祇劫啊，这就是说无量寿，有量的无量，三个阿僧祇劫，三个阿僧祇劫到了，无始无明习气没有了，没有了就升起，就证妙觉果位，妙觉就回归自信，回归常寂光了。啊，我们知道这个道理。你看阿罗汉

是严重的烦恼，无明是很微细的烦恼啊。那么证得阿罗汉，阿罗汉这个位置上要断见思烦恼习气，习气断掉了，他升级了，他叫辟支佛了，不叫阿罗汉啊。阿罗汉断见思烦恼，未断见思习气。辟支佛连见思习气都断了啊。那么他这个位置上断什么？断尘沙烦恼，这神奇了。尘沙烦恼断掉之后，尘沙习气没断啊。到哪里断？他升起了，他是菩萨了。在菩萨这个位置上要断尘沙习气啊，尘沙习气断掉了，他就做佛了，是十法界里面的佛啊，不是大乘说的佛啊，小乘十法界里面的佛啊。在这个位置上习气都断完了，尘沙跟这个见思啊烦恼习气都断干净了。在这个佛的位置上修什么呢？断无明烦恼。无明烦恼断掉了，他升级了，超越十法界啊，升到佛土，就是十宝庄严土啊，自然到那边去了，那就是圆教初住菩萨。无时无明烦恼断了，习气没断。要在十宝土断习气，用三个阿僧祇劫的时间，自然没有了，这才圆满成佛。所以有人说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无量寿，不是真的无量寿，是有量的无量，就是这个意思啊。那有量的无量到了顶点就变成无量的无量啊，有量的无量跟无量无是连接起来的啊，不是阶段的，这个道理要懂得啊，我们才不至于产生误会。啊，那么这是说第二种啊，无间断。第三种呢，相续常。相续常是应身。啊，也是应化身。啊，为应身于十方世界，莫以佛现，化无穷尽。啊，释迦牟尼佛在不在我们这个世界？给诸位说在，我们不认识。啊，他在3000年前印度实现印度人样子。在中国唐朝时候，智者大师释迦牟尼佛应化来的，你看他又来了。所以我们相信呢，众生越是造恶越是造罪，佛菩萨来的就越勤快，但是用什么身份我们不知道啊。啊，他在帮助有缘人呢。什么是有缘人？听话的。我们一般讲，老实听话真干是有缘人。啊，没有缘的，他现身说法，他不听呢，不相信啊，那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啊，真正老实听话真干的，

很容易遇到啊，遇到佛，遇到菩萨，遇到罗汉啊，中国这块大地造作罪业的人众啊，还能够安安稳稳的大家过日子，靠什么？诸佛菩萨多啊，有这些诸佛混在这些里面，造作罪业的里面，把造作罪业的减轻，慈悲到基础啊，我们不认识啊，哪一天我们明白了认识了啊，对这些断卧修善积功累德的人升起恭敬心，诸佛菩萨应身就来了，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啊，做官的人们有啊，应以宰官身得度者，即现宰官身二位说法，应以帝王身，那就是国家领导人，应以这个身得度者，即现帝王身二位说法，什么都能现呢、啊、各行各业男女老少他通通都能现身啊，啊，就是人不知道啊，所以这个不断啊，化身不断啊，他到时候再换个身啊，应化身寿命长短也不定，完全靠运啊，原身的住的时间长一点，原前的住的时间短一点啊，通通在啊。啊，今天世界乱到这种样子，我们祖宗里头学佛的人多，成就的人不少啊，啊，特别是修净土往生极乐世界，只要往生，我们世界状况他看在眼里，清清楚楚啊，他来不来帮助，来呀、啊、也像佛陀一样啊，随类化身啊，让我们这里灾难减轻啊！啊，有人告诉我，我相信。啊，今天灾难是全球性，不是局部的。啊，全球哪个地方比较轻一点？啊，有人告诉我，中国。啊，为什么？明显的来说，中国保存的这些文化，传统文化，这个文化能救全世界，这是人类的瑰宝，这个东西不能丢，一定要保护住啊，来干这个啊，这个东西在这边不会有种灾难啊，不能灭绝啊，人还有一部分人有福报啊，不是完全自我啊，所以有守护神我常说的祖宗之德三宝加持啊，佛教确确实实从印度传到中国，在中国生根了，开花结果超过印度 啊，念佛经的翻译我们现在明白了，对古人佩服的五体投地啊，为什么翻成中国的汉字文言文

用这个做载体，永远传下去，千年万世不会改变，梵文不行啊，所有拼音文字都不行，拼音文字是表音，音会变，隔个两三百年就听不懂了，那必须重新再翻，不再翻就没认识啊！你看圣经翻多少遍，现在圣经跟古书完全不一样，走样子了，佛经永远不变，这个不可思议。中国有这一套最好的载具啊，用这个方法能够传至久远啊，学汉字文言文不难啊，外国的学生只花三年时间就有能力读经，就有能力读古人的著述啊，不难。如果有五年，这个根根深蒂固啊，我们希望做这个实验，把这个实验做成功，让大家都相信啊。那么下面这个相续场就应身，应身于十方世界，莫以死了以后他又再现，化无穷尽。啊，这是说三种场。又华严演义钞第34卷云，自信在灵然场，灵然定位不动，是这个意思。这将发生，慧能大师开悟时所说的第四句话是：何其自信，本无动摇。那就是灵然场，这发生啊，所以人的心要静要定。为什么？这是真心，是你的本性，本性是定的啊。所以佛教众生修行无量法门方法门径不一定全都是修定啊，八万四千法门，八万四千种不同的方法修禅定啊，不是禅宗修禅定啊，跟佛沾上边的通通修禅定啊。教下多半都是知识分子，喜欢经典啊，研究经典，所以教下就是用读诵来修禅定啊，一门深入，长时熏修，这不就是修定吗？啊，得定，我学念《法华经》得定，法华三昧；我念《楞严经》得定，楞严三昧；我一学念《华严经》得定，就华严三昧。啊，我念无量寿经得定的叫念佛三昧，统统是一样的。海贤老和尚一句话，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得定的开会的叫念佛三昧，这个道理要懂啊，我们的自信心才能不会转变，不会改变啊！只要有恒心，有毅力。

决定能得定，决定能开悟。啊，所以灵然常之法身，善导大师四赞的说，极乐无为涅槃界，又云无衰无变湛然常。可见今之经文所寻常然者，即本性常，灵然常也。这些说的是法身，是自性。那事故常然，无衰变也。这个意思说得好啊！啊，决定要相信。变跟不变是一桩事情，不是两桩事情。不变的是体，变是起作用。啊，谁在那里指导变，在主宰变，就是阿赖耶。阿赖耶是妄心，真心不变，妄心在变。妄心不管怎么变都是假的，因为妄心本身是假的，假的怎么会变出真的出来？啊，妄心的体是真心。啊，为什么变成妄心？迷了。在大乘经上讲，一念不觉，二有无明，无明从哪来的？一念不觉。一念不觉有没有原因？没有原因。有原因就有结果，那就真的了。没有原因，假的，不是真的。啊，不是真的，只要不理会它，什么事也没有。它不碍事。你一理会，它就会干涉了，它就会死。啊，所以《般若经》上教给我们无住身心，无住就是不理他。啊，身心随他去，随缘，随缘妙用啊！啊，锻炼自己，成就众生。随顺境。啊，样样都称心如意，随善缘，遇到的人都是好人，啊，遇到的事都是好事，称心如意。练自己是什么？不起贪念，这是练自己，对自己没有贪念。对别人的人，那就全心全意为众生服务。啊，虽然全心全意为他们做事，做完了之后，心地清净平等，就没有一点沾染，自利利他，通通无助啊。如果遇到是逆境、恶缘，逆境环境不好，处处障碍，处处碰壁，啊，遇到的人都是恶人，啊，这个环境上不生嗔恚，练自己的功啊，我在这个境界里头有没有嗔恚心？有嗔恚心不行啊，经不起考验啊，没有嗔恚不生烦恼，

不要把这些东西放在心上。啊，身心人我们要反省，那是一面好镜子，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啊，如果我们有这些恶的不行，不好不好的，要改过，要忏悔啊。没有呢，没有要加勉，不能犯这个过失。现在学道的人，最常见的自赞回答，喜欢批评别人，说别人的不是，抬高自己的身份，啊，贪嗔痴慢放不下，错了，啊，既然遇到佛法，佛法的目的是什么？啊，第一个目的就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人人都有份。到极乐世界去，这个世界什么都带不去啊！这个世界所有一切是法心、法相啊，阿赖耶的，到那边转世成智了，这个东西全都不用了。啊，那一边所有一切，无论精神的受用、物质的受用，都是大圆满。得大自在啊，这些东西要得干什么？要把它舍得干干净净。啊，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要为全世界的人民，为佛教，还要为所有一切宗教。为什么？我们很清楚，很明白，所有宗教是一体。啊，耶稣是谁？也许就是阿弥陀佛化身。那在他那个教里头啊，那你要批评他、回报他，不是回报了阿弥陀佛了，是真的，不是假的。啊，那些人都是佛菩萨化身，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啊，应以基督身得度者，即现基督，去教化吗？啊。这就是不断的长啊，啊，整个宇宙确确实实是一体。我们现在一切万法一体观，啊，比一家人亲啊，啊，是一体，真的是一体，一点都没错。啊，千经万论说明这事实真相，我们有缘遇到了，要接受，啊，要肯定，要正感。所以法身是自性，是真性，故常然无衰变也。啊。往昔还假设了一个问题，既是修因感果之途，而亦又是临容得也，非因非果，临然常也。啊，这一段的意思很深啊，他有解释，修因感果是实觉知，无为临然，在本觉里，实觉究竟，无非本觉。这个解释的好，这有相当的深度。

十觉究竟就是本觉，十觉本觉是一不是二，这才能讲得通啊。我们发生障碍都是分别之处啊，如果离开分别之处，整个宇宙是一体，跟谁一体？跟我一体，跟阿弥陀佛一体。这妙不可言，妙极了，这才是事实真相。所以天下造作什么样罪业的人都能够原谅啊，就像说自己原谅自己，自己造再重罪业还原谅自己，一个道理。啊，走到究竟，善恶都没有了。啊，还有善恶，你还有分别，还有执着。到最高的境界里头，一切分别执着，不但分别执着没有，起心动念没有了。啊，化身菩萨不起心不动念。起心动念见不了法身，不起心不动念就见法身，就见到离体了。啊，真心妄心是一不是二。啊，妄有实有宗，真的无实无宗，真妄是一不是二。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日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日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日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554页，554页，我们从第五行看起啊。望西寺，舍问曰：“

这是假设问题，啊，是教学一种方式。说即使修因感果之途，我们在经上看到的，阿弥陀佛在无量劫前面，他是一个国王，出家了。那初出家的时候，叫法藏比丘，以后开悟了，称他做法藏菩萨。这有时啊，有时应该就有宗啊。啊，所以莲蓉得也啊，怎么能容也是容许的意思啊，怎么能可以说非因非果，莲然常也。那有因有果吗？啊，这是一个问题。佛子大悦，然后往昔是自问自答，修因感果是实觉智啊，修因感果无为凝然呢，是本觉理，实觉究竟无非本觉，实觉根究竟觉通通是本觉 啊，所以从体上讲啊，能讲得通啊，啊，这还是前面所说的这三种啊，常建立常然，这三种本性常，不断常，相续常，啊，说这三种事情，相上有这三种事情，性上没有，啊，体上没有。我们还用比喻说，在我们电视画面屏幕上说没有。三种都没有，在画面上说有，那画面没有离开屏幕，啊，屏幕是真心，画面是妄心，这个要搞清楚，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啊，这个对于修行人关系非常大啊，《金刚经》上告诉我们，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个相不包括十报图，为什么十报图不能说的是虚妄，它是常住啊，它是没有间断的啊，自信没有生灭嘛。中国人实在是很了不起的一个族群，历代圣贤多啊，他们不说出来。细心去观察了，你会认识，世世代代都有。你看，连来福寺的海贤法师都是一个，他在世，谁看出来？谁认识他？他自己也不说，别人说他也不承认。那真的不是假的。
啊，我听说啊，汤恩比自己说了，如果真有轮回呀、啊，他希望来生做中国人，他要到中国来投胎啊，他认识中国，认识中国的历史文化啊，认识中国文明的伟大，比我们强啊！我们生在中国不认识中国，他们生在外国，他出生在伦敦，英国人啊，对于中国历史了如指掌。啊，所以这三种常前面我们学过了啊，本性常住，我们学佛要能记住六祖慧能大师中国人，他谈经上讲得很透彻啊，谈经非常精简，不啰嗦，分量不多啊，讲绝了。开悟的时候五句话，什么是真心，什么是自信，什么是本性，讲得很清楚很透彻啊，本性是中国人讲的啊，大乘经上多半讲自信，佛讲自信，自信就是本性啊。在中国同盟教科书里，三字经头一句话就是人之初性本善，本性本善，这一句话不是佛经到之后来才有的，佛经没有传到中国来之前，咱们中国古人就讲本性本善啊，佛经来到中国证明中国古圣先贤说的没错，释迦牟尼佛开悟说出来的，中国老祖宗里面很多都是开悟了的，我相信他们的境界他们的地位跟释迦牟尼佛是平等的啊，中国人不成佛成为圣人啊，圣人就是佛，贤人就是菩萨啊，君子相当在小乘境界，从出国到死国啊，本性什么样子，能大师用了20个字五句话讲清楚了啊，大乘教终极的目标就是回归自信啊，回归自信是第一个，回归自信的清净，本自清净，没有染污啊，我们现在看自己严重的染污，染污是什么，妄想分别之处，这是染污，不清净了。那这是什么，这习性不是本性啊，习性不是真的，你要认清楚，你把它放下，本性就现前啊，本性本自清净，本不生灭，它不生不灭，所以它是自性常，这真的

心人人都有啊。我们的妄心是依真心起来的，没有真心哪来的妄心啊？妄心怎么来的？真心上有迷惑就变成妄心啊。但是这个迷不是全迷，真的是局部迷，不是全迷啊。要是全迷的话，那么诸佛菩萨就会受到干扰。不是全迷，我迷对我有干扰，你不迷对你没有干扰。那它是一桩事情，也可以做两桩事情来看。啊，学佛，怎么个学法？啊，我对于老师张家大师很佩服，这么复杂的问题，他这两句话就给我解答了。啊，我年轻，刚刚接触到佛法，啊，方老师介绍的，给我讲了个单元，佛经哲学。啊，哲学概论最后的一个单元讲到佛经，啊，哲学里头的高等哲学，我们才知道有这么回事情啊！原先是真天大的误会啊，把佛教看成迷信，认为它是宗教，从来就没有念头啊，去碰一碰它。啊，我这样认识的，知道这个东西好。啊，老师又告诉我，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我这一辈子感恩，要不是老师教导我，我搞清楚、搞明白了，那我这一生活得很辛苦啊，哪有这么快乐啊？啊，这一生环境是很辛苦，法喜充满了。啊，老师讲的话在我身上兑现了，人生最高的享受。当年我出家的时候，没有人原谅我，都是我学佛迷得太深了，啊，怎么去做和尚去了？实际上大家不知道和尚两个字的意思，和尚呢最高的，啊，世间法里是最高的，不知道啊，啊，不晓得这两个字的意思，这两个字是梵文。啊，意思是清教师，啊，亲自指导我的老师才成和尚啊，跟法师不一样啊。像我们学校，学校很多班级，很多老师直接教我的才成和尚，啊，不是直接教我的都成一般成法师，有差别的啊，和尚不能随便成的。主持教化的人成和尚，啊，在一个寺院里，寺院是学校啊，啊，和尚是校长啊，只有他一个人成和尚，别人不能成。啊，他主持教育，教育政策掌握在他手上。啊，阿舍离是教授。啊，是执行教学的。那寺院里面三个纲领执事，跟现在大学一样啊，唯诺

正道长，管训导的，建院总务长。你看现在大学不是这样吗？啊，有教务，教务是首座，啊，管教学的，啊，管秩序的，训导的，管总务的。组织完全相同，只是名称不一样。啊，佛教里都是用印度的名称。它是学校。啊，所以讲经教学、研究讨论，就是学习之后的心得分享。啊，学生上台做报告，同学们都参加，啊，老师最后做印证，啊，这是课堂的作业，这是佛陀教育的正业。我们称不务正业，啊，正业，正业就是教学、讲经、教学、分享。啊，现在这三个都没有了，正业没有了。啊，现在是经藏佛寺变成正业了。啊，经藏佛寺到底从哪里来的？怎么这么厉害，把佛陀的正业取而代之？我年轻的时候就有这个问题啊。啊，那时有一个老和尚，也对我很爱护，啊，对我们年轻人很照顾，提拔，给我们机会。道安法师，啊，这个老法师慈悲，没有嫉妒心，很难得。啊，没有好高骛远，脚踏实地，老老实实。啊，高佛陀教育，我向他老人家请教。啊，他告诉我，说这桩事情的兴起，应该是在唐明皇。啊，唐明皇，大家都知道。为了宠爱杨贵妃，几乎把江山都丢掉。啊，安禄山造反，势力很大。啊，幸亏郭子仪这般将军，把这个叛变平反。平定之后，明皇也很惭愧，也很慈悲。啊，那个时候是中国佛教最兴旺的时候。啊，所以他就在每一个战场建一个寺院。啊，就像忠烈祠一样性质。建一个寺院，超度死难的军民，都叫做开元寺。啊，大陆上开元寺很多，就是开元年间建的，唐明皇建的。啊，像现在的忠烈祠一样，啊，建了很多个。啊，这个带头了。啊，皇上这些带头，民间老人过世。啊，也请和尚来主法，来祈祷，啊，来超度。啊，在那个时候是副业附带的，啊，一般常人太想不到啊，啊，国家提倡的那些
大富长者，

做大官的啊，发大财的这些人，他们请法师啊，做一个小型的超度法会，这么来的啊，应该是这样形成。这在以前很少啊，大规模的一年一两次啊，不是平常都有的。那么这个流传到现在的时候，到明清，特别是清朝末年啊，超度的时候越来越多，人民也慢慢富起来了啊。他没有钱，他做不起佛事，要花钱的。佛事不是义务的啊。那现在就一般寺院出家人靠这个生活，主要收入啊。为什么不讲经？讲经没人供养，讲经是要贴钱的，金灿佛寺是赚钱的啊。所以金灿佛寺在今天变成主流了，变成正业了，讲经说法就变成副业了啊。现在连副业已经没有了，看不到了。那如何恢复正业？这一点很重要啊！现在讲经佛学院，还有大学，大学里头有排经典做课程，多半在哲学系啊，都把它当作一种学术来研究的。啊，所以真心妄心，你要不把它搞清楚，怎么个修法啊？生活用妄心，工作用妄心，待人接物通通都用妄心，结果呢，念经讲学教学还是妄心，原地踏步没动啊。还是搞六道轮回啊，没有办法处理啊。啊，所以真妄首先搞清楚啊，然后我们就懂得真正修行纲领是什么啊。张家大师给我告诉我的修学纲领就是四个字，看破放下。看破帮助你放下，放下又倒过头来帮助你看破，从初发心到如来地就是互相帮助啊。越看得透越放得多啊。学经教不能放下，不能把所学的变成生活，变成工作啊，变成处事待人接物，那是世间学问，对你修行的功夫一丝毫的帮助都没有，学了要管用啊。大乘教里的总的指导原则就是观经里面讲的净业三福，佛说的很清楚，这个三条三世诸佛净业真因，三过去现在未来所有这一些声闻缘觉菩萨修行都不离这个纲领啊，最高指导原则啊。所以我们净宗学会成立，我是选了五科，这五科就是戒律，我们必须遵守的。第一个就三福，

啊，三福不单净土宗，任何宗派都要修。头一个孝养父母，第二个奉事师长。孝养父母孝啊，奉事师长是敬啊，孝亲敬师，这是大根大本。

得这么行，那我就知道孝敬是真心，妄心里头没有孝敬，孝敬在真心。那我们的摄影棚，我们的讲堂，都供奉老师的遗像，为什么？提倡孝亲，孝亲尊师啊，让大家来看看，我们还没有忘掉啊。啊，我两次访问斯里兰卡，斯里兰卡小乘佛教，每一个教室里面有佛龛，啊，像我现在供的这个佛龛，斯里兰卡就是全国，无论是小学、中学、大学，啊，教室里就有一个角落供佛龛，供佛，没有供父母，没有供老师。啊，应当把父母老师也供上去。啊，那凡是到那个地方观光旅游的，一定去看寺庙，看到每一个讲堂都有，就会感动人。啊，一两个讲堂不行，每个讲堂都有。啊，大家就知道你对这桩事情这么重视。啊，根啊，根没有了还搞什么？啊，接着第三句，慈心不杀，修持善业，这第一条啊。啊，真正的福报是什么？叫三福啊，三种福，这个福是事出世间。真实的福报从这么修的，孝亲尊师是大福报啊！啊，对一切众生不能杀害啊，啊，不能伤害他，修十善业啊，十善业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两舌，两舌是挑拨是非。啊，不良事，不绮语，绮语是花言巧语，说得很好听，目的是骗他。啊，不倭寇，倭寇说话难听，啊，让人听得起生烦恼，和言爱语啊，啊，这是身口，啊，意。起心动念，没有贪心，没有嗔恚心，不愚痴，贪嗔痴，不贪不嗔不痴，一共十条，很简单呐、啊。这是佛门的根本戒。啊，那么戒律很多，甚至成立一个宗派。也无非是把十善业扩大了，细说而已啊。这十善是纲领啊，在小乘细说三千位仪，三千条展开；大乘呢，展开八万四千，这不是总纲领吗？啊，我们不专学这一种，好像大学里这个学习啊，但是无论在哪一个法门里头，必须要学习的，就抓住纲领就行了，这是根本的根本啊，没有这个根，上面全是假的，像盖房子。这是地基基础，100层的高楼，基础也不坚固，

站不上去，会倒下来的。那第二幅是从第一幅上去，啊，这是最底下一层，这第二层，第二层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这个具足众戒是指的三规五戒，那在沙弥律仪，在家出家都可以学。啊，它有十条戒，有二十四门规仪。啊，规仪是规矩，我们中国人讲规矩，啊，要守规矩。啊，这些规矩好的，让别人跟你接触生欢喜心，对你赞叹，这就是小乘戒。啊，第三条是大乘，大乘有四句：发菩提心、深信因果。啊，这跟我们净土宗完全相应。啊，底下这两句，读诵大乘劝进行者。啊，大乘经很多，你只选择一部，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为什么？是修定，用这种方法修定。为什么要修定？自心本定。啊，就是真心是不动的，从来没有动摇过的，真心是本定，所以只要是定，跟真心就相应。啊，妄心不定，前念灭，后念生，这个念我们叫念头，念头是妄心，那不是真心，有念头是动的，不是静的。啊，刹那生灭。真心是不生不灭。劝进行者这一句是我们自己修得到佛法的利益，要帮助别人，要劝勉别人。啊，劝勉别人是无条件的。啊，只要他肯学，他欢喜学，就要全心全力帮助他，成就他。啊，让佛法有传人，啊，世世代代传下去。佛法要靠这些人发扬光大。啊，所以劝进行者，劝进行者就是修行人，无论在家出家。啊，这种人不能舍弃。啊，要全心全力照顾他，成就他。这是经业三福，你看总共是一句，十句对自己的，最后一句是教别人，自己成就了要教别人。啊，释迦牟尼佛开悟了，一生教学，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啊，佛弟子要记住释迦牟尼佛一桩了不起的行法，那就是佛门永远不跟别人作对对立。他把这个摆在戒律里面，第二条，第一条是无我。啊，一定要认清楚，这个肉身不是我，你才能入门。你看小乘出果须陀洹，啊，须陀洹是破了五种见惑，五种见惑头一个就圣洁。啊，他明白了，身不是我。啊，身是什么？

身是我所，像衣服，衣服不是我，是我所有的。啊，身体不是我，是我所。啊，我，大乘教讲得好啊，我不生不灭了，我就是真心了，我就是法界。啊，这个身怎么是我呢？啊，真认识清楚了，你就不会为了这个身去造业了。啊，众生不知道，误会了，把身当作我，为了养这个身，造无量无边罪业。啊，这些业有善业，有恶业，善业也不好。啊，为什么善业你升天呢？天有生死，比人的寿命长，比人的福报大，但是他寿命到了之后还是要堕落，还是要搞轮回啊，不就近了。啊，所以真搞清楚了，对天不留念，不想我啊，我们才会有真正的成就。啊，天只比人好一点，实在讲好不了多少。啊，不要常常羡慕天，要羡慕极乐世界，这是无比殊胜庄严。啊，一切大乘经，一切诸佛如来，一切化身菩萨所说一切经教，都出不了这部经。那这部经是大乘佛法的总纲领，啊，分量不多，包罗圆满，啊，都包罗在这里头。啊，这一经通，当然一切经就通了。啊，这些年来我们不断的提倡，现在认识这部经的人多了，啊，以前没人知道，

啊，有三福，啊，有小乘的提升到小乘，三归、五戒、沙弥律仪，啊，一直到小乘出家在家戒，都包含在这里面。啊，大乘最后这一条，这三条是整个佛法的根本。啊，学佛人不能不知道，不能不在这上下功夫。啊，人与人相处，我们没有我见，好。啊，你的思维大公无私，起心动念都是想到整个人类的幸福。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的幸福，只想这个，好啊，心量就大了。啊，我没有了。啊，边界，边界是对立，对立没有了。为什么？变法界、虚空界跟我是一体。啊，《坛经》上所说的“幕后何其自信，能生万法”，那个自信是我的自信呐、啊，是我们自己自信的，自信是共同的。只有一个自信，像大海水一样。啊，佛经的比喻，把大海比作自信，把水泡，海里头起的水泡，

比作过人。啊，水泡无量无边，无量无边没有离开大海。啊，起泡的时候好像有自己，那个泡一裂掉了回归大海。啊，大海才是自己，真正的自己。啊，水泡是临时，是自己所变的，错认了。啊，那叫妄心。这个比喻的好，我们能体会到，会有一个概念的。啊，那么见取见，戒取戒，这两个合起来，中国人讲的成见，某人成见很深。啊，他认为他是对正确的，啊，不容易跟人在一起，成见太深，不能随缘，啊，这个是错误的，真心里头没有成见，啊，真心没有深见，没有成见，没有边界，就没有对立，啊。一定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去练呐、啊！啊，练到至少要像海鲜老和尚那样，什么都好，没有一样不好。老和尚眼睛当中，天下都是好人，回报他的好人，侮辱他的好人，陷害他的好人，没有一样不好。啊，没有感觉到我很委屈。啊，对于这个世界一切法里头没有怨恨，没有怀疑，不生烦恼。啊，老和尚一生没有跟人红过脸，没有说哪一天看到他发过脾气，没有。你见到他的时候都是和颜悦色，啊，很快乐。这个要学，真的要学啊，你的法缘才好啊，人缘好啊，每个人都愿意跟你往来啊。到底谁占的便宜？自己啊。啊，顺境里面不生贪念，逆境里头没有嗔恚，真修行了。修是修正，行是行为，行为错误了，把它修正过来。标准就是戒律。啊，中国古圣先贤也有标准，这个标准就是伦常八德。啊，五伦五常，特别是五常，主要的标准，仁义礼智信呐。啊，仁是爱人呐、啊，仁慈博爱，你要爱人呐、啊。啊，爱人你就不会怨恨人了。啊，那些障碍我回报的、陷害的、找麻烦的，要原谅他。为什么？他无知，他没有受过圣贤教育，他要跟我们一样受这个教育就不会啊。啊，所以他迷了，迷了，做错事要原谅。啊，他有果报，他的事情。啊，我不能多加一点罪给他，这个不可以。啊，和平，清净心里头一无所得，为什么把这个事情看得那么重？放下好啊，放下快乐啊，啊，放下就圆满了。这个道理一定

要懂。啊，所以方老师说，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特别是最高这两个字。啊，不是真修的人，他享受不到啊，他过的生活很苦恼啊。啊，真正明白之后啊，确实法喜充满。啊，世间这一些，啊，喜欢的、讨厌的，在他若无其事。啊，真正的把它看清楚，放下了吗？啊，看破是智慧，放下是功夫。啊，放下初步学的时候，就是戒律，戒律就帮助我们放下。把它养成习惯。跟自信一样，啊，自自然然不会犯错，这就好。啊，照顾别人，我们有的，别人没有。他需要比我还需要的切，我要先让他。先帮助他，先满足他。那我还能过得去，以后慢慢再来。特别是财务，啊，他迫切需要，我也需要，但是他需要比我急，我先帮助他。那我们自己过几年。慢慢来，不放在心上。啊，那佛告诉我们，老师也告诉我们，布施越施越多，越多越施，不能攒积。啊，攒积是死水呀，不流通啊。财，中国老祖宗说叫通货。啊，它要流通。啊，出去多，进来多。啊，不能只进来不出去，变成死水，死水会造成灾难。讲得非常有道理。啊，人才从哪里来的？不是来的。啊，我们命里头没有财。啊，老师嘱咐我们学佛，自己没有财没关系，苦行僧能成就，弘法利生利不了财啊，怎么办？布施，没有财呢，要有布施的心，不能没有布施的心。啊，遇到缘，随分随力，圆满功德。啊，我身上只有一块钱，一块钱全部失了，圆满功德。啊，不在乎多少，在乎你用心。啊，那么财，我财失，财越来越多，越多越失，不要留。啊，不要为自己。自己适可而止，这就对了。发布施的果报的聪明智慧，无为布施的果报的健康长寿。啊，无为布施最常见的就是素食。你看，素食

跟一切众生结冤仇了。啊，吃众生肉，这是杀生啊。啊，一般人不能接受，我们搞清楚了，搞明白了，再不干了。啊，我从接受佛法半年，我就开始吃素。啊，那时候还在工作啊。啊，机关里头还不错，因为吃素的人还有好几个，有一桌，有一桌人吃素，我们就到那一桌去了。啊，最好，啊，素食不杀生，那么再有机会啊，放生。啊，放生是无微不至啊。啊，这是举一个例子，啊，令一切众生离开恐怖，啊，离开困扰，离开危险，这都是属于无微不至，啊，果报长寿啊。啊，我们是年轻的时候，福很薄，啊，相貌不是很好啊，一看就晓得短命，没福。啊，我们跟李老师在台中，李老师是我们那个精学班里面有十几个学生，差不多三分之一都是命很薄的。啊，老师有一次告诉我们，命薄不怕，要佩服。啊，什么福最大呢？讲经教学，这个福最大。为什么？三种布施具足，讲经要身体，要体力，这叫内财布施。啊，我们没有收费，收学费，没有收供养。啊，内财布施，内财布施的财比外财啊还要足，还要殊胜。啊，那你讲的是经教，劝人为善，法布施。啊，法布施长智慧。啊，人能够修福修慧，破迷开悟，许多困难他就能突破，这属于无微布施。所以一个讲经三种布施都具足啊。啊，所以他劝我们这些没福的人，没寿的人，发心出来讲经。老师慈悲，他懂得了，他真帮助我们了。我们只要明了，真正接受肯干，啊，寿命真的转过来了。啊，现在财用不缺，帮助别人的多，啊，我们所帮助的教育，佛陀教育，宗教教育，啊，这一方面我们总尽心尽力成就它。新建道场，我不赞成。我听印光老法师的话，印祖告诉我们，在我们末法时期，建道场小规模的，注重不要超过20个人。他说的好，啊，为什么？道场小，人少，开销少，有几个。3、5个护法，有福报的护法就够了。你的心定下来了，清净心现起，才能修道啊。如果道场大，开销大，你不做金蝉佛事，不做法会，

收入从哪来？啊，有钱有势的信徒，紧紧地把他抓住，操多少心啊！啊，让他得欢喜心，他来护持你，心不在道上啊。清净平等就五个字全没有了，啊，变成世间法了，这就错了。啊，所以出家人以无私为高尚啊，啊，如果要管那么多事情，在家就好了，何必出家？那我出家曾经遇到一个和尚，我受戒的时候是我的尊正和尚，台湾基隆大觉寺的方丈。啊，这个老和尚建了个大庙，有福报啊！啊，收的徒弟全是退伍军人，而且这个道场是完全难住。啊，我在他那里去住了一个月，那一段时间，啊，他这个道场上上下下将近100人，退伍军人难搞啊，习气很重，啊，每天都有吵架的，啊，都有朝老和尚来评理的，啊，老和尚见了一个，你没错，你好。啊，那个来的人，哎，你也好，很有趣味。老和尚修忍辱波罗蜜，老和尚是现身说法了，身行言教啊。啊，把这么多人摆平。啊，那一年他是找我去讲经，我45岁。讲了眼睛啊，下安居的时候，我好像只讲了一个多月就生病了啊。那一年是很多算命的都告诉我45岁时候关口过不去啊，我这个人呢一生很少生病啊，头一次碰到病魔，我知道寿命到了啊，所以我也不找医生，也不吃药。我这个观念，医生能医病，不能医命。我是寿命到了啊，所以找一个地方静养，养了一个月。身体慢慢复原了啊，生病的一个月当中，我吃稀饭吃酱菜啊，尽量的时候油水通通都减少啊，念佛求往生啊，寿命到了念来一个月的时候好了。我们同学出家的同届3个人，命运相同，我们三个同年呢都过不了45岁啊。那一年3月，法融法师走了，第一个。5月，明严法师走了，第二个。我是7月得的病，第三个。所以我很清楚啊，啊，病好。
到第二年，有一天在善导寺遇到甘珠和佛，他也是张家大师的学生，大我十几岁。碰到我，很欢喜，告诉我，来坐旁边，怎么好久没见面了？告诉我，你的命转过来了。他说，以前我们在背后啊都说你，我说我什么？说你人很聪明，可惜没有福报又短命。我说这个不必背后啊，当着我面，我能接受。我自己很清楚，他说你现在转过来了。那个时候我讲经12年，他说你这个十几年讲经，把你的命运完全改了，不但长寿，而且福报很大。那我们的孤妄停止。福报是轻浮。没有道场，一生不要道场，到香港有个小地方，小房子，是这一边的信徒供养的，何泽林老居士，他往生了，往生之后嘱咐他的夫人，这个地方。要送给我，供养我，让我在香港常住。我去看了之后很欢喜，很小，大概只能住5、6个人。5、6人很好啊，释迦牟尼佛最初转法轮在乐业园五比丘啊，有5个人在一起。将来5个人都能往生，那就是正法道场，圆满道场。同修不要太多，太多意见多。真正志同道合，这没意见，没有想法，没有看法，想法看法都是一句阿弥陀佛，这就对了。就正确。有多余的时间精力，多帮助别人，劝进行者。团结佛教的事业，团结宗教的事业是好事。这些事情来找我，我都会尽心尽力帮助。我们将来希望将来真正能做到世界宗教是一家。宗教的核心价值观就是仁慈博爱。宗教的任务就是化解冲突，促进社会永续的安定和谐。好事情。宗教做出真正的正面的这一些利益众生的事情，这就对了。所以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佛菩萨安排，这一生走的道路，通通都是佛菩萨安排的。我自己没想到，佛菩萨既然安排了，我们有这个机缘了。就做，没有这个机缘就不做，绝不去找这个机会。找这个机会是攀缘，攀缘自己动了心了，就妄想了。真正佛菩萨有感应的，他给我们

铺的这个路正大光明，我们不费心思，安安稳稳的依教奉行，

啊，所以基本的戒定慧，我们完全明白了。修定用什么？用无量寿经修定，就是读经。读经不想意思啊，有时候自然会想起，自然想起来，好，不要理他，还是老老实实念下去。啊，那个念头马上就消失掉了。为什么？读经是修定。啊，真正有悟处的时候，那是开智慧了。啊，智慧有小悟，有大悟，小悟常常有。啊，一个星期有一两次很好。啊，天天有那就最好了。那距离大悟就不远了。啊，一个星期有一两次就很难得了。你不断在向上升，不断在进步啊，这是好事情啊。啊，我们再看妄心是自己打的，打得好啊，打得好，十觉知无为凛然，这本觉里十觉究竟啊，这一句就是本觉，实觉就是本觉啊，我们中国人讲的本善大学里面讲的至善，明德清明至于至善，至善是本觉啊，实觉或本觉，实觉就是本觉啊，本觉迷了啊，现在回头又觉悟了，还是本觉，无非本觉。后面这句话说得好啊，啊，实本是一，不要在这里去分别，不要执着啊，就好。下面他举大论一句话了，来给我们做证明。若得实觉，还同本觉啊，是实觉那个觉就是本觉，本觉没有生灭，本觉就是大乘经上讲的自性，我们中国老祖宗讲的本性是一桩事情啊，哲学里面所讲的万有的本体也是讲的它。谈能证曰，谈到能证时候说，虽是有时，之所证实呢，实本报尔，本有常住啊。实就实，在实这个字里头，

他还是不求啊。到所证的时候，真正觉悟了啊！真正觉悟才知道，实觉跟本觉是一，不是二，本有常住啊！啊，实觉就是本觉，本觉就是能觉啊！往昔幕后这几句话了，要着眼。谈谈就是说。啊，智就是道。啊，在有说有证之日，虽是有时，好像是有时该开始了。啊，当道家时，道家就是你证得的时候了。言语道断，一切不二，本有常住啊。以上皆引申往昔之书，念老这几句话说得好，把它说白了。啊，我们现在在迷眼，我们在修学，特别是念经，念上几百遍，念上几千遍。觉悟了，这觉悟的时候，好像是有实有本啊。真正觉的时候呢，实本是一，不是二啊。这个时候怎么样呢？念头没有了，觉跟不觉的念头全没有了。啊，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不起心不动念，这是自性本定。自性起作用智慧，不觉迷是妄心，就是念头，念头起作用生烦恼啊，觉性起作用生智慧，不生烦恼，这是它的差别。下面佛举密部引用密宗的讲法啊，念老显密圆融啊，他们那个时候法缘比我们殊胜的，密宗确实还有几位大德住持啊，李老师也遇到，也学过啊，学过禅，学过密，学过教，最后归净土。啊，净土宗是跟印光大师学的。啊，我们所亲近这些大德，无论在家出家，通宗通教，显密圆融。啊，这个缘分呢，非常难得。啊，密严经里面说啊，大乘密严经，佛以超过彼，而以密严住，极乐庄严国，世尊无量寿。啊，佛以超过彼，这个比底下有注解，密严经书里头有啊，又说密严佛土超诸

如无为心，不同灰尘。此密言中啊，诸佛菩萨并于国土来此会者，皆如涅槃。啊，都证得大般涅槃。上面这是密言经里面的话，下面这又注解了。密言经书云：“如无为者，密言土，即是诸佛他受用土，于法性土上，以悲愿力建成故。”这一句话还是不好懂。啊，如无为法，这一句重要。我们的世界，我们的环境是有为法。有为什么意思？有生有灭，是有为法。如无为法呢，它不生不灭。它有没有相呢？有，啊，密言净土就是的，西方极乐世界也是的。啊，为什么它没有生灭？它没有通过阿赖耶，阿赖耶是妄心。啊，我们用真心妄心讲好懂。啊，它完全是真心现的。真心所现，在显教里面就是极乐世界，就是佛的十报庄严土，在密宗里面称为密言土，啊，是一不是二，名称不一样，啊，境界是相同的。密言土里头，也就西方极乐世界啊，十宝图跟无为法相应，它没有生命，也就是它没有起心动念，当然更没有分别之处。我们在大乘这么多年，这个概念有了。不生不灭，西方净土啊，有没有菩萨？有，41位菩萨住在极乐世界十宝图。这41位就是华严经上说的，是诸，是贤，是回向，这30，加上十地40。再加上等觉41，这41个位置居宝图。这个宝图是无为，无为者他没有生命，人没有生命，万物都没有生命。啊，花永远那么新鲜。永远是那开放，没有花开花谢，啊，只有开没有看到谢，而且开也永远开。海水，众生的心，我喜欢它就都开了，我不喜欢不要它就没有了。那个不是生命，是随我们自己的。念头啊，为什么全是自己念头变现出来的？这个念头里面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就叫无为。那如果有起心动念，有分别之处，我们这个世界那就有为啊。《金刚经》上说得好，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不是真的，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佛教我们看我们现在这个世界跟极乐世界不一样，极乐世界不但是报土，是无为同居土，凡身同居土，方便有余土也是无为啊，这就不可思议了啊！十方诸佛刹土，十宝庄严土啊，如无为法是对的，方便土是十法界，同居土是六道轮回啊，跟我们这个世界一样啊，是有为不是无为啊，啊，所以这极乐世界就特殊了啊，它全是无为，全是自心所现，没有妄心啊。那我们要把妄心放下，完全用真心，太难了，说得很容易啊，做不到啊。啊，我们眼见色，你能不能同时见色的时候不起心不动念？如果是真的不起心不动念，你是用佛眼所见的，佛眼没有起心动念，你就成佛了。那菩萨都做不到，菩萨起心动念，他的本事呢是不分别不执着，比我们高啊。菩萨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阿罗汉分别有，执着没有，阿罗汉有起心动念，有分别，没有执着，他能超越六道轮回，不能超越十法界。我们凡夫这四句具足，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通通有，见色有，闻声有啊，闻鼻闻香有，舌肠胃有，通通都有啊，这叫什么？六道凡夫。啊，真看破了才放下，放下就真的了。啊，看破没真的，没放下，所以看破之后，知道是人，承认了，不怀疑了，就要真干了。啊，真干啥？不把它放在心上，就这么一句话。啊，我感谢张家大师，一辈子不会忘记他，他教给我的。啊，看破之后，明白了，就要放下，就真过了。啊，不放下不行啊。不放下还是反复啊，从哪里放？先要放一下执着，与什么都不执着。现在阿弥陀佛来啊，来看到我，来，我带你去往生，马上就走了，快快乐乐，欢欢喜喜。不能是我这里还有事情没处理好，那人我还要去跟他见一面打个招呼，没有这个念头了，真放下了。放下之后就有本事，为什么？到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就有阿弥陀佛那种分身的本事。
本领啊，我们可以分无量身再到这个世界来，还有什么事情没办好的再来处理，这是正确的。那为什么来去自由了啊？现在不行啊，去。

神通广大，智慧无边呢，这个机会可不能丢啊！啊，所以要想到阿弥陀佛这个时候来了，我怎么办？手忙脚乱不行，去不了了。阿弥陀佛走了，一丝毫留恋都没有。啊，真放下了。什么时候？时时刻刻都是放下的。啊，别把放心上，放在心上就是佛号，就是西方净土。啊，想极乐世界，经上所说的极乐世界，一真庄严。啊，念一句阿弥陀佛。啊，其他的全不要想。啊，不要想能办事。啊，办事不要靠思想，思想是烦恼，是妄心。啊，用什么？用真心。真心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事情来了，自然就看清楚，自然就能处理，而且处理得非常妙。啊，所以《密严疏》里头好，啊，如无为者，这一句是关键，要特别注意。密严图者呢，即是祝福他受用途。祝福有没有自受用途？没有，他不需要，他发身，发身是他的受用途。啊，发身没有相啊。一片光明啊，大乘教里说的大光明藏就是法身，形容法身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啊。妄是依他起的，他要什么有了，妄的边际都做不到啊。妄依真起，所以他在哪里？他在妄中，妄中有真，真中有妄，互相不妨碍，真不妨碍妄，妄也不妨碍真。啊，为什么？真不可得，妄也不可得。真是觉悟的，妄是迷惑的。妄心没有智慧，真心有智慧啊，真心有德能。妄心虽然没有智慧，也有德能，德能小，陷于六道轮回啊，善的德，三善道啊，恶的罪业，三恶道。他迷，他不觉，真苦啊！啊，那么密严图，大日如来密宗啊，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他怎么建立的？与法性图像悲愿力建立的，大慈大悲愿。给谁建立的？给菩萨建立的，给阿罗汉建立的。没有一个建立是为自己，都是为他了。啊，祝福他受用途啊！啊，建立十报庄严图，是为四十一位法身大士，他们虽然破了无明。虽然是大彻大悟，还有习气没断。那习气有没有方法断？没有方法。那有方法，你有起心动念了。他不起心动念，他哪来的方法？怎么断法？时间长了，自然没有了。啊，所以经上举

酒瓶做比喻。啊，酒瓶里头盛的是酒，把酒倒干净了，擦得干干净，确实没有酒了，闻闻还有味道，那叫吸气，那个没办法断。啊，把瓶盖打开放在那里，放个半年，放个一年，自然就没有了。啊，所以十报土的作用就是帮助这些菩萨，四十一位明心见性的菩萨，他的习气没断。啊，这个地方帮助他们断习气，他受用啊，而不是自受用啊。所以由这些菩萨来了，就要现这个土，让这些菩萨在这个地方修行，是这么一回事情。啊，所以此净土如法性土，就是十报土很像法性土，法性土没像，这个有像啊，但是它立故立无常故，它是这个无常就是生灭，它不生不灭，只能说它有影现啊，有这些菩萨在呢，需要这个地方修行的，他就现啊，没有这些菩萨在，他就没有了，他土也没有了啊，他有影现，他不是生灭，不像我们这个世界，我们这个世界是确实有生有灭啊，动物有情众生，有生有生老病死啊，花草树木有生住异灭啊，山河大地有成住坏空，没有一样不是生灭法，叫无常啊。那么十报庄严土正常，它没有生命，它永远不变啊，人无量寿，花草树木也无量寿，山河大地没有成住海空啊，只有影现，没有生灭啊，影现跟生灭不一样，所以说如无为心呐、啊。又说今此密严藏，但于清净如来藏心之所现，故非微尘成就的啊，它是如来藏心所现。如来藏心真心的别名啊，什么意思？如来是发生的，是自信的，自信就在这里头啊，那个心就是真心，不是阿赖耶，藏在里头啊。那妄心里面是什么？妄心里面所藏的是无明，无明就是愚痴啊，什么也不知道啊，是这么个性质啊。妄心跟真心怎么搞清楚？妄心里面充满了烦恼啊，烦恼的反面是德行啊。初学的人染净是混合在一起的啊，尽量往近清净心这边靠拢，慢慢的远离迷惑颠倒。这就对了。啊，具体用什么方法？八万四千法门。

都有这个功能，所以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我们今天选择的用念佛的法门，这个方法很容易修，成就特别高。啊，我们能够把它做到。啊，但是先决的条件还是把大概状况要搞清楚，你才会相信。你不相信就没法子了。这个法门易行难信，是真的，不是假的。那黄念祖老居士最近有他最后的一本书印出来了，《进修捷要报恩谈》，不是他写的，他讲的，啊，不是正式讲经，大概有五六个亲近他的、很熟的，在他家里讲的。啊，像聊天一样，拉着经本，啊，非常自在，讲得真好。啊，他这个里面好几次提到我，啊，我在年轻的时候，接触佛法30多年，我才相信净土，所以。经上讲难信之法，我有很深刻的体会。最早的参云法师介绍给我，那是我没出家啊，本来对净土很轻视。参云法师，我在他茅棚里住了半年，他叫我看《弥陀经》3个注解，莲池大师的疏钞，藕益的要解，优希大师的云中钞，这是《弥陀经》3个权威的注解，我把它看完了。另外叫我看印光大师文钞，我读了之后，对净土恭敬，不反对了，但是没有意思想学。啊，以后跟李老师，我在李老师那住了10年，老师至少提醒有5、6次，劝我转修净土，我都没有接受。年轻喜欢大经大论，啊，我相信净土，完全态度转过来了，讲华严。啊，讲到善财53参，恍然大悟，原来他就是修华严最近的一条道路。我们要到华藏世界走近路啊，就是走净土。为什么生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就是华藏，就是密严。原来如此，那我就赶紧找近路了，啊，不找弯路了，啊，不再走冤枉路了，就这回头了，啊，果然没错，啊，早年我还劝不少年轻人呢，你们要想把《无量寿经》讲好，先读华严。然后就会讲得很好，啊，《华严经》讲的细，啊，吃大菜，这书是冰淇淋典型，轻而易举啊，啊，通无量寿跟华严是一不是二。

啊，所以我就找最简单的了，分量非常适中，弥陀经太简单了，啊，做早晚扩诵可以，要帮助众生信邪行正，这个时候华严太大了，细讲我要讲一遍估计是2万个小时，谁有时间听啊？所以我们转过头来讲中本华严啊，这是中本华严啊。那么底下说这个后头有一句啊，极乐世界密严华藏啊，都是如来藏心之所现，故非微尘成就的。微尘尘就是金刚经上所说的一合相，一是什么？微尘，全部都是微尘组成的。这一段老居士又补充，意上净足，极乐乃如来妙心之所现的啊，如来藏心就是妙心的，法性妙土之所成，不是八识的相分啊，不是阿赖耶的境界相，非如其他世界乃微尘聚集之一合相。金刚经上说的一合相，微尘者非之尘埃，不是尘埃，是组成物质小而又小的粒子，佛经上叫微尘。前从前科学家所知道的电子是最小的啊，这经已发现更有小于电子者，暂时给它取个名字叫夸克。现在科学家又知道夸克不是最小的，那么小而又小的实在讲不可穷尽呐。刮胡这一段是老居士后加的补充补进来的，自1980年后科学家发现微中子啊，这是最小的了，再分就没有了，不能分了啊。微中子在空间所占的区域只等于一个电子100亿分之1，这么小啊，100亿个微中子把它合在一起，它的体积等于一个电子。这个微中子弥漫在太空，到处都是。微中子能穿透10亿公里厚的铝板或者是钢板，如穿薄雾。它有这么大的能量，这么大的速度，如是小而又小的粒子，就是佛经上讲的微尘。那么金经微，这个经上讲极乐于密也，非是如是粒子之所成，这个粒子的相分现象就是物质现象，这叫物质现象啊。物质现象从哪里来？从念头产生的啊。确实这些科学家把微中子打破了，打破之后没有了，空了啊，跟佛经上讲一样，佛经叫它做极微色啊，色

物质，物质里头最微细的、最小的，它不能分了，它再一分就没有了，所以也叫做灵虚尘，跟虚空做个比。啊，它一分就没有了，没有看见什么呢？看见是念头波动的现象。科学家在恍然大悟，原来物质的真相啊，是念头在高频率波动之下产生的幻象，实际上根本没有。啊，所以普朗克，德国科学家，爱因斯坦的老师，他专研究这个东西。啊，他的研究报告里头就向世界宣布，这个世界根本没有物质这个东西，物质是假象，跟佛经上所说的物质是梦幻泡影啊，绝对不是真的啊！就像我们看电视画面不是真的，我们看从前的电影啊，荧幕上所投射去的影像啊，不是真的啊！过去的这个电影啊，我这里还有，它是动画组成啊，动画组成，一秒钟多少张呢？镜头打开放一张，画面上完整，关起来再换第二张，一秒钟24张啊，一秒钟24张就把我们的眼睛欺骗了，认为是真有啊。那电视比电影进步多了，电视以前黑白电视啊，早年间的年岁大的人记得啊，一秒钟多少张？50张啊。现在彩色电视一秒钟100张，假的，一秒钟100个画面呢。我们人是这样的，那就一秒钟已经有100个我了，哪一个生活？假的不是真的。那这是我们用科学做比喻，实际上弥勒菩萨告诉我们，一秒钟波动的频率多少次？2240兆，单位是兆。一秒钟2240兆次的生命，我们怎么会知道是假的？相虚相啊，前念前一个相没有了，后面马上就来了。啊，不是真的相虚。我们看小部分，看这个小环境，哎，好像前一秒跟后一秒没两样吧。但是你要看整个地球，看整个太空，哦，那变化太大了。啊，它所现的像是整个太空，是全体的，不是局部的。所以真的一切一切一切皆一，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啊，真的，一和相这个一就是中位词，科学家说的，啊，佛经上讲的极微之微，啊，微细到不能再微，或者叫灵虚尘。跟虚空做个邻居了，他这一分就没有了。那科学，特别是量子力学出现之后，把阿赖耶的三细相慢慢的揭穿了，这是宇宙的奥秘，物质现象被揭穿了。现在第二个念头，现在年轻的科学家研究念力的

很多，我们在书店里看到很多书籍都是研究念力的。啊，念力就是我们叫念头思想。啊，一切法从心想生，那心想从哪来的？心想也不是真的，佛在经上有，从业相生出来的。啊，业是什么？业就是波动现象，我们讲造业，极其微细的念头，啊，是从无明，是从完全无知、无知波动里的身体现象。啊，那么换一句话说，极乐世界是一。是有智慧产生的现象，它不是物质。啊，我们这个世界的时候，它是物质，贪嗔痴就是痴，从痴这个念头波动现象产生，啊，产生的念头，念头产生的物质现象。啊，那么那个念头从哪来？那个念头，佛经上讲一念不绝。把自心变成阿赖耶，真心变成妄心，一念不绝，一念不绝是假的，不是真的，没有原因。啊，如果有原因，就是有真的，有因就有果，它没有。只要你不要去理会它，啊，你不要去想它，想它它就存在。你不想它，它就不存在。所以功夫就是修定，定到极处了，一念不生，恍然大悟。啊，这种恍然大悟是人人都有份。啊，不是说佛独有的，不是，每个人都有份。只要你把妄念放下，真相就现起。啊，佛教的教学没有别的，帮助我们回归自信，帮助我们回归常寂光。啊，回归到自信，我们有无量智慧、无量神通、无量道理、无量相好，一切具足，绝不是在外头，外面什么都没有。所以佛说，心外无法，法外无心。啊，幕后这一句我们把它念下去。啊，不是立子所成的，具体是如来妙心，就是当人自信呐、啊，故不生不灭，无衰无变，临然常住，如无为心。我们今天就学到此地。啊，跟无为心是一不是二了，完全是发生菩萨境界。啊，距离无上菩提常寂光就差一步了。好，我们今天学的是这个。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2: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注释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纲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

0: 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梵行，九十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1: 他是每天夜里一点多起来念佛，三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六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六天七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黑了一半，眉毛整个黑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二十天前，去到桐柏县平氏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弄不来了，我问他我那是一咋不来的师傅，他说都在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朋友不给你走路的，咱也给他再住了一年了，这一仗你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
4: 师
3: 呀，
4: 两天
3: 都找着我，
4: 说
3: 我这个
4: 马上
3: 都
4: 愿意
3: 走了。
4: 我一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出现。天天老王上给我说，家人出现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朋友出现，我自个都走了，我朋友百分之百把握。
5: 师父与之是自在往生，谁都替代了，不是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6: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7: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8: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涵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0: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九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十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 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四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后来，失中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得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2: 感谢师父答应圆成后，就是到这儿帮助传讲师父提的度。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绪的10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隔了个荒草扎着有病药了，他都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 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黄山。
2: 当年他们在这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2: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找的骨灰没找过，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下城南的也都没换续。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3: 都是挖黄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5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3: 不留白虎白天露，你别愁月花呀，还得挖月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哭求，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一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9: 菜园里有三爷锅，锅疼的，我回家里这只锅。
10: 啊，你这锅回去？
9: 在那吃的饭，回去开这破店，还这是房子，吃点这个。
10: 哦，这样
9: 吗？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10: 的，从小都吃的。
9: 我说他回头办了，还包月是
10: 包饺子。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 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

0: 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1: 也不是他那一例子，说的真的难听啊，再也不敢吭气。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2: 电工老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了吧，师傅把电费都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3: 不能信任他老人家信了，不能信任他老人家能信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4: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是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后， 其介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刚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赐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 或佛堂

0: 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旗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1: 重复，是的，
2: 特别
1: 他一天到

0: 呀，太阳出来了，也不下雨了，呀，大大哥，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还没干算呢，你帮年富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年富啊？这劳动嘴里又沉重又沉重，眼不见道。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1: 当海贤时。

0: 树枝。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在念着佛嘞。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荣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啥？你掰吧，你别那害怕，你别那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打来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就是供养你没戒指，还想老和尚来高兴的，当日咱供的是个庙的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就交给我们。
3: 然后出家人当时戴的是，当时我给净空法师讲经摘笔，化缘起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按任何名门礼仪，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你像我这几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3年前，我讲我做了一件裤子，我做了这件裤子，这一刻是你我这件裤子，为什么要是的，我那不是一会儿都幸福。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7: 句句行都多万年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叫你后学，我们求这福果了。
8: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

0: 他拿了一只是肥红菜根子做的拐杖。这张明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工人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呢又送给别人。
1: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四十里芋头洞，那种上芋头了以后我才安的。
2: 哦，在唱出声。
1: 哎，对对。
3: 八九年红了再开始起，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销售的八块，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不爱教，为国分多花众生。
0: 我问现实，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现实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黑现实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黑现实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3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忏悔，自己敲着印请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京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寻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4: 他一心不懂，不分别，不知足，这就是。
0: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和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乎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黑现师的照片，并得知黑现师照相3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黑现师表法圆满。如回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居士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不惊，一门深入长时寻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福车首页就刊登了黑县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1: 真是表法丢的圆满的很。
5: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6: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7: 我听说我后边是人家的爷爷，就是你问政府了。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峰，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代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女长老，
2: 阿弥陀佛，
1: 红海山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隔壁市佛教协会会长吴贵峰。
4: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界四众弟子向前辈致以深切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前辈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必定曾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招入无量。老成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大有名利，专厚待人，以高手之岁月养健之身，思维敏捷，身如月球，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功能生宝，人间奇迹。前头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头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明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3: 阿弥陀佛。
1: 在佛法时代，最殊胜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名行远行。我自己江南的弟兄啊，老和尚在20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6: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

0: 作为马场饭给抓起来，花了8000块钱，做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女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1: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2: 112岁，往生，一生拼得很好，执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9000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3遍，看1年，1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1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1: 并号召净宗4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利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4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 一心只

讲经念佛，恐为客工逾期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常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100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借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性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示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亲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着苟物，先民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是福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贤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譬善幻思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受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性，大

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元朝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显示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前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卧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整寂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群贤寺七千人，群贤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荣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思维，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斩两，身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百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地，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要，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今哀三界，所以触心于世，光禅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有昙华，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

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生即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极，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节，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世超逸，信皆名迹，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欲知，王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合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沃渠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尽过往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魔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住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说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

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诸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戒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怨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因自摄。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真辨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誓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说是法时，经千亿岁。而是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索，恭慎保持，修习功德，满足无极，于彼210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十寸。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悉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
紫摩真经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悉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真修。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见能洞识，彻听知设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去真修。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痛。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利供养诸佛者，不去真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即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去真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去真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3000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与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去真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行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灵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是愿，不去真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经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去真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

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嫉生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借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红饰铠，教化一切有情，借法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禁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众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国庄严，现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读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禁，光阴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

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德，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

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获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行，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去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二十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一记诵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令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圆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梵行，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后，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华。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震动，天遇妙华，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积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世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已，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业相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德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正地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舍虑矣，善护

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禄、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心，教化安利众生，著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居住庄严，为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那有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是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一。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我去磨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

谢伟、须弥、土石登山，唯以自然其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问矣，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依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依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皆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古法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起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微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
借其之。

日理习共推算，比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多诸宝书，或纯金书、纯白银书、琉璃书、水晶书、琥珀书、美玉书、玛瑙书，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石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世，清风释法，出五阴身，微妙共上，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边其果，菩提道场的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400万里，其本周围5000由旬，枝叶4部20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住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国，明了坚固究竟愿国。唐氏楼观第16，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南村。
一切七宝自然化成。佛有白珠摩尼，以为皎乐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记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即作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惊心思道即作禅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继，具八功。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喻，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头立花，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紧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微澜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神，波罗蜜神，止息极净神，无生无灭身，摄列无畏身，或闻无信无作无我身，大慈大悲喜舍身，甘露灌顶受畏身，得闻如是种种身意，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生，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倒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是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速，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乞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口类户，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缘，转轮圣王，威相第一，
彼之忉利天。

又复酬猎，加令第十，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期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复始香华翻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确保不弃，自然在前，不为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师，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是以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观待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称其形色，宝王米夫，悬珠宝莲，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池，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七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四指，随足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末，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十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也然。